0: 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8:05了，国三南下96.8公里是过了宝山休息站，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车多，而在三重这边的连外桥梁，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八里地区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行速度缓慢。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929巷口这边的红灯秒数是不会亮的。那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活动交管，管制的时间预计到7月25号。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的状况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的施工大概要到9月3号。而在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的作业还在进行，现场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有一招协助指挥，那也可以改往东深路来上下阳明山。

凯莉·米洛的《挡不住的畅快》这首歌呢，是录在2010年所发行的《爱神》专辑。在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北以上 61.1 公里是过了中立哦，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三往平镇系统要接国一加入车多的行列了。现在国一南下无堵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40，汐止系统开始到圆山在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20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那在国一北上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在30公里上下。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之间，继续往北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40公里，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土城到安坑40到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现在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的方向，南桃园到大南交流道50公里，往西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50。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朋友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因为进行捷运工程封闭，只有机车道维持通行，开车的朋友要记得改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哦。

0: Elva 萧亚轩的同步呼吸。在国道三甲往东 5.1 公里过了木栅内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在乐业街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 61.1 公里过了中立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0: 国内新冠疫情连续六周升温，已经正式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可能达到高峰。疾病管制署呼吁长者、慢性病以及免疫低下者尽快接种疫苗，符合资格者应该补打第二剂。此外，国内日本脑炎新增三例，今年累计了八例，个案都居住或活动在猪舍、水田等病媒蚊高风险区，也因此疾病管制署提醒幼儿要按时接种公费疫苗，成人如果长期暴露高风险环境，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并落实防蚊措施，降低感染的风险。毒油事件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跨县市食安国事会议中，提出了食安制度改革建议，建议中央强化食安通报平台，并结合电子发票等数位系统，加速掌握重要民生产品的货源节流向，提升食安事件的追查效率。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跨县市食安国事会议时表示，这次毒油事件中，地方政府在掌握问题产品流向时仍有部分资讯落差，并且地方政府目前也多仰赖人工逐项查核，不仅耗费基层人力，也可能影响问题产品下架及追查速度，因此建议强化食安通报平台，并建立数位化的产品流向追踪机制，让各县市能及时掌握货源及产品流向，第一时间做好预防性下架。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3: 目前我相信我们各地方政府都还是采用人工的查对方式，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希望未来比如说透过电子发票或怎么样其他的方式，能够让政府充分掌握重要民生产品的货源以及流向。
2: 市长也表示，随着食品加工技术及产品种类日益增加，地方政府第一线的食品检验及实验量能也需要同步提升，未来希望中央能提供足够经费协助地方政府强化检验设备及人力，才能更有效因应各类食品安全事件。金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政府召开名人幼儿园第七次家长联系会议，市府表示名人幼儿园将从8月1号开始正式废照停办，58名幼儿已经依照家长意愿完成新园所安置，并全力提供法律心理咨商和行政调查协助。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市府秘书长谢孝坤表示，扣除大班毕业生，其余幼儿已经完成新园所安排，部分幼儿已经提前到新园上课。为了稳定校园常态，各局处全面启动跨领域专案支援，目前有21名幼童接受一对一心理辅导，后续将依需求提供团体咨商和家长支持课程。
5: 该园将从8月1日起正式废照停办，所有的幼儿也依照家长的意愿协助完成新园所的安置，目前有些孩子已经提前过去上课，而对于还留在名人幼儿园的孩子，教育处也派驻资深的园长与教保人员入园来做陪伴，而这项陪伴也将持续到7月31日。
4: 法律部分安排专业律师提供免费咨询，并协助与法律扶助基金会对接。至于家长反映其他教保员疑似不当对待，教育处已经正式受理检举，并展开行政调查，若涉及刑事责任，也将移情检调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部分拥有农地的民众会在土地上加盖铁皮屋，甚至是改做店面工厂使用。新北市府提醒，农地或农舍使用应符合相关法规，未经合法申请将面临6到30万元罚锾等处分，若有疑问可向农业局或地震局洽询。记者刘威的报道。
4: 不少民众误以为自有土地可以任意新建设施，因此将自家农地上搭盖农舍之外，还有可能加盖铁皮屋、农地放置大型货柜屋、组合屋或是新建水泥墙等。地政局编定管制科股长尤成凯指出，依规定农地必须维持农作、水产养殖或是畜牧使用，如果要在农地上设置固定设施，必须是因为农业生产所衍生需求，且必须申请农业设施容许使用合可才能够新建，违者将有高额罚款。
6: 常见的违规样态像是在合法农舍上增建露台来增加农舍使用空间，有些民众为方便停车或增加收益作为停车场使用。第三种是农舍改行，第四种是在农舍旁边擅自放置货柜屋，这些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申请，甚至面临6万到30万的罚款等处分哦。
4: 地政局提醒，农舍新建后如果还有新增设施需求，应该先向相关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够施作，民众如果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洽农业局或是地震局，提前了解相关法规，共同维护优质农业生产环境以及土地利用秩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前往中壢出席市立美术馆人行连通空桥的竣工典礼，期许未来和相邻的儿童美术馆串联，发挥资源共享和空间资源运用的整体效益。记者静杰的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营运中的桃园儿童美术馆现已成为亲子的热门去处，这次市立美术馆人行空桥竣工可将相邻的大小美术馆串联。他说，市立美术馆的工程经费经物条检讨后增加到58亿元，且主体建筑和主要机电工程年底就可完成，后续将办理内部装修招标，力拼117年初启用展出。而日前市府也和法国庞毕度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透过国际展览交流，将桃园市立美术馆打造成为世界级的艺文地标。
8: 那么桃园美术馆呢，现在正在积极赶工，期待在后年要能够落成。那么这个空桥连接两个美术馆，是让两个美术馆能够在策展的时候发挥1+1=2的功能，非常重要。
7: 桃园市政府新工处表示，市立美术馆人行连通空桥横跨中壢区高铁南路，全长76公尺，宽4.7公尺，经费约1.34亿元，全项工程以清透亮为设计核心，未来将成为整合桃园儿童美术馆以及市立美术馆动线和服务机能的重要公共设施。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的怀爱馆是在大安区辛亥路3段330号，停车场满场喽。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水快到乐业车多，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要接基隆路高架桥，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新北端。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1段38巷1到21号车多，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乐业街出口前2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61.1公里是过了中壢内侧车道3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的中内线车道木头掉落，而在国道三甲往东5.1公里是过了木栅，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内侧2线车道。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南美洲的国家盖亚纳，一艘渡轮巴里马号日前在外海翻覆，搜救人员再度寻获14具遗体，使死亡人数攀升到41人，获救人数增加到77人。这艘渡轮是在18号晚间从首都乔治城驶往盖亚纳内陆地区埃瑟奎波时翻覆。有关当局指出，乘客的名单不正确，以及船员疑似吸毒，可能是这起船难发生的原因。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3: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 AI 技术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2: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3: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回，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2: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拦阻两起疑似投资诈骗案件，民众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后，及时保住共215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5: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4: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教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

0: 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六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引发重症，住院一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八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2: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五年前，六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一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3: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六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八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0000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2: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八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6: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7: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了，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给你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61.1公里过了中坜，占用在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那在国三这边是北上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国道三甲往东5.1公里过了木栅，小客车跟大货车占用在内侧两线的状况已经排除喽。台北市基隆路往北过了乐业街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现在后方有回堵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车流的尾端在新店端，然后福和桥往台北的

车流也是回堵到了上桥处，那现在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喽。在国一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的中内线车道，木头掉落。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要接基隆路高架桥车多，车流的尾端在新北端。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新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环东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松江，基隆路往北永吉到八德，还有三重的台北桥、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一，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到30之间。北上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20到30。国三这边的红色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往北方向土城到中和，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哦。

天清晨我们要前往去搭热气球，那要搭热气球都在比较远的地方哦，所以那趟车程当中呢，我就打开我的音乐播放软体，就听到了《最好的一天》这一首歌，那非常喜欢，所以呢，整个前往搭乘热气球的路上，我都不停地重复播放。这是音乐的其中一个魅力哦，它会带你回到当时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感受到的心情，然后跟当时的地点啦，或者是很多的回忆做连结。那说到出国旅游，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你已经玩回来了，那你也觉得玩得很开心，但是回来之后又不停地被很多的社群资讯推播，才知道原来那个地方有这个有那个，然后你都没有去，就会觉得哈，好可惜，我都回来了才看到，那怎么办呢？就下次再去呀。那下次什么时候去呢？哎，也不知道，然后就心里觉得有那么一些些期待，又有那么一些些遗憾。那我也是这两天才发现墨尔本有一件事情，如果我当时知道我一定会做，只可惜我现在才知道。那什么时候再去墨尔本呢？不知道。

如果我在墨尔本晓得的话，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写信给树。墨尔本他们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政策，是源自于1995年的时候哦。由于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干旱啦、严重缺水啦、跟热浪等等的，再加上树木老化，都给这一个每一次在最宜居城市，不是冠军就是第二名的地方，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墨尔本市政府呢，他们预计哦，就是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当城市容纳800万人时，所有的人都可以生活在树冠下，能够让他们的居民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城市森林。那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原有的树木基础上，每年至少要再多种3000棵树。那你在种新的树的同时，原本的树也得爱护好，总不能种一棵死一棵，种一棵死一棵。所以他们原本有72000多棵的树，他们就全部编好，有了一个互动式的地图网站。他们把原有的70000多棵树全部数位化，这个互动式的地图网站不光有这棵树的种类、预期的寿命，而且每一棵树都有专属的 ID 跟电子信箱。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主要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爱护这一些树哦。如果说你今天经过这一棵树，发现它状况不太对，比方说它枯萎了，或者是有人在上面刻字涂鸦，又或者是它实在长得太茂密，已经影响到红绿灯的看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写信给这一棵树，那绿化团队就会前来处理。原本是做这样子的用途，结果没想到这个互动式地图网站上线之后，真正报修的没有，大家都是来写情书的。与其说写情书，倒不如说墨尔本市民大家在这个城市当中找到了专属自己的树洞哦。到底居民们都给这些树写了什么样子的信呢？比方说有焦虑的要考试的大学生，他就写给一棵绿叶榆哦，这一棵树的 ID 号码是10221165。他跟这一棵树问候，然后说你希望你喜欢你现在所在的居住地。我大部分时间也蛮喜欢的，只是我最近要考试了，应该要忙着读书的。但你不用考试，因为你是一棵树。好吧，那就这样了，我们也没什么好聊的，毕竟你是一棵树，我们没有太多的共同点。除了有这样子小小的抱怨，很羡慕它是一棵树之外呢，也有民众是写给阿尔及利亚橡树，感谢它提供氧气，也感谢它长得这么好看，更希望它持续的保持。

强壮在树群当中挺拔地站着。写信给树好像是一个有点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无聊，或是有人觉得哈，这个做事的方式好奇怪哦。那原本的报修的这样的想法没有实现，反而大家都是写情书跟他抒发自己的心情。那更特别的是，你这个写出去的信并不是单向的，它是有回复的，而且这些回复的代笔天团真的非常的有想法。你知道你得到的这个信并不是单纯的很制式的市府的回信哦，市府的人员们呢是非常特别的代笔天团，主要是因为他们用树的这个角度来回信给大家，所以呢他们会站在树的立场来思考。比方说刚刚有一封民众的信是感谢这棵树提供氧气嘛，而且感谢它长得这么好看，那市府团队的回信会怎么写呢？因为树不会主动约人出去喝咖啡，因为它动不了，但是它会热情的邀请人来到自己的树荫下野餐。所以像刚刚那一棵树，它被赞美说感谢你长得这么的漂亮，希望你继续在树群当中挺拔的站着。那市府团队的回信可能就是谢谢你赞美我长得这么的漂亮，也希望你有空来到我这里，在我的陪伴之下一起野餐。非常厉害的还有这一群被迫斜杠的市府团队哦，他们卧虎藏龙，各个语言都通，所以你就算英文不好没关系，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跟中文，他们都可以代表树木回信哦，营造出树木学识渊博而且不分国界这样的一个特点。那这个很有趣的，原本市府的美意哦，变成了大家抒发心情的一个管道，甚至他们还有所谓的网美树，就是有一些树呢，他真的会收到特别多这样子，很爱他，觉得他很漂亮，觉得他怎么可以长得这么好，觉得他绿意盎然的，只要他心情不好，来到他的怀抱底下，都能够获得好心情。有些树是真的特别受到欢迎。那市府团队现在也发现哦，这样的一个互动地图也证明了万物皆可演算，但是人际关系却无比疏离的数位时代，这个状况就证明了其实我们是很渴望被倾听，很渴望被了解的。所以下一次当你有机会来到墨尔本，别忘了如果你看到了一棵你觉得很棒很漂亮很赞的树，其实你是可以找到它的 ID 写信给它的。

梁咏琪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聊天》，那不能不介绍一下作词作曲者，分别是金城武跟林夕。

国道3号北上100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 1.5 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现在换成北上的罗东到头城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中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台北市基隆路往北永吉路到八德路前车多的状况，交控说这边车流恢复正常了。那持续车多的路段还包括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民权东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水源快速道路到乐业、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路到松江上方、三重这边台北桥、中兴桥、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统统都是车多的。

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过了乐业街的外侧有事故，所以也导致后方像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的新店端车多，还有福和桥往台北的上桥处车流尾端来到了福和桥往台北的上桥处。

基隆路的这个事故，我等一下再跟路况中心确认一下哦，因为有说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的乐业出口前，也有说是基隆路往北过乐业，所以到底这个事故在平面还是在高架，等一下确认一下。那当然如果你知道的也可以帮我们补充，0800-000-123，金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

新收到的消息，在国一北上26.3公里这边是过了三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那在国一现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东湖交流道不到60，继续往南走桃园到中立转接道1、20到30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转接道240公里。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林口车速50公里上下。国一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北上台北到圆山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再来高架路段的话，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50，那往北哦，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50，往北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50公里。土城到中和30左右，过了中和到安坑、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木栅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之间。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

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不到50公里。就在音乐声中准备九点咯。

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新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是车流平静点，时速10到30公里，北上26.3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22公里过圆山路段，吊在中内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3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线自小客车还有槽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7.4公里，在土库路段的油轮胎皮掉在内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0: 九点零四分了，在国一北上26.3公里是过了三重，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二号往东20.3公里是过了莺歌系统的外侧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过了乐业街，占用外侧的事故，交控也回报已经排除喽。
1: It's so, it's so, it's so, it's so, it's so.

0: 非常有气势的歌曲，来自500 and China Blue 的《冲冲冲》。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交通分队的蔡玉佳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早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分队长，今天有两件事情提醒，都是希望大家在冲冲冲之前一定要先仔细的想一下你现在的状况。

0: 况到底适不适合穷哈？首先，酒驾真的是很不能容忍的事情。那分队长特别想要讲酒驾，是不是也是因为最近还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哎，对，是最近就是酒驾还是持续都还是有。
0: 好，所以我们也来做一下重点叮咛。Hello， 分队长。是。
1: 就是跟大家就提醒说，就是因为酒驾其实已经就是一直已经经过数次修法，就是罚则一直在加重。那但是其实酒驾的人数其实现在以晚上喝完酒来说，酒驾人数确实有减少，但是现在就是会产生另外问题，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前一天晚上喝酒喝比较晚或喝比较多，那变成说隔天就是会有宿醉驾车的情况。那宿醉驾车的话，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宿醉驾车，你早上起来你可能不确定自己的状态适不适合骑车或开车，那如果说又硬上路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危险。那所以会比较建议说，如果说前天晚上有饮酒比较晚或者喝的量比较多的话，隔天的话会建议搭乘就大众交通工具或者一些计程车之类的交通工具，不要说自己去做驾驶行为。因为其实现在早上大概六七点七八点，其实宿醉驾车的情况都还蛮多的。对，
0: 好，会发现蛮多的，想必也是发现有很多人就是有这个心存侥幸的心态，所以这个酒驾的拦检勤务可能会在上班的尖峰时刻也遇到，那为的就是
1: 甚至还会遇到说你们不是七点才出来站吗？然后那个他就六点多他就出门，就还是被同事拦到。对，就是有这样，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会过，但是他就是想要找你出门去规避这样。
0: 哇，这个真的是完全100%就是心存侥幸的一个做法。你知道自己不会过，然后你就想说警察没那么早出门。没有，你们在想什么？警察其实都知道的。好，这个是酒驾，我再次提醒了，没有不让大家喝，但是希望你喝完之后能够挑选最安全的回家的路。那当然不要忘了隔天有可能你的酒还没有退，或者是你喝的比较多等等的，最好就是隔天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保险一些。就好比你在那边提早出门，不如就干脆就找一个更安全的方式。好，这个是酒驾部分的提醒。那再来，分队长还要讲一下行人安全。
1: 对，就是因为行人地狱的这个议题一直在延烧，所以现在其实基本上大家就是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就是都会礼让行人。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行人可能就是你如果说你从那个路边然后要进入路口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速度不要说突然就是
0: 冲出来，
1: 变快冲出来，因为冲出来的话有时候驾驶人他却有些他是会停下来看确定没有行人之后他才前进，但是有一些就是稍微瞄一眼没有，他就直接往前开，他可能就是没有做停等的动作。那如果说你冲出的话，其实会就是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啦，然后也比较危险。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说行人绿灯秒数不够的话，就是比较强硬的去通过，因为其实通过的话你会自己会有时间压力，那甚至就是可能跑步啊跌倒啊。因为之前在大同区就有一件就是行人就是秒数快要不够了，他就是用跑步的，那跑到就跌倒，他跌倒之后就是又刚好就是没有人去扶他什么的，然后现在行箱的车辆撞的时候就发生事故这样。
0: 天哪，所以是一连贯的连串状况。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跑过，结果摔倒了，然后刚好又来不及起来，正好后方变绿灯了，所以车过来就哇哦，天哪。
1: 对，戏剧就是蛮容易有这种危险情况发生，那就是会建议大家就是在绿灯秒数足够的时候再去通过。那如果真的不够的话，不要去强硬通过，因为其实有些驾驶人他确实就是眼中只有耗子，他没有注意上路上的行人，他看到就是有点像赛车的概念，是红灯321，然后就冲，就蛮多驾驶都是这样的。
0: 对，除了驾驶这样子，其实很多行人也是吼，那个看到车辆的号志即将转红，然后也许小绿人都还没有亮，他也是立刻就要冲出去。那也有是你明明知道就是秒数不足了，你也是按照自己的步调硬要把这个马路过完，因为想说大家都会让你。哇，所以不光是提醒车辆不光是提醒驾驶，也希望行人的素质可以赶快提升起来。尤其刚分队长提醒了不要冲有时候驾驶其实真的是已经停下来，但是当他确认没有人之后，他要起步的瞬间你刚好冲出去，就这么刚好，也许你就冲到了车的车头前。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啊，我们没有那么

0: 难的，所以请大家就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管是驾驶还是行人都一样。好，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交通分队的蔡玉佳分队长的提醒，谢谢分队长。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好了，拜拜。

在国一南下23到40.8公里，这边是圆山出口前到林口 A 降落道前的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五号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在往北的方向罗东到头城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0: 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活动交管，这边的管制预计要到7月25号才会结束哦。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我。

的歌声老朋友。新北市的永和区福和桥往台北要接基隆路高架桥车多的状况，交控说车流恢复正常喽。台66线往东的方向21.6公里，在平正二交流道前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停放，它只有打双黄灯警示。在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到头城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的活动交管预计到7月25号。台北市全园路221号在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作业，现在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那也提醒驾驶可以多利用东深路来上下阳明山。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是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线的施工要做到7月30号，每天都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施工。

Coco 李玟的歌声断了，这首歌的作曲者，你有透过曲风感觉到可能是谁的作品吗？这首歌是邓紫棋跟冯允谦作曲，黄庭田的词哦。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曲风跟他所要展现的唱腔那样的爆发力，邓紫棋自己唱也非常的适合。

台66线往东 21.6 公里，这是在平镇二交流道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只有打警示灯提醒。在国道二号往东0-18公里之间，这边是机场端到大南交流道的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哲言，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4个县市需防摄氏36度以上高温，而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未来两天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大致上会在周五晚间到周六通过巴士海峡，周末两天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降雨会增加。立法院会昨天三读修正土石采取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上限，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罚锾，也增订意图盈利的刑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土石采取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借其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3: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过。
2: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4: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的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2: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65岁的国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竟然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镇所长说，
6: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竟至二月台跳下，攀越至三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5: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急着上下车、站稳抓扶手以及下车确认来车等。记者杨欣报道。
7: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8: 所以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啊，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

0: 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1: 公车友善心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咱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别让别人利用咱的爱把咱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37了，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什么时候会觉得台语非常有魅力呢？就是刚刚黄飞在讲小心诈骗的时候，卖好发郎来敢问的心瓜差几多？哇，那个差一刀的那一个差，好有力，而且好有感哦。那说到诈骗这件事情，今天呢在联合报也看到了健保方面的诈骗哦。这个是最近有民众呢跟健保署提醒，哎，我遇到了新型的健保扣款诈骗了。他接到就是署名是健保署要来转账扣缴的通知，但是发现这一封邮件有夹带附件，就觉得怪怪的，所以健保署也赶快来提醒了。对，他们的确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来寄发保费转账扣缴通知，但是绝对不会夹带档案或连结。那当然这个缴费呢，健保署也提供了多元的管道，比方说你可以直接用账户转账扣缴健保费，那当然也会用电子邮件来提醒大家，哎，要准备扣款了，提醒你哦，你的账户里面要钱够才有办法顺利扣款，但是绝对绝对不会有夹带档案或连结这件事情。那如果收到奇怪的自称是健保署的邮件，也可以点选健保署的这个寄件人哦，看看他是不是有显示已使用受信任的凭证签数，或者是通过验证的电子邮件地址，用这种方式也可以确认寄信的这个单位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没有疑问的。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的方向，在中华路上方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快要2公里了。西武高架北上23.5公里，过了环北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5线北上1.8公里，新庄一交流道这里有车祸。国道2号往东0到18公里，机场端到大南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

日本的创作歌手 Senji Millimentalu 跟韩国的制作人一起创作的歌曲 Co-Write。这个歌手上个月底才刚来到台湾开场哦，而且呢，这一次的巡回演唱会主题就取自他全新的同名专辑，叫做《咖啡奶》。如果你有在听我请大家看书的单元，就会知道之前。

你也介绍了一本书，它也叫卡福涅哦。那卡福涅是什么意思呢？是葡萄牙文，讲的是轻抚所爱之人的发丝。他希望用音乐轻轻安抚每个柔软的灵魂。而在书的方面，也是

事故还没有排除。而在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中华路上方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回堵快要2公里。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景美入口到西州，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持续车多。国一双向39.3到39.9公里是在林口 A 交流道路段哦，发现路灯没有关。那在台66线往东21.6公里，这边是平镇二交流道前的外侧，小货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那这辆抛锚车只有打双黄灯警示哦。

0: 赶快来欢迎无限精美。 Hello
1: 大家早安，我是无限精美。
0: 可是迫不及待的就已经进来坐在旁边，想要分享最近当一日球迷也不光是一日，是好几日的球迷吧。
1: 哦，好几日了，一月球迷。哎，没有哎，其实我是最后大概八强的时候才开始看到同事会写啊，还有一些朋友
0: 会聊，
1: 我就想说，这些人是一日球迷吗？还是从以前就喜欢？难道等得了这四年吗？因为通常是四年讲一次嘛，对不对？
0: 所以你那些朋友，你那些朋友是真正的足球迷，还是其实也是一月球迷？
1: 哎，我没有问他们呢。
0: 哎呦，不是应该了解一下吗？
1: 因为我这些。喜欢看足球的朋友刚好也很喜欢看网球
0: 哦。
1: 那网球这些那个大满贯这些好像他们不是四年一次吧？
0: 不是啊，每年呢。
1: 对对对，
0: 所以就会感觉没有那么多的空窗。
1: 对，就好像一直在讲跟这个有关的球赛，而且都是国际球星嘛。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他们都蛮喜欢国际的一些球赛啊赛事，只是刚好四年一次的这个
0: 足球
1: 赛，然后他们就会这个世足他们就也一起讲进来，所以我想说大球小球都是球。那因为我在看他们在 PO 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因为有些人还会讲一些些他们的历史
0: 的东西，
1: 就想说哎呀，比如说阿根廷跟英格兰他们永远就是世仇嘛。
0: 对对对，
1: 我想说啊，为什么是世仇？我的好奇心就起来了。
0: 我也会对，但是因为我不了解，所以当时在讲的时候就请大家自己去科普，因为我不了解，讲太多也很奇怪嘛，可能讲得不好，所以我想说知道就知道，你如果跟我一样好奇的，我们就一起去 Google。 对，但就是讲一下那一次的比赛后来怎么样了。对，
1: 我是觉得很多人都说哎呀，当一我就有朋友说哎，那些都一日球迷不用去关心这个啦，那时候
0: 但是我觉得不就是应该趁这个时候让一日球迷变成终身球迷吗？
1: 对，虽然好像已经十几年了都没有成功把我变成终身球迷，但是我觉得每四年当一次，或者是每年看一下网球，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啊。
0: 网球其实蛮难每年看一次，因为四大公开赛都有它既定行程，所以你一年大概看
1: 好
0: 几次。
1: 好几次啦。
0: 对
1: 对
0: 对,
1: 對，就会觉得现在是在哪里？哦，英国。
0: 对，
1: 现在
0: 来到了
1: 法
0: 国。
1: 对，我还是看一下
0: 澳洲，
1: 因为很多人就是打的就那些人嘛。
0: 怎么可以这样讲？Big Four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是是是，有啦，还是看到我们的乔哥，
0: 是不是
1: 乔哥维奇还是在努力的挣扎中。
0: 我觉得他没有挣扎，我觉得他身体素质还是很好。
1: 很好，就是我还是觉得他
0: 老态龙钟，你想这样讲吗？
1: 不，体力还是差了一点点。我觉得反射他的一些
0: 反应吗？
1: 稍稍会没有年轻的那二十几岁的人这么厉害，所以导致他好像一直被弄这样被。我有时候看了很生气，虽然我以前没有很爱他，但是我总觉得。他年纪大了，
0: 你想叫他退休了是不是？
1: 不是，他年纪大了，我觉得还是他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0: 对，
1: 还是体力很好，
0: 嗯，
1: 就你要敬老尊贤呐，怎么可以这样弄人家？左吊右吊的
0: 比赛场上呢，有什么敬老尊贤？而且左吊右吊也是以前乔科常这样对对方的，好不好？大家都是互相的。但是我觉得
1: 直线报应是
0: 我觉得就是像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世代传承的意味，比方说也许他可能反应啦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好，但

0: 但这个时候就是展现他资历的时候了。
1: 嗯，
0: 对，就是他还为什么还是有办法打进四强，甚至拿下冠军？我觉得那个过去累积的经验，还有他对于就是技术的熟稔程度，很多时候是可以补足这些问题的。
1: 是没错，是没错。
0: 而且他以前就是很常打到第五盘呢、啊，所以要缠斗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一点都不是问题。
1: 哦、是我看了都累。可是
0: 这倒是真的，
1: 他打到第五盘，然后第五盘还平手，还要抢七。
0: 但是坦白说，要讲累，有足球累吗？
1: 哦，哎，我不知道哦，他也是整场跑哦，
0: 对不对？对，不好说。
1: 因为足球有的时候会，比如说梅西在前几场八强前都在散步，那就轻松了，
0: 是不是？也没有轻松啦，但是我有看到那篇报道，
1: 看起来在散步。
0: 对对对，他是哎、欸，我觉得也是一个智慧方面的运用。什么叫聪明人做聪明事？对不对？他不是散步，他是有技巧的分配他的体力。
1: 是，
0: 嗯，
1: 哎呀，
0: 真的很厉害，
1: 梅西都要哭了，
0: 他已经哭了。
1: 他的知己他是在没拿到冠军杯的时候哭的吧，
0: 就是感慨啊。然后那个时候球评还说、嗯、因为他最后面就是坐在草地上面嘛、嗯、然后那个球评就说他应该不是在就是闪过人生跑马灯，而是就是感受他这几年来每一次参加大赛有很多的回忆，是就是开始在怀念嘛。对，但是反正我就是那一场冠军赛结束之后，我突然发现其实运动比赛的颁奖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为你是刚打完确认自己拿到第二名之后，你还在感伤，心情还没有平复，
1: 他还要你还要庆祝这件事情。
0: 他正在坐在地上感伤的时候，后面已经在整场因为准备要颁奖了。对，然后我就发现哎、欸，其实网球也是，就是所有的运动赛事好像都是打完之后马上就要颁奖，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
1: 那个消化的事情之后再说吧。
0: 对，我就觉得哇好残忍哦，真的好残忍。对，
1: 所以只有拿冠军杯的那个人最开心。
0: 对对，
1: 其他都是要时间消化的。
0: 对，然后在就是你知道发表感言的时候又不会只请冠军发表、
1: 嗯、
0: 他也会请亚军发表。这个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智慧跟风度的展现。
1: 嗯哼，
0: 对，
1: 要说假话就是
0: 了。也不是假话，我觉得他们到了这样的地位应该都会很认同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倾尽所有才到这个地方来的。
1: 是啦，
0: 那今天之所以您或我输，只是因为刚好就有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是你刚好做对了一些，我刚好做错了什么东西，或者是有时候
1: 都大家都是尽力的在做的、
0: 啊啊、对。那有时候、
1: 虽然球迷很多问题就觉得说哎、欸，你怎么踢进一球之后后来怎么都那个叫什么熄火了，
0: 你不觉得有时候球迷其实是很严苛的，
1: 很投入啊。
0: 对对啊，对啦对啦，
1: 都很想当总教练啊，
0: 就
1: 想
0: 觉得恨铁不成钢，
1: 会踢的人怎么换下场啊？
0: 对
1: 啊，为什么不趁胜追击？你们是疯了吗？
0: 你是不是在帮我们某位同事为英格兰叫屈？
1: 这次也是因为某位同事让我就觉得哦，英格兰阿根廷哦，他们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随便 Google， 我想哇，原来他们从福克兰战争就开始有世仇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抢那个岛嘛。那问题这个岛明明就是英格兰的、啊
0: 嗯，
1: 阿根廷就硬要抢，结果阿根廷却在球赛的时候说英格兰是强盗，所以我就觉得，哎，怎么把这个政治问题搬到球场上来？在球场上还在讲政治战争的问题。 所以他们是世仇到没办法解决、欸、那英格兰又是、欸、是一甲子嘛，60年没有得过冠军、
0: 嗯、
1: 可是他却可以这么红、
0: 嗯、对，
1: 红球员都很红，可是他们在一起就是好像很难拿到冠军杯。球迷等从年轻等到老，从高三等到三高，
0: 从青春期到更年期就对了。哎、欸，其实
1: 大家就是恨铁不成钢在这里。
0: 其实四年一次的确是对很多热爱足球的人来说是蛮煎熬的，因为可能在其他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可能在不同的联赛当中发光发热、嗯、然后到了这种比方说就是媲美奥运这种就是最高殿堂的时刻，
1: 就帮自己的国家踢。
0: 对啊，我觉得那种都嗯对。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一次的世足赛最大既得利益者应该是哈兰德吧。
1: 怎么讲？
0: 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本来就颇受欢迎，因为我也是一日球迷，我不晓得原本他到底有多少的粉丝。
1: 嗯、
0: 但是我看他就是带着自己的国家队一起在就是踢比赛的时候，不是拿下了非常好的成绩吗、
1: 嗯？
0: 就是以他们的队史来说、嗯，拿下了好成绩，然后个人魅力也无法挡、
1: 嗯，
0: 对不对？ 然后就是他们回国之后举国欢腾，
1: 是，
0: 对啊，你看对比那个其他亚洲国家韩国、
1: 这个太早下台了，
0: 所以被骂的要死，是因为这样子吗？如果你觉得他们如果多就是在那个名次再往前，比方进到八强四强，他们回去就不会被骂了吗？
1: 当然啊，
0: 哦，真的啊，
1: 因为我在前一阵子看了一个韩综，他们连明星都觉得今年的实力一定可以到十六强
0: 哦，但是连十六都没有，
1: 嗯，
0: 哦，嗯，
1: 所以他们也不是觉得一定我们能够进四强啊，拿冠军什么没有，他觉得十六强今年应该没问题，
0: 嗯 嗯，
1: 因为以他们今年的组合，
0: 嗯，
1: 我不知道他们哪来的信心啊，所以因为我不认识我不认识韩国球员，我只知道孙兴敏这个人而已。
0: 我也是，
1: 而且还是因为他代言的食物，我才知道的。
0: 不是透过他的专长认识他的。
1: 嘿，不是，然后综艺节目又常提到他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想说，哦，有孙兴敏，难道今年还有其他人吗？嗯，所以他们一讲出来就说，至少十六强，而且还是以前的国家代表队，说他们今年的实力是这样的。
0: 嗯嗯 嗯,
1: 嗯, 嗯。所以我就在看。没有看多久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被念是应该的，
0: 就是因为大家寄予厚望了，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最受伤的应该是球员自己本身，
1: 是是是，
0: 对，也会很恨我们明明就是有这么好的实力，大家团结在一起，然后我个人的能力也是被认可的。然后披着国家队的战袍站上这样的舞台，但是没有发挥应有的实力，我觉得其实最恨的是他们自己。
1: 没错，
0: 对啊，
1: 像贝克汉，贝克汉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0: 嗯，对，
1: 因为他曾经在我不知道哪一年前，几十年前，他因为好像不小心跟某一队的队长啊，就是阿根廷，他帮英格兰踢球的时候，就是阿根廷的队长好像给他冲康推了他一下，他就拿脚勾了那个阿根廷队长一脚，当场。那个评审给了个红牌，让他立刻出去。
0: 哇，红牌耶！
1: 对，
0: 嗯，
1: 那好像是冠亚军之战
0: 哦。好，
1: 那因为当场就少了一个球员，就那场输了，他就变成民族罪人。
0: 嗯，
1: 这个罪人一背就背了拜八年吧。
0: 哇，
1: 他一直到了2002年，他因为好像12码球踢进去，就赢了那场比赛，他才。成为英，对对对对，才血耻，才成为了英雄。你看背一个事情，他那几年他家还常常有人去丢东西，他那时候已经是有太太有孩子的，
0: 所以可见足球在英格兰人心目当中占有多大的地位哦。然后刚刚那个判决，好像也不奇怪，因为不是也听说裁判特别偏好阿根廷吗？特别爱他们，
1: 是
0: 就是
1: 反而他推。
0: 对犯规给牌的次数来看的话，好像
1: 这个
0: 我记得是在哪一场比赛啊？球评有在做一个数据分析，就是说对方可能就是犯规次数才12次，但拿了10次的牌，然后阿根廷可能犯了40次，还拿不到20张，就是那个被判定给牌的那个比例是很悬殊的。
1: 对，像我就曾经查到那个马拉杜纳，他也曾经用在一场。关键性比赛，他用他的左手把球拍进了球门，
0: 上帝之手，
1: 就是那个上帝之手。他后来只是说：“哦，我只是用了头部跟上帝之手，就让他进去了。”可是裁判就那时候他就让他
0: 就让他算分，对不对？哎呀，
1: 所以你说偏好阿根廷，我觉得是有很多实证的。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大家觉得英格兰总要赢一下吧？
0: 不知道，但反正4年后再看咯。
1: 没有关系，没有得冠军大家一样支持。
0: 嗯，那当然，
1: 每一个球队都有支持的人。
0: 嗯，没错，每一个球员也都有各自的粉丝哦。
1: 所以我觉得当一日球迷有什么不好呢？
0: 是不是
1: 我还可以了解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呢。
0: 我们也讲的好像我们看了好几年一样，好不好？
1: 好
0: 啦，
1: 你好像看的比我多长哦。
0: 对，
1: 是是是。
0: 好啦，
1: 哎呀，结束了。
0: 对，感谢无限精美，
1: 下周见。
0: 好啦，我是莎莎，等一下要交给珍珍了，我们就下周一见。不是莎，明天见。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 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Vlog Valley，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0.9公里过桃园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小货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0-167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头速缓。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45.9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7月22号礼拜三一俊你就笑节目，我是俊，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一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关系，今天全台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哦，所以白天呢普遍都有到33到35度左右。其中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就是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局部的高温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所以要提醒朋友，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外出的时候呢，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曝晒哦。好，另外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哦，因为这个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所以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哦，都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其中山区呢，还有可能局部大雨哦。那如果下午呢，有要登山或者是户外活动的安排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哦，天气的变化。好，另外清晨的南部地区呢，也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再来提醒的就是空气品质啦哦，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西半部的风速是比较弱的，所以这个污染物呢，就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臭氧浓度也可能会升高，所以宜兰花东空气品质呢是良好等级，北部还有竹苗、中部、云嘉南以及高屏则是普通等级，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需要佩戴好口罩了。好，最后要提醒朋友齁，近期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如果你有出现比如说头晕啦、恶心啦，或者是心跳加快这些疑似热伤害的症状，拜托齁一定要立刻到阴凉处休息，然后要随时补充水分，必要的时候要尽快就医哦。

时间来到10:08，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是在市区道路，新北市三种区有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原本说是有回堵情形哦，回堵到中心北街的上方。好，这边车多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好，这起事故呢是在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刚好在中华路的上方外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不过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新北交控的通报。后方回堵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国道三号南下86.9公里，有竹林前中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老鹰哦，一只老鹰哦，疑似被撞伤了哦。不过目前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这个老鹰呢，已经飞走了，是安全的。国道一号双向39.3到39.9公里，林口 A 路段路灯没有关，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喽。国三往北45.9公里，刚过树林的那一侧，自小客事故也同样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50.9公里，过桃园这边有小货车、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台65线北上1.8公里，新庄一交流道这一起事故也同样排除，感谢新庄分局的通报。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瑞光路316巷口的中线哦，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另外，在中山北路5段往北的方向，过福国路中线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哦，白色的车子哦，不小心故障了。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树林前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

好，提醒一下国道沿线的工程哦，在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国一往南23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同样有一栋是工程。国三北上47公里树林前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喽，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好，整个回堵到三一路段哦，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圆山一路到五股，还有桃园一路到中里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速不到60。那北上的方向呢，新竹一过来都还蛮 OK 的，不过到了桃园这边呢又整个降速了。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再往前哦，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下塔悠车速20到40公里。好，另外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也是蛮正常的，北上呢要特别留意三鹰到树林路段呢车速不到40公里，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咯。北上的中和道鹰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补充一下哦，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沿线开始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西的方向往机场的方向还蛮 OK 的，不过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50公里哦。国一往北42.2公里，刚过林口 B 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事故发生之前呢，这边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多一些，所以再次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尤其是自己的安全车距了。好，提醒一下这边也是工程师做省道方面，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呢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提醒朋友该道行是台15线。另外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所以一样提醒朋友要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会一直到下午的6点钟。市区道路呢，提醒一下活动交管哦，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实施交通管制，预计会到7月25号，就是这个礼拜六，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好，另外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这里，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边坡有落石的情形正在抢修当中，所以这边呢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好，是踩单线双向通行，那朋友呢建议了还是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提前改道由这个东深路行驶上下阳明山哦。施工路段呢，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咯。好，另外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明水路一直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哦。另外新北市呢，在土城区中华路

二段25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这边有管线的施挖工程哦，是到下午的4点钟。那新庄区的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那它有分两个时段哦，好，早上是9点到下午4点钟，那晚上呢是从晚上的10点哦，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哦，所以这两个时段呢都要请朋友多加配合了。林口区的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直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会一路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汐止区的新疆北桥的双向哦，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有占用部分的慢车道哦，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

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这边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会到下午5点钟。新北市树林区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直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哦，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走三埔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也邀请您改道咯。好，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郡街跟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呢，也是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

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往北的方向，刚过福国路，原本说是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中线车道，好，不过北区交大回报说，哦，更正，不是泡沫车，是事故车辆了，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好，补充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有两个状况哦。好，总共有两起事故，一起是在45.3公里林口 B 前，这边有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一些哦，在北上42.2公里，刚过林口 B 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两个状况哦，再帮忙留意一下哦，一个是在林口 B 前，一个是过了林口 B。好，这边同样有事故发生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再麻烦哦，在事故发生之前哦，这边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多一些哦，一定要提醒朋友哦，拜托小心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有没有提振大家的精神？来自 Shakira 的 Zoom。 其实今天脑袋中呢就浮现这首歌，可是我整个忘记歌名了。我就想说啊，没关系，有 AI， 然后我就问他说，有很多动物，然后有一只兔子跟狐狸，所以想问一下这是什么电影。然后我就找到这首歌了，所以真的觉得哇哦， AI 真的很厉害。

这首歌是拉丁天后 Shakira 为迪士尼动画《动物方程式二》量身打造的全新主题曲，就叫做 Zoom。 这次呢，他又找来这个创作才子红发艾德，然后一起参与创作，就让整首歌呢，整个充满热情洋溢的一个拉丁的节奏，所以这个旋律呢，也是超级洗脑的，对不对？所以听了呢，真的会忍不住跟着摇摆。而且这首歌呢，Zoo 除了好听之外呢，也有传递一个很棒的讯息，就是鼓励大家呢，可以勇敢的做自己，然后尽情的去发挥自己的天赋跟魅力。就像《动物方程式》呢，一直告诉我们的，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哦。

过山北上37到36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45.3公里，林口 B 前自小客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好，不过国一北上42.2公里，过林口 B 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

今天7月22号是世界脑健康日，是要提醒大家呢，我们一起来关心脑部的健康哦。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哦，脑血管疾病高居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四位，所以每年大约有3万到5万人发生中风，而且超过100万人哦，有受到中风后遗症的影响，所以不少患者呢因此失能，甚至需要长期的照护。那创世基金会呢也有表示哦，目前安养院中的住民呢有超过75%。是因为脑部或者是神经系统受损而失能。那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哦，因为近年来中风患者真的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哦，每年新增的中风的个案当中哦，大约就有15%到20%是45岁以下的青壮年哦。那造成中风风险增加的原因呢，有包括长时间啊，工作压力很大，而且又经常熬夜，然后久坐、缺乏运动，以及高油高盐的这个饮食习惯，其实都可能会加速我们血管老化，提高脑中风的风险哦。所以世界脑健康日呢，也提醒大家哦，保护大脑呢，我们可以从生活开始做。

期，除了要定期健康检查，还要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跟血脂，当然也要维持均衡饮食、规律运动，然后还要有这个充足睡眠哦。最重要、最重要就是骑乘机车的时候，哎，一定要戴上合格的安全帽，降低脑部受伤的风险哦。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脑中风要把握这个 FAST， 就是 FAST 四个原则哦，就可以及早辨识、及早送医了。好，什么是 FAST 呢？好 ，F 就是 face， 就是脸部哈、哦，要观察一下脸部是不是有这个歪斜。然后 A 呢，就是我们的 arm 手臂哈、哦，手臂是不是有这种无力啊，或者是抬不起来的这种状况？那 speech 呢，就是 S 哈、哦、，S 就是要看你的这个说话。话是不是含糊不清？那 T 呢？就是 time， 就是一旦出现症状的话，哎，立刻拨打119送医，而且要把握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哦。所以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脑健康哦，不只是守护自己，也是守护整个家庭哦。时间来到10:26啦，来听陈势安的歌曲《脑袋都是你》。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半导体股修正后强弹，台股昨天上涨1783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更劲扬超过5%，激励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最高来到45300点左右，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台湾米其林指南昨天公布2026摘星名单，台南、新竹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记者杨欣报道。
1: 今年适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2: 虽然我是年或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3: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2: 对，下个月满30岁。
3: 下个月满30岁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1: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 Linu 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私讯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到指定账户，所幸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诈骗。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在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5: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4: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续限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屏东旅游购购节如火如荼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县府表示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持续扩大。记者宋玲报道。
6: 住一晚抽大奖，让今天出现领车的得主好开心。
7: 我们是5月份的家族旅游，然后一直没有发现这个活动，回去之后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好的活动，所以呢，我就自己登记了来报名参加这个抽奖。没想到呢，电脑选了我。
6: 而上午进行第二场公开抽奖活动，透过网络直播，让全国民众共同见证幸运的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活动举办至今已经累积登录金额突破3700万元，产生的经济效益无限。
8: 那目前我们已经从这5、6月，我们已经累积了5000多笔的一个订单哈，那活动金额也累积了将近4000万。那最重要的是，它创造的经济产值，每住一晚的经济产值，依照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人的消费金额，都可以到5000到7000元哈。所以事实上，对我们屏东的观光旅游业哈，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哈。
6: 屏东旅游购购节将持续办理到10月31号，欢迎全国民众到屏东旅游住一晚，有机会把百万汽车带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9: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为

0: 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一些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或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普遍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预计明天和今天还是类似的天气状态，大家要特别留意在高温的部分。而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有发展的趋势，未来请大家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
0: 谢
1: 谢。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阳光晒进了教室，
1: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一样先讲排除消息哦，在归义往北42.2公里，沟林口滨外线车道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看路网图呢，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啦，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不过呢，在事故发生之前呢，这边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多一些，提醒朋友后一定要小心注意咯。国二往西14.3公里，刚过大南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哦，不小心停放哦，是停放在路肩车道，不晓得什么状况，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国三北以上77.3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一直到高原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路口匝道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好，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是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

0: 况哦，国一往南三重到五股、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呢，目前宁夏的方向还蛮 OK 的，北上特别留意哦，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这边也是同样低于60。国道二号呢，目前往西的方向往机场端车速都是 OK 的，不过东向的南桃园到大南路段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再麻烦咯，有入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2: 免烦咯，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很多人做健康检查或者是心脏超音波的时候呢，可能都看过报告上写着深主动脉扩张或者是疑似深主动脉瘤，看到这些专有名词呢，我心里面难免会想说，嗯，这是很严重的病吗？需要开刀吗？可是为什么我平常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聊深主动脉扩张跟深主动脉瘤到底是什么？那哪一些人其实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哦？今天邀请到的是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郭志东医师。医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医师今天呢，就是要和我们分享如何及早发现、及早追踪哦，来守护我们心血管健康。那医师，很多人都是渐渐才知道自己有这个深主动脉扩张，所以想问一下医师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3: 其实深主动脉的话，就是我们心脏打血出去，就是打喷血出去的第一站。我们心脏然后到成人的血，然后像帮浦这样打出去。那打出去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大血管嘛。我们通常问病人说，你的那个大血管可能有点松掉了，那他们比较容易知道。那其实主动脉就是我们身体人体里面最大的一个血管，它是负责把心脏打出去的血液通往全身。那从心脏到血管的第一段啊，第一段交流道的第一段就是它所谓的深主动脉。那当然年纪大以后，我们越用越久，那老天爷其实一开始就帮我们准备，因为我如果是直的那去打的话，它就没有门冲区，所以我们的那么深主动脉其实已经有一个曲线的弯弯的，然后去抵挡那个阻力。但是其实用久了不管你是怎么设计，用久了它其实慢慢就会开始变薄，然后血管壁就会变薄啊，然后就是失去弹性，那就会比正常人比较松的时候它变得更宽，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它是主动脉的扩张，深主动脉的扩张。那如果扩张到一定程度它就叫深主动脉瘤。那一般来讲，你说有没有一个标准，其实因为体型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族群它是比较矮的，然后有些族群比较高的、比较壮硕的，那也很难有一个很特定的标准。不过以东方人为主，就是以台湾人这种体格来说，不管是男生女生，我们都会抓4公分的直径，作为一个标准的哈。如果你比4公分的这个直径来的大的话，我们就叫扩张。那如果是大于4.5公分，那你就是有那个主动脉瘤深主动脉瘤。有些人听到瘤是不是癌症啊、肿瘤啊什么的，那其实不是，其实它通点就是鼓起来，那看起来好像一坨东西这样子，就觉得好像一个瘤，那其实就是它的那个主动脉的部分是比较极度的扩张，那我们就会形容这个是一个扩张或一个动脉瘤这样。
0: 哦，了解。不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疾病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症状的
3: ？是因为其实真的有症状的话，就是因为它已经松掉了嘛，然后有症状通常已经是剥离了，就主动脉剥离它裂掉

破出去了，因为它变薄了，才会发现这样子。哦，原来你之前可能是有主动脉瘤，但是没有发现，然后高血压也没有控制啊，然后后来破出去啊，胸口很痛很不舒服，才会有症状。一般的人是不太会的，

0: 深主动脉呃瘤或扩张的一个情形。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没有症状，所以定期追踪就很重要了。因为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剥离，或者说产生那个血块，之后裂掉了，才来就医，可能就比较麻烦，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急症，到时候开刀可能也不一定会好这样。
1: 是，那哪一些族群它是属于高风险呢？
0: 下面有几个族群是特别特别容易要注意的哈，因为这种深主动脉的扩张它没有症状。第一个就是长期高血压的患者，因为血压过高呢，所以我们的心脏的血管它就会越来越松，因为它一直都要承受那种压力哈。那尤其是你本身的那个血压没有控制得很好。有些老人家就说：“哎，我现在80岁啦，血压为什么还要控制在什么120、80那么严格？不是150就好了嘛？”那这个是不是很正确的观念呢？因为不管是任何年纪，如果你的血压是可以在标准值以下，你得到的好处还是比较多。那当然，有些人是吃了高血压的药会头晕什么的，那可以稍微放宽一点，但也不能。太高，因为你太高就是有所谓的剥离或血管破掉的风险。那年纪大的族群当然比较容易合并这个高血压，也比较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形。
1: 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抽烟的族群，它这个也是比较容易会有主动脉扩张的情形。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是遗传方面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家族里面的人曾经有主动脉瘤，而且又有主动脉剥离的这种家族病史，就要非常非常注意。你可能每年或1到2年就要去做一次超音波，一旦它是有扩张，就要每年去做一个检查追踪。因为你家里的人可能的基因的部分就比较容易会有主动脉瘤或者说剥离的生成。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男生长得非常高，瘦瘦的也蛮帅的哈，就是190快200。你看起来就是手长脚长的那种，不是非常壮硕的那种，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麻烦氏症的一个病人，他们本身是有一些结缔组织的疾病啊，所以我们的那因为我们血管是有3层的，叫内中外啊，可能在中层的地方就是比较它的那个胶原蛋白层的部分是比较少的，甚至乎没有的，那它也比较容易没办法撑住这个主动脉的结构，也是比较容易会有主动脉瘤的产生。那这些族群的病人因为它跟遗传有关系或基因有关系嘛，先天性的也比较容易会有剥离或扩张的问题。那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双叶瓣，什么意思呢？主动脉打出去它有一个开口嘛，那正常人的这个瓣膜的开口，它像那个宾士型的，它是3个叶片，正常人是3个叶片，但如果你很不幸可能是2个叶片的，比如说之前好几年有些艺人，然后他可能玻璃什么的，就是有可能是他的那个瓣膜本身只有2叶，它也是比较容易会有这个主动脉方面的一个问题的，不管是扩张啊，或者说一些狭窄。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你本来就有那个心脏手术的，也是比较容易会有这种状况。不过前面的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高血压的族群啦，或者说一些家族病史啊，跟这个麻烦氏症的病人是特别需要注意。
1: 是，而且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疾病它是没有症状的，所以我们只能做这个健康检查。所以想问一下医师，这个检查的部分有哪一些呢？
0: 一般来讲就是说很多如果有慢性病啊，或者说去医院那个感冒啊，或者说可能有点支气管肺炎气喘，你可能会照个 X 光。这个时候医师通常会觉察一下，就是说你 X 光里面的中隔腔的大小怎么会宽宽的，就是比我们一般的族群来的宽厚，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怀疑。那怀疑的时候，如果医师有跟你讲，你可能就要去心脏科那边做一个心脏超音波的检查。心脏超音波一扫进去， 我们就知道说，哎，它有没有扩张的问题了。对，非常方便的一个检查。

0: 那如果没有的话，又担心比如说家里人有啦，或者说你本身有高血压的，也可以要求你的家医科医师或心脏科医师帮你安排一个心脏的超音波。其实做超音波其实蛮准的，很快就会知道说，哎，前面的那一段到底有没有扩张或主动脉瘤，但它确实是还是有它的一个所谓的限制性，因为心脏超音波它很难诊断的深主动脉它都看得清楚的。那如果有些人是主动脉的中段甚至降主动脉的部分可能就没办法，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要依赖所谓的断层扫描。但是为了这个什么预防做断层其实有点太过有就是太过了，所以如果我们通常一般以心脏超音波跟 X 光做一个筛检，真的有问题我们才可能会安排一个断层啊去做一个追踪，像确定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有没有哪一段是还是宽的但是没有照出来这样子。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追踪时程是大家就关心了，就一旦如果它是有扩张了，那已经大于4公分要怎么办呢？那通常我们会看它的一个速度啊，跟就是扩张的大小。如果你第一次照啊，第一次照它就在4到4.5公分上下，还没有到主动脉瘤，那可能1到2年做一次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它的那个速度应该是不会太快。
1: 是，
0: 但到后面第二、第三次的时候，就发现说，你大于4.5公分呢，快要到5公分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而且你可能那个高血压，又有抽烟，就危险因子非常非常多的，你可能就要6到12个月，就6到12个月，半年到1年就要追踪一次。但如果这两次，它扩张的速度好快好快，比如说这一次是41点多，下次就突然碰到47了，就超过3个毫米的一个增长速度，得了4.1米，突然就啪一声就变成4.7，那我们可能还是要稍微就是把这个追踪的一个时程缩短密切追踪。因为其实大于5公分我们就开始要让病人转接到心脏外科看看需不需要开刀了，因为大于5公分它破裂的那个速度或者说它的机会率几率就会上升。那大于5.5公分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还希望说还没有病人出事之前尽量可以抓出来，然后帮他放个支架也好，或者大支架，或者说就用手术去修补，就看说他有没有其他的心脏的手术要一起开，那也把它开一开处理掉它。不然的话真的要剥离的时候，其实从剥离开始到手术不管是多快它也是有50%的死亡率，那每拖一个小时病人的死亡率就会增加1到2%，所以我们不希望病人到主动脉剥离的时候才来做处理。
1: 哇，所以其实是非常危急的。今天非常谢谢医师和大家分享这个深主动脉扩张跟深主动脉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很多心血管疾病并不是有症状才需要注意反而是在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要透过定期检查还有追踪才可以把这个风险然后降到最低。所以如果本身有这个高血压啦，还有抽烟的习惯啦，还有这个家族病史，或者是曾经呢我们在健康检查当中有被告知有这个深主动脉扩张，都不要因为没有不舒服就忽略后续的追踪一定要遵照医师的建议，然后定期接受胸前心脏超音波的检查，还要控制我们的血压，然后维持健康的生活形态，这个就是守护自己最重要的一步咯。我们再次感谢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郭志东医师，医师谢谢你。
0: 不客气，谢谢。

时间来到10:55，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路口匝道外线车道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好，另外在国二往西哦，14.3公里过了大南。好，这边呢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车道，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那车主已经下。

那除了一样特别留意它的安全，台北市大渡路要往台北的方向跟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工程，后方回堵到关渡大桥，中央北路四段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跟民权路口外侧两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哦，后方已经开始回堵咯。另外在信源路一段双向跟广州街口号志完全不亮哦，正在抢修当中。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要往新庄的方向，桥中段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有入康报警广电话0800-001-123。

0: 蔡依林九令收录在 Ugly Beauty 专辑中的闹钟，时间来到11点。
1: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2: 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她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3: 嗨，我是耀仁，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的内坜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7公里过了湖尾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 36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中线还有外侧车道都也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失车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琪琪，刚刚老师说遇到转弯的车子要离他远一点，是为什么啊？
7: 老师是说有什么视线死角？
6: 死角是什么？是司机看不到我们吗？
7: 应该是吧，可是前面的玻璃不是透明的吗？怎么还会看不到啊？
6: 我也不知道哎，听起来好危险，我们还是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嗯，好啊。
8: 汽车前挡风玻璃两侧 A 柱，在转弯时容易阻挡视线，形成视线死角。驾驶在车辆转弯时，除了应该打方向灯，放慢速度之外，还要移动身体，摆头查看，避免因 A 柱遮挡视线造成意外事故。此外，机车、慢车以及行人也要随时提高警觉，注意周遭车辆动态，避免进入车辆的视线死角范围，以测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

A Boy 几出息。张蕙的歌曲是由音乐人陈明章创作，后来呢是由这个台语天后张蕙收录在《远走高飞》的专辑当中，用非常细腻的歌声唱出浓浓的台湾味。为什么说是带大家走进这个传统文化的世界呢？其实这首歌就是以布袋戏班为一个背景，就描写即使天空下着雨，戏台前的观众不是那么多，可是戏班呢依然坚持的把戏给演完。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锣鼓一响，布幕一拉开，就要全心投入了。这不只是工作，更是一份对传统艺术的承诺。所以下午的一出戏唱的不只是布袋戏，更是每一位默默坚守岗位然后努力生活的人。在舞台上呢，我们看见的是精彩的演出，不过舞台下藏着的却是无数不为人知的辛苦跟坚持。

路况提醒一下，国道二号往东0到18公里，机场端一直到大南交流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往西哦，目前国二西向的18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三往南34.4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哦，有铁制品掉落，已经通知了。市区道路呢，在行义路402巷42-1号的旁边，好，路树整个倒塌了哈，也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哈，小心通行了。台北市呢，在大渡路要往台北的方向，跟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工程师作，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尾端车流大约是在关渡大桥龙米路的上方。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跟建国北路的交叉路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另外在瑞光路316巷口中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咯。台北市新仁路一段双向跟广州街口号志完全不亮，正在抢修当中。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要往新庄的方向，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哦。台北市的活动交管，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一直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这个交管时间会一路到7月25号，这个礼拜六哦，就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台北市的复兴路双向哦，这边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全线封闭，只有公车可以通行。那时间回到下午5点。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国一往南五股到高工局还有中立转接一，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中和到安坑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二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好，这边车流量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60公里。

国三猛男34.4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哦，铁制品掉落已经没有看到了。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国道沿线的工程哦，在国一往南23到40.8公里，沿

国人往西14.3公里，刚过大南，这边有自小客停放的情形也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刚听完江蕙的歌曲，下午的一出戏就让我想到另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脑中想的有没有跟我一样呢？来听万梓良的《舞女》。

万梓良的歌曲《舞女》，为了讨生活而强颜欢笑的心酸心境哦，瞎郎会当了解。好，我知道，我蛮了解的。有的时候生活苦闷的时候，就会想到这首歌曲，对不对？

有四线往西有中和前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咯，台北市信义路402巷42-1号的旁边说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一高架往南中立转接到出口前哦，100公尺处的地方，这边有一辆抛锚车，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车道哦，不过它有摆放三角锥，但是三角锥整个被挡住了，根本就看不清楚。好，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哦。

林泉东路往西跟建国北路口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好，另外呢，也有一则路况呢要请朋友帮帮忙哦，如果你刚好路过的话再帮我们查看一下后续了。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要往新庄的方向，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哦。台北市大渡路要往台北的方向跟中央北路口，因为有工程施作的关系，有后方整个回堵到关渡大桥龙米路的上方。归北上68.8公里，刚过杨梅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哦，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另外，民权东路往西跟建国北路口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

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的朋友要注意哦，这个台北捷运宣布呢，从明天7月23号开始，信义线东延段呢已经正式进入这个试运转的阶段了，所以列车呢会改由新设的广慈还有奉天宫站发车。不过要特别提醒朋友，这个试运转的期间呢，广慈奉天宫站暂时不开放旅客上下车，所以呢朋友还是要在象山站搭车或者是下车，然后也要配合现场站务人员的引导。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因为要配合这个试运转哦，所以淡水信义线平日的尖峰时段呢，部分的列车就是到站时间会调整大约1到2分钟，所以建议上班还有上学的民众呢，一定要提早出门，然后预留候车的时间哦，以免会影响到行程。不过北捷也有表示哦，这个试运转主要是要确认新路段跟列车的调度是不是顺利，然后要为未来正式通车呢做好准备哦，所以一定哦要试发车。不过旅客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台北捷运官网，或者是利用这个 APP 哦，现在这个人手一机，大家可以去下载台北捷运 Go 哦这个 APP 来查询最新的列车时刻，还有及时到站的资讯哦。

除此之外呢，北捷也有透露哦，这个新购置的高运量电联车完成各项测试之后呢，将会优先哦投入淡水信义线的营运。好，预计从这个民国116年哦年中开始陆续上线，希望可以提供民众更加稳定，然后更便利的搭车服务。所以要提醒搭乘这个淡水信义线的朋友呢，近期如果发现列车时刻好像有稍微的变动，不用太担心哦，这是因为要配合这个信义线东延段

国道一号北上 22.5 公里过云山的中线哦，有铁锤掉落。另外国一北上 68.8 公里刚过杨梅，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哦，中线跟内线车道都有。国道三号北上37到36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看口袋来也无线，所以路边青菜多。

0: 阿帆，你是不是唱错手了？
1: 啊，有吗？没有吧？
0: 啊，算了算了，出来出来出来！
1: 等等，你再给我唱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嘛！等一下。
2: 这首歌真的是结束的还蛮突然的，我当初在找歌的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有点小吓到。这首呢是潘信伟的《南机场的米达阿米达》。每次要放台语歌的时候，我都会先问一下这首歌的歌名要怎么念，然后好像还是念得怪怪的，不过还是要努力的尝试嘛，这样台语才会越来越棒。好，这首歌呢，其实是潘信伟收录在2024年这是全台语专辑《杂波浪几修瓜》中的《南机场的面蛋仔》。好，那其实这首歌呢，它其实是有一点我自己觉得还算蛮有温度的故事，因为他刚到台北打拼的时候啊，就曾经住在这个南机场附近，然后日子过得其实不是那么轻松，就口袋没有什么钱的时候呢，是一位面摊的老板娘用一碗热腾腾的面陪他度过最辛苦的那段日子。那多年之后呢，他就把这一份感谢然后写成了歌曲。那歌里唱的呢，不只是面摊哦，我觉得是一份台湾最珍贵的人情味，就是一碗面然后一句关心，有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一个人继续走下去的力量。那如果你也曾经因为一份善意而感动，或者是心中呢一直记得某位默默帮助过自己的人，我相信这首歌一定会让你特别特别的有感觉。虽然它结束的蛮奇怪的啦。好啦，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收听东台湾新闻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位于今天凌晨达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然而坝体没有明显的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请听记者张

0: 韩的报道。
1: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计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2: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欢迎县政府人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80岁谢姓老翁牵着脚踏车穿越道路时，遭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击，头部重创，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肇事原因由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姓老翁当时牵着脚踏车穿越槟榔路，张姓男子驾驶轿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发生碰撞。交通小队小队长庄敏宗说，
3: 经查，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行经事故地点时与谢姓男子牵引脚踏车穿越道路发生碰撞，造成谢姓男子头部重创，经送医急救伤重不治，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0: 台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以及行人穿越道应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穿越道路时应确认来车动态，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记者王玉芬王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发生惊险车祸，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翻落边坡，副驾驶当下跳车逃生，意识清楚，驾驶则一度受困，警消获报后立即派员上山救援，成功将伤者救出送医，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消防局21号下午3点55分接获报案，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24.5公里处，有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不慎翻落边坡。消防局立即派遣第一大队、大同、三星及宜兰分队人车前往搜救。
5: 等一下，
4: 救援队伍在下午5点50分接触到翻落边坡的64岁男性驾驶，该驾驶头部有擦挫伤，但意识清楚。随后在搜救人员合力协助下，伤者被平安抬回林道，并在林道22公里处和救护人员会合，由三星分队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进行救治。整起事件所幸没有酿成更严重伤害，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还有待后续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8: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9: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那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伫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判定伫回去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有些回忆我们以为忘记了，其实一直都留在心里哦。这首歌是徐佳莹带来的《未来的昨天》。那这首作品呢，是由陈建奇和伦恩尼谱的曲子，然后是葛大为填的词。这首歌呢，其实探讨的就是时间、记忆跟遗忘，就是我们面对那一些曾经很深爱的人，就曾经经历过的故事。有些事情呢，也许没有办法回到最初的样子，不过那些留下来的情感依然存在哦。所以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呢，也有一段曾经很重要却只能放在回忆里的故事，我相信这首歌会带给你一份温柔的陪伴。时间来到11:4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要来提醒路况。国道3号南下17.9公里福德隧道前有一部红色的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22.5公里刚过圆山中线车道有铁锤掉落，已经通知喽。台六六往东21.6公里，平镇二前的外侧哦，这边有小货车抛锚哦，只有打警示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已经通知了。另外，新北市三重区长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哦。

新北市淡水区哦，在民权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跟台北市北投区庄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正在进行哦自来水工程，所以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只有留内侧两线车道通行哦，所以造成后方开始回堵了。好，那回堵的路段呢，有包含这个民权路、台二乙线跟台一线哦，这边车流都有受到影响，所以建议朋友呢，要提前改道了。好，建议这个淡水八里地区要往台北市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道行驶台六十一线，我们走淡江大桥，或者也可以走这个台六十四线，或者是其他的路段哦。

这里真的太塞了齁，所以要持续的提醒一下，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跟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因为正在进行自来水工程，所以目前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只剩下内侧两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造成民权路台二乙线跟台二线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所以建议哦，淡水八里地区的朋友齁，要往台北市的话，我们可以改道行驶台六十一线淡江大桥，或者是走台64线，或者是其他的路段哦。

国一往北68.8公里，刚过杨梅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都有掉落物的情形。好，另外国一高架南下中立转接到出口前100公尺处的外侧有一辆抛锚车，虽然它有放三角锥，可是呢被挡住了，完全看不到。好，那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后续状况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大家真的辛苦了。国一南下的大华系统一路到五堵路段哦，车速不到60公里。好，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中立转接一到平镇系统，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方向，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路段哦，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那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呢？

那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往北中和到安坑哦，这边还是持续车多。另外国道五号就比较辛苦一些咯，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路段，好，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哦。

要小心注意了。那提醒的是，台北市哦，这边有活动交管，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有活动交管，会到7月25号这个礼拜六，所以要提醒朋友吼，提前改道喽。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有边坡落石哦，正在抢修当中，所以现场其实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吼，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呢吼，我们也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由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哦。台北市的福兴路双向哦，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是全线封闭，不过只有公车可以行驶。这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哦，也要提醒朋友吼，骑机车吼，骑乘机车还有开车的朋友要提前改道了，只有公车可以行驶。优若康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萧亚轩的歌曲《该要怎么说》，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时刻，就是想要表达，可是却没有办法开口的一种情绪状态里面。时间来到11:51哦，在国一往南50.7公里，刚过桃园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

自小客还有小货车追撞的事故，这样的是中外线车道哦。好，那还是要持续提醒哦，因为这个路段真的是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也是非常非常的塞，拜托大家一定要提前改道了。好，因为在新北市淡水区有民权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跟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正在进行工程哦，自来水的工程，虽然目前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只有内侧两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造成民权路台二乙线跟台二线的车流后有受到影响，所以建议淡水八里地区要往台北市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台六十一线，我们可以走淡江大桥，或者是可以行驶台六十四线，或者是其他的路段哦。好，那如果朋友有更好的路线呢，也可以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好，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林佩玮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隐藏版人生》。我觉得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把人生呢比喻成一台扭蛋机，就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颗扭出来的是什么，就有点像是我们人生一样哦，到处充满惊喜，然后也是充满未知，对不对？所以我们每

一次呢投下这个硬币哦，看起来好像是在碰运气，对不对？不过其实赌上的不只是几率哦，而是勇敢选择自己人生的那一份决心。所以这首歌《隐藏版人生》呢，也是想要告诉大家，不要急着替自己贴标签，然后更不要这个非常重要，更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瑕疵啊，或者是不够好啊。我觉得人生中哦，难免啦，难免会有那种落差、掉漆，或者是有一些裂痕，可是呢，也许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可以让你成为最特别，也是最珍贵的那一款属于自己的隐藏版人生。时间来到11:57了，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刚过圆山的中线哦，有铁锤掉落，已经通知了。好，事故发生哦，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了。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刚过桃园有自小客还有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归北上68.8公里哦，刚过杨梅这边也有一个掉落物哦，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

台六四线往西23.1公里，刚过中和一哦，这边有一部自小客抛锚哦，停放在路肩车道。台六六东向21.6公里，平均二前的外侧哦，这边也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哦。新北市淡水区有民权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跟北投区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因为有自来水工程哦，所以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只剩下内侧两线可以通行，所以造成民权路台二乙线跟台二线的车流哦有受到影响，所以建议朋友提前改道咯哦。如果你是淡水八里要往台北市的朋友哦，可以改道行驶台61线淡江大桥，或者是改道行驶台64线。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中到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午安，国立号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立号北上 283.2 到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 22.5 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铁锤，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 23.1 公里过中和一路。

0: 段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已经排除，台九线南下228公里在万里西桥的入口处掉落保利龙乡，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有些歌好像要到一个年纪哦，才会真正懂得其中的重量。这首歌是给自己的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并且亲自演唱的经典作品哦，也有收录在纵贯线乐团的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蛮明显的，就是在跟自己对话，就唱出那种岁月累积下来的一些人生的体悟，就从时间的流逝啦，还有感情里面的遗憾呢，然后我们再回头就是去看过往时的一些无奈跟释怀。那李宗盛呢，就是用他，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个人的风格，就是用那种半说半唱的方式，就把那些比较不容易说出口的心情哦，我觉得唱得非常格外的真实。而且这首歌呢很厉害，怎么厉害呢？在第22届的金曲奖哦，又拿下最佳作词人，然后最佳作曲人以及最佳年度歌曲三项大奖，成为华语流行乐当中的经典之作。那有人说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的歌，其实也是写给每一个在人生路上努力走过、爱过、痛过的人。时间来到12:10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

一样，现在我们还出消息哦，台六四线往西23.1公里，刚过中和一。一辆自小客抛锚，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呢，真正邀请大家帮忙哈，到沙冈一下哈，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这边说很堵哦，不晓得有什么状况。如果你刚好有路过的话，晓得原因的话，拜托拜托哈，打电话

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这边有活动交管，会到7月25号。另外市区道路福兴路双向哦，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全线封闭，那只有公车可以行驶。这个时间呢会到下午5点，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午10.7公里，刚过桃园有自小客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唯一往北22.5公里，刚过圆山中线车道有铁锤掉落。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跟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正在进行工程哦，所以有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现场只剩下内侧两线可以通行，造成民权路台二乙线跟台二线的车流有受到影响，所以建议淡水八里地区要往台北市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台61线或者是台64线哦。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的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哦。除了国一南下中立转接二，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还有基隆到基隆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往南，土城到树林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另外，国五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哦。哇，有朋友回报了，新北市三重区有中山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说有回堵情形。好，这边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啦。哦，朋友说是在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刚好是在中心北街的路口，这边有计程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小心注意了，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哦，所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好，感谢新北交大还有朋友的同胞。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宗信大哥的歌曲嘛，吼，我刚刚其实一开头就小小的提到，就是有一些歌呢好像要到一个年纪才会真正懂得就是其中的重量，所以我其实年轻的时候是听不太懂他的歌，可是当我年纪你知道比较长的时候，哇，整个爱上他的歌，然后就觉得哇，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有一首歌呢，也是宗信大哥的作品哦，一起来听听看，梁静茹《一夜长大》。

有些成长哦，不是因为我们准备好了，而是某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呢，突然发现自己必须变得更勇敢。这首《一夜长大》是梁静茹在1999年哦推出的首张同名专辑《一夜长大》，然后是由音乐大师李宗盛作的词，许华强作的曲子。那当年的梁静茹呢，是用那种比较清澈，然后又带着一点淡淡忧伤的声音，就唱出一个20岁女孩就面对初恋、失恋以及被迫成长的心情。所以《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也唱出了很多人哦在青春里面最深刻的一刻，有一些伤痛呢，虽然觉得很难熬，对不对？可是却也可以让我们慢慢的成为更成熟，然后更懂得珍惜的人。这首歌呢，也是我少女的时期失恋听的歌曲。你知道听完这首歌，哇，真的是眼泪狂流啊！你知道坐公车听到这首歌曲，真的是会欲罢不能。你知道那眼泪看着窗外，你知道那种感伤就突然涌上来了。不过听完这首歌曲呢，也真的该长大了。时间来到12:21，国道一号北上68.8公里，过杨梅有一个掉落物，这个已经清理完毕了。好，另外提醒哦，在国一往北27.8公里三重前的内侧，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一南下50.7公里，刚过桃园哦，有自小客还有小货车追撞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喽。

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一位文小姐呢是在7月22号今天早上10:50的时候，从这个龟山复兴街5号，就是林口长庚复健大楼这边搭到芦竹的桃园街，掉的是2个塑胶袋，里面有一些生活用品啊，还有棉被哦，跟这个药品都放在里面了。好，那里面其实有一个回诊单是有名字的，所以再请问蒋斌再帮忙留意一下了。那陈姓乘客呢，是在7月19号的下午5:15，三重集美街搭到光复北路跟南京东路4段的交叉路口，掉的是一把雨伞。那刘先生7月19号的凌晨5点哦，从松寿路16巷搭到绍兴北街31巷6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台手机。那手机是钛金色的，然后外面呢有装一个透明壳套。那李先生7月21号的早上10:49，基隆路一段333号搭到3民路37号一家耳鼻喉科的前面，好，掉的是也是掉手机哦，银色的手机，然后外面呢有装一个透明壳套。张先生7月21号的中午12:45，建国南路二段搭到和平东路3段跟敦化南路2段的交叉路口，不小心掉的是一把汽车钥匙。那黄姓乘客7月21号下午2:30，从板桥四川路一段391号，就是豫章工商这里搭到江子翠捷运站，掉的是一台手机哦，本身颜色机子忘记了，不过它外面呢有装一个蓝色壳套。刘姓乘客7月21号的下午1:15哦，从桃园区的中正5街111号搭到桃园区大兴西路2段324号一家加油站的前面，好，掉的是一张学生证哦。

路况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跟台北市北投区哦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只剩下逆侧两线可以通行。那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哈、哦，造成这个民权路台二乙线跟台二线的车流有受到影响，所以建议淡水八里地区要往台北市的朋友哈、哦，可以改道行驶台六十一线淡江大桥，或者是我们可以行驶台六十四线。好，有事故发生了，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后续了。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刚好是在中心北街的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好，那目前事故呢，是计程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车道，这要提醒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

好，目前国一南下中立转接二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哦。再往前细直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

时间来到12:26啦，真正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给你们，这来自 Masca 在2025年推出的单曲《谢谢你的爱》，然后这首歌呢有收录在他的专辑哦，就是全母语专辑《年少不努力》当中。那这首歌的歌名我也觉得。

蛮有意思的，有结合了这个台湾语的谢谢你跟中文谢谢你的爱，我觉得不只是语言上的融合，也展现出 Masca 深厚的原住民文化的底蕴。然后这首歌呢，就是用它非常就是温暖，然后又带点那种大家就是喜欢他的这种嗓音，慵懒感的嗓音，就是唱出对生命啊，还有对爱啊，还有对一路陪伴自己走过的人事物那一份真诚的感谢。所以不晓得朋友心中有没有想要谢谢的人，这首歌送给你们哦。那也想要跟你们说一声谢谢，陪伴我们到哇哦12:27了。好啦，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了，就送上这首歌给你们。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那就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评估影响限于河道内，整体经济内外皆热，中经院上修 GDP 预测值到10.35%。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潜迹象，水位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记者张涵报道。
1: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

0: 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月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1: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0: 西堡大桥、万里西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花莲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卫福部宣布中年油脂4到6月的预防性下架产品放行共19批重新上架，引发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检验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证据及检验报告后决定。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年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联自留的样本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联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联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4: 4到6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1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3: 石崇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记者林玉泉台北报道。
2: 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温妮报道。
5: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挹注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6: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5: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多国课征的临时10%关税将在这个星期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很快就会祭出新的措施，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税率将会介于10%-12.5%。包括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台湾及英国已经被认定对打击强迫劳动采取措施，预料将适用10%的税率。至于中国、印度、日本等40多个主要的经济体，则可能适用12.5%的税率。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及合作关系，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台湾每年从巴牛进口超过12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占该国出口将近三分之一。如今巴牛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沟通，也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为台湾发声。
4: 那我们也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牛之间的经贸还有合作关系，当然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那我们也呼吁就是巴牛政府能够正视台湾常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能够维持我们住处的运转。
3: 此外，泰国总理阿努廷日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外界关注台泰免签是否会有变数。林佳龙则说，外交部抗议中国利用国际往来的机会矮化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不从中国表达遗憾，特别是台台之间的经贸以及人民往来相当密切。至于免签，是秉持对等互惠的原则处理。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儿童与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的议题备受关注。法国参议院今天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如果国会下议院也通过这项草案，法国将会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六人到案。
7: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三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四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209万元。
5: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台中市刑大侦八队队长陈德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9: 本案以诈骗集团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假的交易所现场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8: 台中市刑大指出，彰化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案小组循线追查，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杀人未遂罪判处阳性女子11年2个月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欧洲旧换神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五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

0: 无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他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曾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杨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舞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万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5大核心要素，12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二期两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18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3: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巨蛋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只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2: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一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南美洲国家盖亚纳发生严重海难，一艘船龄达87年的载客渡轮在海上翻覆，造成41人死亡、77人获救，还有数十人失踪。官方指出，这艘渡轮的乘客名册登记133人，不过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实际载有179人疑似超载，加上船长以及至少一名船员被验出毒品的反应，相关人员已遭警方的拘留。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0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塑胶条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27.8公里三重前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4公里过了孝前路发生两起事故，共有三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的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延续昨天史上单日最大涨点的气势，早盘最高上涨千点，重回45000点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上涨773点，来到45006点。记者维尼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权值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

0: 分析师陈立伟说，
1: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六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

0: 到八月底都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记者林以晨报道。
1: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三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2: 产业署跟几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哦。到八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八月底都没有问题。那八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1: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林昱晨台北报道。
0: 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号召近50名外送员，呼吁公平会审慎审查 Grab 跟 Foodpanda 的合并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巨垄断，
4: 巨垄断，
3: 要竞争。
5: 公民教育委员会宪政审议 Grab Holdings Limited 及 Delivery Hero 集团旗下 Foodpanda 台湾业务结合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涵指出， Grab 最大股东就是 Uber， 他形容此并购案就是左手并右手，可能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
6: 合并之后有没有可能是单一家独大，同时去垄断市场，对消费者甚至店家跟外送员造成影响？譬如说这个市场他们去掌握所谓的定价权，那可能消费者的商品就会越来越贵，甚至这个店家的抽成也可以由这个资方好去单方面去做制定。
5: 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接下陈情书，针对外送员希望否准此结合案的诉求，他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审理。
7: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5: 至于审理进度，陈俊廷表示还没有到达做出决定的阶段，目前还在等 Foodpanda 做出说明。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一托咪纸烟弹贩售，见彰化县警察局刑警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2名犯嫌拘捕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兴毒品一托米酯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执行查缉行动。
9: 老乡，队长，老乡，老乡。
10: 因为他大概三天至五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员警前后包抄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8: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一托明纸油、一托明纸烟弹、分装和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76000元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还抱着手套不放。原来他的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11: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二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

0: 一心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1: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承于车厢锁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六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全数依法查扣，令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0: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查获诈团取款车手，拦阻150,000元的交付款项。记者静杰报道。
3: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0,000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其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3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0,000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4: 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3: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若遇相关可疑，请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假户证、假警察诈骗老梗再现，台南一名妇人险被骗走30,000元，幸好他前往派出所求证，保住金钱，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政府机关跟警察的诈骗案件，所长沈玉腾说，
6: 诈骗集团扬称民众涉及财产犯罪，要求监管账户代管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不得告知家人，企图骗取新台币30,000元，所幸民众及时前往派出所求证，经员警耐心说明，成功识破诈骗，保住积蓄。
5: 经安中所警员吴冠莹、林威柱耐心说明，吴姓妇人才明白自己差点掉入了诈骗集团的连环骗陷阱中。警方呼吁政府机关、警察跟司法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监管账户、交付存款或是代管财产，更不会要求民众不得告知家人或亲友。如接获类似电话，切勿依指示操作金融账户或交付款项，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林姓女子公然在法院咆哮，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打巴掌，还恐吓杀害律师。合议庭依伤害、恐吓及违反各自罚等5罪，分别判刑1年6个月不等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明判决结果，林姓女子分别犯下3个恐吓违安罪，判处1年6月、1年2月及1年1月；伤害罪判处1年6月。违反各司法1年6月，因为被告还有其他案件在审理当中，法院暂时不定应执行刑。
8: 被告与数名被害人素不相识，仅因为对另案诉讼不满，便在法庭上数度公然侮辱恐吓律师，且拒绝听从法官维持秩序的命令，严重藐视法纪与公权力。此外，被告更在法庭走廊公然鼓掌无信被害人，在网络上违法散布被害人等的照片，扬言杀害，严重侵害被害人的名誉、隐私与人身安全。被告虽曾一度认罪，但是在审理中又改口否认，甚至在法庭上数度打断他人的发言，无视诉讼指挥。
7: 林姓女子因为和弟弟发生财产纠纷，出言辱骂攻击律师，甚至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赏巴掌，在法院内咆哮，一度遭到收押，但她并没有因此学乖。最后一次开庭对着法警羞辱，

0: 在法庭内遭到压制。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男单世界排名第13的台湾羽球好手林俊毅，今天在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首轮战胜中国队选手陆光祖，顺利挺进16强。目前这场中国公开赛，包括林俊毅、周天成都闯过首轮。台湾男单明天还有七友人李佳豪接连出赛，也将力拼开出红盘。
2: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it out of Yelly, the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y're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A swill, bass,
1: and pack.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1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48.8公里，过了桃园，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孝前路，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东向的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把图？麦阳阿哥曼达奥隆瑞。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2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呀节目时间，我是咪呀。时间来到 Apple 1点05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是闷热的一天呐、啊，大家在户外活动后，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至于路况部分呢，就让米娅持续帮您补充喽。首先讲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48.8公里过了桃园的外侧路间，小货车及大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还有原本在五羊高架往南的70.4公里过了杨梅校前路的这个内侧车道，总共是2起。一共4台车的事故，那目前呢通通接获排除，辛苦朋友了。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唯一的车流瓶颈点呢是落在北上的林口开到泰山转接道，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主要有可能是因为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今天在往北方向，从 40.8 一路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的内侧会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沿途进行清扫作业，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2.7公里，22.5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间车道有看到铁锤掉落哦，目前这个状况通报处理当中，大家看到共图要在这里就离它远一点。那另外呢在早上大约11点多的时候，有朋友发现五羊高架的南下中立转接道前有抛锚车停在外侧，然后三角锥好像挡住看不清楚的状况。那这个情形呢，也请朋友如果刚好经过的话，帮我们回报一下好现场的最新情形。至于目前在国道3号的朋友呢，看了路网图，只有南下从土城到树林有点辛苦，均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状况，我们就循序渐进，保持安全车距。那今天国道3号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从 77.3 到 72.3 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到过了高原内侧车道施工中。

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呢，今天看了一下路网图车情状况 No.1 等级以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目前国道五号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外侧移动型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至于国道二号呢，今天也是有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西向18到0公里，从大南到机场端沿线的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么神道方面呢，台六一跟昨天一样，在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十五线通行。台六六的部分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都要请朋友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刚才台六六有看到抛锚车哦。它是停在台六六东向21.6公里，也就是平镇二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但是只有打警告标示，警告警示灯，但是警告标示没有放，所以朋友如果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状况的后续消息。市区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刚刚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上桥处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和嘎仔吼目前暂时没有影响车流，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至于在新北市三重地区呢，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正好在三重的中心北街入口发生了计程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刚才来电回报。那这起事故呢，目前已经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也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正好要从三重往台北市方向呢，可能要考虑一下哈。目前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因为受到中心北街入口匝道的内侧事故影响，后方车速非常缓慢。还有一个工程也是沿线的车流都被影响到了，这是在新北市淡水地区，目前因为在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封闭了外侧的两个车道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那沿线因为只剩下内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呢这样缩减车道会造成后方严重回堵。那稍早呢听众朋友是说，不管是台二乙还是台二线，就是民权路车流都受影响，所以就建议一下我们淡水八里地区，如果你要往台北市方向，可以改走台六十一线的那个淡江大桥，又或者是另外一个改道动线，就是走台六十四线。那我们如果真的你非得要走台二乙啊台二线，就是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呢，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车速会非常缓慢哦。至于在市区，还要提醒您，今天台北市因为有凯达格兰大道的活动交管，一路从中山南到公园路之间的凯道北侧两线车道都是无法通行的，也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那后续如果还有任何状况，任何的后续，再麻烦您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得下打给。

这是林一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人间烟火。在这个礼拜六呢，大稻埕的夏日节就要来放烟火了齁，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来一个微光系列好了齁。前几天呢我们这个灿烂烟火啊，又灿烂又美丽，然后呢有各式颜色，那今天我们就把它微缩微缩微缩微到最微的等级齁，看看能微到多小。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呢真的是发挥了无敌的创意齁，等会儿在节目当中也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听众朋友分享的歌单哦。

0: 我们同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如果想要欣赏灿烂烟火，当然身体健康也要顾好，因为你有好的健康，你才有好的心情去欣赏美丽的事物嘛。今天在空中呢，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小儿科的主任医师江义琦主任医师。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来跟主任吼聊的是有关于这个 A 型链球菌哦。最近酷酷扫狼五告贼，然后呢又觉得说好像这个除了 COVID-19 疫情起来之外，还有好多的病毒都是蠢蠢欲动，其中有一只就是这个 A 型链球菌吼。那因为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有可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就要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首先就麻烦主任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这个 A 型链球菌，如果真的不小心感染了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比较常见的身体的状态，或者说一些临床的表现呢
1: ？OK， 其实今天要跟各位听众谈到这 A 型链球菌，主要是说前一阵子啊，日本媒体都有报道说当地有所谓的食人菌的疫情，听起来很恐怖。那其实食人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一种 A 型链球菌的感染这样子。对，这个病菌呢，就像主任讲，任何年龄都有可能。

0: 会得到。那主要还是我们小朋友比较多，就是3到15岁年龄的小朋友，然后他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会发生，然后主要的高峰期就是在现在，就是春夏之间，感染的人数会比较多。像最近在门诊也有陆续有遇到这种 A 型链球菌的感染这样子。那它主要会有什么症状？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它主要的临床的表现呢，会有分3大部分，一个是呼吸道感染，一个是皮肤方面的感染，然后第三个就是它比较厉害，就是侵入到我们人体比较严重的这种所谓的侵袭性的感染这样子。那你在呼吸道的感染，它会出现什么症状？它会发烧、喉咙痛，就像一般的感冒的症状类似。可是大家各位听众要注意的是说，它比较少出现一般感冒什么咳嗽啊、流鼻水啊、结膜炎这种一般病毒感染症状。它主要会也会发烧，可是它常常会突然出现那种剧烈的喉咙痛，喉咙剧痛，就有些病患会跟我们讲，哦，像刀子割一样，所以它是真的非常痛，会造成吞咽困难的症状。当然它也会造成一些化脓性的扁桃腺，就是一看到我们两颗扁桃腺都整个是化脓的情况，这主要是呼吸道感染的部分这样子。对，主要的特征就是发烧，然后突然的喉咙很痛，那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链球菌的感染这样子。
1: 是，那另外好像在小朋友身上会有一些猩红热的表现是吗？
0: 哦，对，第二部分就讲皮肤方面的感染。它在皮肤方面呢，会有造成什么症状？第一个就是它会造成所谓的脓疱疹。脓疱疹，脓疱疹就是说，我们皮肤可能局部出现一圈，就是好几颗聚集的小脓疱，那可能也是 A 型链球菌感染，或者是我们皮肤本来有伤口啊，伤口可能没有清洁的好，然后我们的 A 型链球菌从伤口跑到人体，可能会造成蜂窝性组织炎。那刚才主持人讲了，猩红热是我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1: 对，
0: 这也是一个 A 型链球菌感染所造成的。它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是喉咙，也是会喉咙痛发烧，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全身从躯干开始会出现我们叫做粗糙的小疹子，小红疹，会全身红通通的，我们就是像红猩猩一样，就全身红红的，我们叫猩红热。这个疹子会很痒，如果没有适切的治疗，它可能就会拖了比较久的时间这样子。
1: 然后
0: 接下来就是讲比较严重，大家要比较注意。那有些少部分的呢，它会造成我们比较严重的感染，就所谓的侵袭性的感染。侵袭性的感染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造成我们的坏死性的筋膜炎。坏死性的筋膜炎就是说为什么日本把它称为那个叫做食人菌或者是食肉菌，就是说它的那个细菌会分泌比较强的毒素，然后它会侵犯到我们皮肤比较深层的皮下组织或者是一些筋膜肌肉组织，造成我们的组织肌肉的坏死。就好像说啊，就是被那个病菌咬了一块一样，被吃掉一样，所以它就叫做食肉菌或者是食人菌。那也是算是比较严重的感染。有时候这种坏死性的筋膜炎，皮肤看起来好像还好，可是里面就是整个组织都坏死，这也是比较严重的。对，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严重，它可能会造成所谓休克症候群。它也是因为这个细菌感染之后释放大量的毒素，引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不正常的反应，造成我们自己的多重器官的被破坏，那可能会造成低血压啊，或全身器官的衰竭，这致死率甚至有到30%到50%以上。这两个算是比较严重的感染，也是大家要比较小心的这样子。OK，
1: 那这样子就是这个 A 型链球菌它的传染途径是什么呢？
0: 它主要就是还是飞沫传染
1: 飞沫，
0: 然后或者是我们皮肤有伤口感染，没有好的清洁，对，就是被毒素或者是细菌由这个伤口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要预防的话，口罩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武器嘛，对不对？
0: 对，就是平常一样，就是勤洗手戴口罩。对，就比较注意的这样子。
1: OK， 那另外想要问问看，就是如果真的出现哪一些状况，是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不能再拖了。

0: 像刚才讲，有两个要注意的症状，就是说，除了发烧之外，你发现说喉咙剧痛，然后刚才讲说，哦，有的病患跟我们形容，就像稻子哥，然后造成你吞咽困难，这是要小心的。好，尤其是，你喉咙很痛，可是感冒的症状，其他咳嗽、鼻涕的症状有没有很明显的话，那要小心。第二个就是说，哎，你的伤口红肿，可是那个红肿的扩散的速度很快，或者是你的伤口很痛很痛，可是外观看起来好像只有范围没有很大，可是里面为什么会这么痛？就是说你红肿的程度远低于你疼痛的程度，这也要小心，可能就是你皮下被侵犯的比较深，那也要比较小心，是不是 A 型链球菌感染这样子。
1: 嗯哼，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感染？这个是只有快筛的方式可以知道吗？
0: 哦，对 ，A 型链球菌也可以快筛，就像我们做流感快筛，或者是 COVID-19 快筛一样，就是做了喉咙的裁剪之后呢，可能20分钟、半个小时就会知道结果。当然，我们也可以做细菌培养，那个就会比较慢，可能需要3天的时间。对，那所以一般我们怀疑的话，还是做快筛会比较快。对，因为它的治疗方式就必须，因为是细菌类细菌的话。必须就是要使用抗生素。
1: 嗯哼哼，那抗生素当然就是不是老师啊，就是我们医师说你要吃多久你就吃多久，不要自己去停药，因为你停药会造成后续真的是北球酸吼。那当然最后的最后，我们这个日常保养也很重要，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戴口罩勤洗手之外，我们在这个日常起居当中，就假设身边真的有这个有 A 型链球菌感染的患者的话，我们在跟他接触的时候可能还要额外留意些什么呢？
0: OK， 就是说如果第一讲，如果你真的得了 A 型链球菌，你切记就是说你抗生素可能吃了1-2天之后，你的症状就会整个缓解，甚至都没什么症状。可是切记这个抗生素一定要治疗满10天，大家记得是10天。对，你可能不要说吃了2-3天没症状就停，对，那你可能很快就会复发，甚至会有其他的并发症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就是落实就是个人卫生，勤洗手啊，然后就是戴口罩，然后如果的话就是避免就是在流行期避免去人多的地方这样。
1: 好 ,OK。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有关于 A 型链球菌的一些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那刚刚有听众朋友问我说那个 A 型链球菌跟 A 流赶快吗，这个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一个是 A 型链球菌，它是细菌，是一种细菌。然后 A 流就是一个流感，就是我们叫感冒病毒，对，是的，一个是病毒，一个细菌，而且他们的治疗方法就是完全不一样，症状也会有一点点差别这样子。
1: 好，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身体不舒服，也不用去猜了，赶快去找专业的医师帮你判断这样最精准也最快速，可以缓解你不舒服的感觉。那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江主任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0: one day. They'll all burn out one day. Yeah, no.
1: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独立创作歌手 Passenger 吟游诗人，这首歌曲 All the Light, All the Little Light 就是微光满天的意思。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最具他代表性的一个巅峰之作，就是把他的人生体悟都浓缩进去，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人生微光想要带给大家的歌曲。等会儿我们两点，一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自我照护业产护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药用药认知调查，并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两大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3: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护，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2: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罗姓男子驾驶小货车因行车不稳遭警方拦查，不料竟拒检并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并拔枪喝止，罗姓男子遭强制拉下车后进行毒品快筛，确认为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台蓝色自小货车因为行车不稳且车前灯毁损，随即上前盘查，不料45岁罗姓男子拒绝受检，猛踩油门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当车辆逃窜至中山北路与忠孝西路口时，因为前方多名机车骑士正在停等红灯，警方担心发生追撞事故，立即拔枪喝令示意罗姓男子下车，罗姓男子仍然拒绝配合，

0: 远警这才以强制力将其拉下车制服。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善安说，
1: 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罗姓男子具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警方也提醒，毒驾、酒驾均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大寮区深夜发生小客车冲进路边店家事故，所幸无人受伤。警方检测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和大寮路口的监视器拍下事故发生的瞬间，一辆直行的小客车过了路口后，车辆突然往右偏，直接冲进路边店家。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处理。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分驻所副所长陈安迪说，
4: 经查为47岁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光明路二段北往南直行，至肇事地点时自撞路旁店家，现场无人受伤。陈男经酒精毒品测试发现酒测值超标，未验出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依法侦办。
3: 林园警分局呼吁，饮酒驾车害人害己，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切勿心存侥幸，以维护交通安全，营造良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上午来到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继续来补充路况咯。首先讲的是刚刚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上桥处的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确定没有看见咯。国道2号往西原本在18到0公里从大南一路到机场端的内

测，沿线的移动性清扫作业现在已经收工，换乘东向0到5公里，从机场端一路到过了大竹，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中。那目前呢，还需要多加留意的消息后，首先提醒国道的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往北从40.8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道过内湖，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是还在进行的。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个清扫作业影响后，目前在五股路段的均速大约只有维持60公里左右，相对偏慢，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三号现在车行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行经国三北上要留意77.3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到过了高原路段要注意内侧车道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五号车型状况目前也是维持的非常良好，唯一需要留意的工程地的地方就是在北上的石碇一路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外侧移动清扫当中。那我们刚刚呢，在省道部分也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包含台61线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的高架化工程，都是要请朋友呢多加留意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额外留意的是掉落物，在北上大约38.5公里，过了桃科要往草踏的方向，朋友说这个木栈板有2-3堆哦，不是2-3片，是2-3堆。那另外呢，这个不小心掉站板的车现在正在停下来，要准备检时当中，也请后方来车务必要多加小心。这个是在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的38.5公里，过了桃科目前有木站板掉落情形，北分局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但是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这是哪一个车道，也可以来电帮我们补充一下哦。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的台64线，刚才朋友通过台64发现说有大货车不小心爆胎停放了，它停在台64东向的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 B 车弯，目前这台爆胎的大货车是还在等待处理当中的。那省道台66的部分呢，刚才台66西向的凭证系统要往国道1号的地方，说是在内侧车道发生2台货车的事故，台66往西的方向在凭证系统请务必留意内侧2台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则是长期性的工程，施工封闭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都会施工封闭，请朋友118年之前都要先行改到其他替代动线。至于市区的部分呢，首先提醒台北市的朋友，刚才信义区松山路11号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传来满场的资讯，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另外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2线车道目前依旧无法通过，因为呢这个有活动交管，一路到7月25号礼拜六为止。台北市区还要额外注意的是目前正在施工的地方还有号志灯怪怪的地方，先讲号志好了。刚才有听众朋友通过西园路一段的双向跟广州接口，号志灯居然不会亮哎，目前正在维修当中，请朋友依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喽。那台北市区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呢，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乐群一路往东是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治施工中，一路朝九晚五施工到8月15号。那福兴路的双向全线车道施工呢，说是只剩下公车可以通过，那这个工程也是朝九晚五进行，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呢也要考虑一下这个替代动线。那另外在敦叙工商旁边那颗落石现在还是依旧在处理这个边坡落石的情况，管制区域有稍微缩短，现在还是管制了全园路双向呢都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那驾驶朋友还是可以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来上下阳明山，或许会比较顺畅好通行。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
今天我们的喂系列吼，这个微风往事也是为正义的歌曲，非常经典的民歌作品。

微风往事来自于郑怡的歌声，目前在新北市五股区。有朋友说新五路二段往五股的方向正好在国一的正下方，外侧车道有一台吊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同样新北市的朋友呢，还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呢，还有一拖拉库的工程也一并提醒一下，包含在淡水地区，目前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台北市的北投区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现在外侧的两个车道都是依旧封闭无法通行，这个是自来水管线工程。那现在这个工程呢，其实是外侧两线不能走嘛，那只剩内侧两线可以通过，所以才会造成台二乙和台二线的车流受影响。好，所以如果我们朋友呢，你要往返淡水八里地区或者说往台北方向的用路朋友，其实可以多加使用台六一或台六四作为您的替代首选。那另外呢，在土城地区则是中央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之间，管线试挖工程一路是做到下午4点。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2段的施工，单线双向通过会维持到9月3。新庄地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目前内侧及中线车道的工程还在进行，今天会到4点钟，晚上10点钟还会再一次开始。汐止地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要走俊宝路、俊清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哦。那我们同样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新北市汐止区新江北桥双向的工程会占用部分慢车道。

入到后天7月24号每天朝九晚四的工程。那新北市的中和地区呢，在连城路530到520号之间往土城方向的车道目前封闭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同样是朝九晚五进行到7月底

生活播报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午后雷阵雨塞八侯的机会还是颇大吼。所以呢，大家我们如果现在才正准备出门，晚一点才会回家，雨具要带在身边备用。我刚才也稍微看了一下我的窗外啊，是有一大片的乌云啦，但是现在又出太阳了，又有点消失了吼，所以就是一个好像快要下雨快要下雨的状况吼。所以如果呢，你刚好下午呢，下半天是有一个要去户外活动的一个活动安排啊，可能要考虑一下其他的预备方案喽。那今天一样啊，在我们台北、新北还有部分桃园地区，依旧是有橙色及黄色的高温灯号哈，所以也提醒朋友，天气那么的热，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如果真的是非得要在户外活动，或者说在户外这个努力怕冷哦，探井野狼，别忘了我们要是时候休息一下，到阴凉处所哦，先让你的身体这台大机器哦，赶快凉冷却下来哦，不然呢太热的话哦，这个烧坏也是不太好啦。那另外呢，也要来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近期真的酷酷扫的蓝屋告贼？我最近在搭车的时候都发现，哇，真的是在车上吼，大概每五秒钟之内都一定可以听到一声的这种咳嗽声吼，所以提醒朋友，最近 COVID-19 的疫情正上升，进入流行期。根据监测吼，目前门诊还有急诊的这个那个得到病的一个几率已经上升了 66.5%， 非常高。所以呢，疾管署也呼吁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接种本剂疫苗的人，可以把握机会赶快来接种。那这一次呢，这个变异株是以 NB181 为主，临床表现呢一样是上呼吸道的状况，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疲倦，还有那个头痛跟肌肉酸痛。那当然极少数的个案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嗅味觉的丧失，还有迟钝的状况。那因为最近呢暑假嘛，好，所以不管是出游还是参加大型活动的机会都很多，所以提醒朋友真的一定要落实手部卫生后勤洗手，还有要做好这个呼吸道礼节啊，咳嗽的时候拜托一下吼，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有些人他可能想说啊，我有戴口罩，结果他打喷嚏的时候把口罩拿下来往外打，那真的很烫哦。我最近就是有看到有人啊，就是在搭车的时候他就往外打，然后这个外呢偏偏就是我就是对着我在打喷嚏。好家在的是我有戴口罩，不然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身上已经好多他的这个病菌飞沫，所以还是不是很舒服。所以等到他下车的时候，我赶快用这个酒精消消毒，不然真的是觉得那个整个心里都过不去啊。所以如果呢你本身是有以上所说到这些上呼吸道的状况，拜托大家就不要出门了，好，请在家休息，减少感染的机会。毕竟呢你哈，就是如果带病出去玩啊，不只是会伤害到你爱的人，还有爱你的人，还有其他不认识的陌生人。那最近呢 COVID-19 的公费疫苗是已经扩大提供，全国只要是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都可以这个公费接种，但是措施只有到7月31日，好，只有到7月31日。目前我们提供的这个疫苗呢是莫德纳还有 Novavax 这两个厂牌，所以如果有需要的人请务必赶快预约接种疫苗，让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足以面对外界的病菌哦。虽然病菌很小只吼，但是呢他们对身体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千万不要是觉得说啊就掉以轻心，想说哎没关系啦，我的身体很健康啦吼。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有一些反扑的作用。接下来听歌了，这是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娃魏如萱，这首歌曲叫做很小很小。

这是来自于娃娃魏如萱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很小很小》。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目前在新北市八里地区的龙米路一段关渡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车子实在有够多，请朋友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目前呢是在

在淡水区的民权路往北市方向跟北投区的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封闭外侧两线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建议驾驶朋友多利用台61线的淡江大桥或者是台64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呢，也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资讯，这个是跟通勤族有关系。如果你是搭这个捷运的信义线，因为信义线东延段即将通车，在明天会实施一个试运转的状况。虽然在广慈奉天宫站目前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会进行系统测试。所以呢，意思是什么？就是会造成我们的车因为它要开到那里去嘛，所以班次会有异动。好，听众朋友啊，那些是这红线来上班的朋友，请一定要留意这个时间会跟平常不一样，请务必提早个1到2分钟出门呐、啊，以免到现场之后发现，平常搭的车跑掉了。当然啦，这个即时动态还是可以利用台北捷运 GO 的这个 APP 及时掌握它的即时动态，才不会不小心给它溜走。更多的消息呢，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陆续续来帮大家补充了。等一下，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内号北上255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三号北上159到154公里，院里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有本机掉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6线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货车发生事故；台86线东向6.2公里。在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棉被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台北捷运从7月1号起正式开放多元支付方案，未来民众不需要购票，也不必加值悠游卡，只要手持信用卡或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感应，就可以直接进出捷运站，让国外旅客也有更方便的乘车选择。台北捷运宣布，从7月1号起，全线闸门全面支援国内外信用卡以及签证卡，同时也兼容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电子钱包支付。旅客只要手持信用卡或手机感应，就可以直接搭乘捷运。此外， Apple Pay 的使用者可开启快速

0: 速交通模式，不需要解锁装置就可以感应闸门。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1: 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那最重要，很多朋友到日本去旅游观光，可以一只手机快速的通过地铁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
0: 北捷表示，由于信用卡交易安全机制无法保存交易账号，自然无法累积搭乘金额或次数，因此不适用台北捷运的常客优惠。若想要累积搭乘优惠，一样可以使用悠游卡或 QR Code 乘车码来搭乘捷运。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2: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下午来到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天，看起来天气状况也变得比较好了耶。现在太阳公公都出来跟我 say hello， 吼，所以提醒朋友，如果你的车窗外一样是艳阳高照，请务必要保护好你的灵魂之窗，太阳眼镜戴起来，吼，保护一下。那另外多喝开水，还有呢，做好防晒作业，这是一定要的啦。路况部分呢，就让 Mia 来帮你补充喽。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的39.7公里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发现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受事故影响，目前车流尾端大约是在泰山转接道，均速同样都不到60。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从桃园开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到三重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都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其中五股路段可能是因为内侧有清扫作业的关系，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从40.8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沿线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只有双向土城树林有点辛苦，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有什么状况吗？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状况，但就真的车子比较多一些些，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那目前国道三号需要留意的工程是在北上77.3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到过了高原，内侧施工中。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这个工程是占用了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沿线的外侧移动清扫队伍正在清扫当中，原本在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的外侧清扫倒是结束了，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行。那看了路网图，目前国道五号几路顺，大概当放心使用。再来提醒国道二号哦，今天也有工程队伍正在这边施工，包含国道二号的东向从0到5公里之间，机场端一路到过了大竹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中。省道方面呢，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是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情形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喽。台66还要额外注意的是，北上38.5公里，过了桃科路段，有发现2到3堆的木栈板，注意哦，这个单位是堆，不是2到3片，是堆，所以麻烦朋友经过要小心。目前状况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没有完全排除。至于台64，则是有看到在观音山隧道往东方向4公里避车弯有一台大货车爆胎停放，还没有排除。省道台66也有一个这个事故的状况在处理，这是台66的西向18公里，也就是平镇系统的内侧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事故地点呢，正好是在国一

0: 的正上方，好，所以我们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提高警觉。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介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10月23。那我们在市区的部分呢，先提醒一下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暂时还是无法通行，这个是活动交管，会一路延续到7月25号礼拜六为止。还有在台北市目前西园路一段双向跟广州街口的号志灯还是不亮，正在维修当中，也请您依照我们现场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另外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170巷的巷口中线车道工程就在刚刚开始施工喽。在新北市的部分，特别提醒后，淡水地区的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刚好北投地区的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因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所以只剩内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过，造成台二乙还有台二线的车流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要往返淡水八里地区，请多加使用台61线的淡江大桥。那如果你要往台北市方向呢，不管要走台六一的淡江大桥，还是台六四或其他你的这个秘境路线，都是 OK 的。总而言之，目前民权路，要往关渡桥方向都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再麻烦朋友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那就连龙米路一段跟关渡桥要往台北方向，目前也都是传来车多的消息，所以要请朋友，如果刚好你就正好在车子比较多的路段，我们就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钢铁耐心要赶紧拿出来，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至于在新北市五股地区的新五路二段往五股方向，国道一号正下方外侧车道抛锚的吊车现在还是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后续的消息也麻烦您了，随时跟我们说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小薇，我爱你。
0: 今天我们的唯一系列，听众朋友想到这首歌曲《小薇》，好 ，OK， 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品源的歌声，送给大家喽。

0: 小薇，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品源的歌声。随着歌曲结束后，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 39.7 公里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但是后方有一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目前看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是开在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会比较辛苦哦，均速不到60，北上桃园开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到三重，也请您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因为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原本南下土城树林的车流现在疏解了，但是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是需要点耐心，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其他国道省道看起来车型状况都维持的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那任何的更多路况就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4: 妙小姐好。
0: 今天我们律师带来一个案例，真的会让人家听到之后说一声喂，那也安内嘞。好，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有关于这个要买房子这件事。通常买房子之前我们都得要签约嘛，但是如果呢签了约之后被毁约那是不是对自己的这个权益就是有损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应该可以用法律来为自己讨回公道。那到底这件事情它详细是怎么样子，又有涉及哪些法律，我们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律师来解答咯。
4: 好的，谢谢。这个大概情况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有一位女子啊，她跟这个一个建商啊签了一个1800多万元包括车位的一个房地产买卖合约就对了。但是他当然他签的时候是一个预约啦，预定的预啦。房地产买卖预约。
0: 就那种预售屋的那种概念嘛。
4: 对，但是签了以后啊，也付了10万元定金啦，付了10万块定金。后来建商一看太少了，他就转卖4000多万给另外一个人去，大概是人吧，自然人还是公司，应该是自然人啦，结果呢他一看开什么玩笑，我10万元给你你还这样哦，那他而且我有跟你签约哦，好吧，那建商一说我赔你22万元就好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结果那个这个案子啊，它依照民法的226条起诉。那226条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原则上就是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的时候，你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了。那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条文，因为那个念起来文绉绉的，什么可归责于债务人事由，致发生损害的话呢，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大概就是这样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网站里面写的这个226条民法的规定。那么结果这个法院一判呢、原来你跟人家签约1800多万，结果你卖人家4000多万，好了，赔个2800万，就这样。那还有利息哦，因为打官司到最后确定还有一段时间啦，那利息迟延利息的话，一次一年是5%啦，1/20啦，对不对？那也有1%也有数10万啊，对不对？5%啊，1%的话是20万左右哦，那一年又有100万呢。
0: 哇，
4: 什么这么对呀、也打了好几年的官司了，对，加上迟延的利息哦，那这一下子，建商就比较头大了，对对，真的啊，就是有这样的官司了哈、
0: 但是这个官司其实从头来讲就错啦，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你签约了，你怎么可以单方面毁约嘞？
4: 没错没错、那么以往哈、我们碰到的案例里面是建商这样做的比较少。
0: 对，
4: 都是卖方比较多。
0: 对，通常
4: 是这样，卖方。那有的卖方哈、处理的时候，因为有些当事人他不愿意啊，把这个事情无端惹得太大。反正你已经他，因为他重点他已经移转登记了。移转登记的话，那人家已经拿到这个房地产的所有权了。如果说只是说违约的话，还可能可以说叫到对方说不要再签了。那有时候他建商就少赔一点。或者是。

0: 卖方少赔一点。
1: 嗯，
0: 哦，好好，我跟你签约好了，好，那就可能跟那方那边怎么处理。但他这个案子是因为已经坦诚登记给后面那个买的人的啦。
1: 嗯哼，
0: 哦，那么直接法院就判下来赔了2000多万。
1: 因为这个 也不是后面买的人的问题，这个
0: 是
1: 真的是建商自己给人家乱卖走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哦，那么那这样的话，哦，那就20分之1下来的话，哦，100多，20分快100多了，哦，一年就100多，我讲是一年100多。
1: 有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虽然他有把钱拿回来，但是他的房子还是依旧没有买到。
0: 啊，那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了。哎，但是他可以把利润剩下的钱再去找比较好的地段地号了吧？
1: 也
0: 可以啊，也
1: 是这样子。
0: 哎，也
1: 是
0: 这样啦。
1: 现在买房子是真的很贵呢。
0: 哎，对，那南部的话可能也差不多啦，因为他的案子一直发生在高雄啦，
1: 是，
0: 所以就是说叫大家还是要遵守诚信啦，哈。那我针对这个案例里面，这个定金的性质我大概要说一下哈。
1: 好，
0: 他这个定啊。我看他们那边是写定金的定字言字旁哦，再一个甲乙丙丁的丁了哈。
1: 嗯，
0: 那真正我们的民法用语定是安定邦，哦，安邦定国的定，
1: 定下来的定
0: 啊，定下来的定。那这两个字在我们这边用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了哈。
1: 哦，
0: 在中国大陆的话哈，早年他的合同法在的时候，
1: 嗯，
0: 他像他们现在叫民法典哦，他们现在叫民法典，以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合同法，合同就是契约的意思。
1: 是，
0: 在合同法的时候，这两个字有差异哦。
1: 哦，
0: 哎，你如果写的这个是定的话，哈，就是言字旁在一个甲乙丙的
1: 定
0: 的话，哈，
1: 嗯，
0: 他可能就只要还你个10万块钱就算了。
1: 哦。
0: 对，他并没有那个违约损害赔偿的意思，
1: 所以这是 order 的意思。
0: 哎，对对对，哦，那如果是安定的定的话，就是有违约损害赔偿的意思哦。
1: 哦，
0: 对，那以往的话，这种案例一般都这样，就是赔个2倍，
1: 哦，
0: 就是卖方违约赔2倍。但是相对的，买方后来说我不买，买方的话，因为他想比较可怜，
1: 嗯，
0: 就钱给他没收了，就这样而已。一般是这样，哦，买方是这样，
1: 哦，
0: 但是卖方一般都赔2倍。不过他这件案子比较糟糕的是说，他把人家房地产给。
1: 你都已经卖走了，
0: 哎，对，
1: 房子都没了，
0: 没了，对，
1: 对啊，
0: 你这个买方没了，哎，以往的话，他们赔2倍的指的是那种说，我跟后面的又签约了啦，
1: 哦，
0: 那你有两个方法解决嘛，对不对？要么你就还不还给我，哦，
1: 嗯，
0: 哦，那要么你就跟后面的解约啦，什么我还有机会谈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这个案子完全没有机会谈，哎，对，那所以呢，法院一判了2000多万元，他等于就是要把后面的那个赚到的钱啊。
1: 嗯，
0: 建商赚到的钱全部转给这个，这个前手定的买方
1: 是
0: 哦，然后可能还加上打官司期间的迟延利息就对了。
1: 哇哦，
0: 哎，对，所以这个案件呢比较少见哦，那大家呢可能以后买房地产的时候啊，可能也告诫说卖方跟建商最好能够遵守一些。原来的定金就是这个安定的定，或者是言字旁这个甲乙丙丁的丁都没有关系，你一定要遵守这一条的规定。
1: 哦，
0: 那么因为定金啊，它法律性质比较特殊啊，哎，什么违约的定金，这个情况就是违约定金了，那也有什么成约定金、正约定金、安证明的证，然后成是成功的成，
1: 嗯，
0: 哦，那个大家知道就好了，这个好像被绕口令一样了，
1: 好，
0: 对不对？还什么成约定金、正约定金、
1: 嗯、
0: 违约定金，哦，还有解约定金嘞，
1: 哦，
0: 解约以后也有定金返还的问题，
1: 嗯，
0: 哦，那这个大家是知道就好，知道就 好,
1: 好，
0: 这个留待法律系的学生万一要参加考试去背吧。对，那但是这个案子是属于违约定金，只是说他走的违约定金路跟一般不一样，一般我们有时候碰到这种案例都是给个2倍
1: 是，
0: 就算了哈，那买方违约的话是整个就没收了，
1: 了解，
0: 哎，那但他这一次全部通通退，哎，所以大家呢以后还是做生意啊，哦，房地尤其像房地产买卖不要力这么大，要遵守诚信，对，你不要说哎呀我前面卖太便宜了，好，这下子后手这个买这个卖方好，哎，买方好，后手买方好，好，我就把它重新定个。哦，你看他们中间差了2000多万、欸。
1: 对呀，啊，你这翻2倍呢。
0: 哎，那他前面谈的话，他这个买方也是非常厉害哈，
1: 啊。
0: 那价当时怎么会把它谈的那么低，差了2000万？
1: 嗯，
0: 对。哎，那所以说这个案例呢，我们提供大家做个参考，就是说真的做生意啊，诚信第一了。
1: 没错。
0: 哎，
1: 好，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志正律师，哦，提供这个这么特别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
0: 刚刚讲我还有利息，
1: 真的很特别，
0: 还有利息 对不对？你打官司期间，一年5%得利息，还有20%嘞。对，
1: 是呀、啊。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喽，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0: 拜拜。
1: 这个是小虾米对抗大鲸鱼吼，这个成功的案例，虽然非常小见，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案例啦，但是还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我们在签约的时候，眼睛要张开，要看清楚。那当然呢，这个签了约之后，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就单方面来毁约啊。毕竟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前面签的算什么呢？来，时间下午的2:24喽，提醒一下路况，刚刚国道一号在北上40.8到17公里，林口 A 到过了内湖的内侧清扫作业就在刚刚结束了，但是刚刚在南下63.6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看到了外侧路间有救护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已经通报了，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叫做小微2.0，这是来自于影子计划跟黄品源带来的歌曲。

听完黄品源的原曲小薇之后，来听小薇 2.0， 这是黄品源跟嘻哈乐团他们是影子计划带来的歌曲，就叫做小薇 2.0。路况部分也来更新哦， 2.0 跟你说，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 63.6 公里中坜交流道过了之后，自小客车及救护车占用外侧路肩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还有在国道二号原本东向0到5公里机场端道过了大圆的过了大竹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呢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咯。那再来要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哦，今天在淡水地区的民权路，如果你要开往巴黎或

台北方向真的很辛苦哦。那主要也是因为目前有自来水管线工程持续占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只剩内侧两线可以通行，所以后方车流才会受到影响。建议驾驶朋友多利用台61线的淡江大桥，又或者是台64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这个工程呢，刚才北投分局帮我们去确认了一下，这工程预计要到下午的4点才会完全收工。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来得及改道，建议朋友改道，因为目前台二乙还有台二线都是比较难走的，可以利用台61或台64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另外持续提醒，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今天依旧进行活动交管，预计会到礼拜六7月25号之前都会有所管制。那再来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请问一下在那个我看一下跑去哪儿了。好，台北市区原本是说有看到这个号志灯的情况怪怪的，西园路一段双向跟广州接口稍早听众朋友是说还在维修啦，所以现场是有人员指挥，请朋友务必要继续按照人员指示通行，当然如果有变化可以随时跟我说。等一下我们来收听新闻。我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到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却抱着手套不放。远警小以大意，男子苦苦哀求，原来是手套藏有毒品，警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远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尔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3: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承于车厢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6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包，全数依法查扣，并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2: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安平区传出死亡事故，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上路，行经安平区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二人送医双双宣告不治。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仍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4: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后进溪日前传出水质疑虑，高雄市环保局最新检测结果出炉。

0: 毒，各项指标均低于流放水的标准，为防毒污染再度发生，环保局不仅设置了即时监测设备，更扩大稽查沿岸业者，已查获5家违规排放废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18、19号采集五组水样送验，目前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及重金属等检测值都符合标准，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22号已在后进溪设置了4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1: 今天上午于右昌、大排等4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控与应变能力，另启动全面扩大专案稽查。昨日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致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进溪，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款外，并限期改善。
0: 环保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即时监测与扩大稽查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进溪水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啊。
5: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4: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5: 那住院也可以吗？
4: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5: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4: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6: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8: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7: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8: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7: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8: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9: 警广欢迎您加入。

下午来到2:38，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 94.3来电米娅节目，瓜喜米娅。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后，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状况呢，往南的方向看起来只有在南下的中壢到平镇系统比较辛苦，均速60公里左右。那另外

呢，是在北上一路从桃园开到林口，台北到圆山以及汐止到五堵，目前均速也不到60。那以上这些车多的路段都是属于单纯车多，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请您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就可以。国道三号也有一样的路段呢，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同样均速不到60公里。往北方向也要提醒一下，在国三北上的77.3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到过了高原的内侧车道，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国五的朋友呢，现在往南的方向可以放心通过，平均车速非常的正常，但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要留意，外侧可能会有清扫队伍正在移动清扫当中。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现在车子就比较多一些了，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雪山隧道的整体车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其他的车型状况呢都还不错。省道部分呢，台61线今天南下台61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在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至于在台64东向4公里的观音山隧道碧车湾，请问那台爆胎的大货车开走了没啊？它好像停在那里停了半个小时了内。那再来台66的朋友呢，则是要小心西向的18公里，在平镇系统的这个国一上方内侧车道有两台货车的事故，如果你现在台66开的是往观音的方向，就是在西向的18公里，请帮我确认一下这个内侧车道还有看到两台货车的事故吗？那台66还要注意的工程是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118年。接着呢，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市区的朋友了。今天台北市还是依旧有一个活动交管，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预计到礼拜六7月25号之前都是暂时无法通行的。那另外在新北市淡水区的民权路往台北方向因为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目前台二线、台二乙线的车流都非常的大，也受影响了，所以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要从淡水往八里地区往台北市区的朋友，请利用台61的淡江大桥或者是台64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哇哦，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非常神速的就来帮我补充了。台64东向4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碧车湾那一台爆胎的大货车现在开走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回报。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通报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天气很热哦，来帮大家稍微降降温好了。这是陈绮贞的歌声，叫做《微凉的你》。

微凉的你，这是来自于陈绮贞的歌声。刚刚在台61线往北的 0.2 公里，也就是淡江大桥往北的方向，内侧车道发生了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听众朋友啊，开车的时候吼啊，如果这个时间点呢，你开车觉得好想睡觉哦，或者说呢刚吃饱觉得就爱困呢，记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吼，不要硬开，还是要把自己的精神养好之后，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地方都还在继续施工当中，那这边也帮你稍微汇整一下好了。好，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台北市的工程，现在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北基和路前的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尾端已经回堵到了中正路左右咯。那另外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施工，所以我们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是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啦。因此呢，建议您不管是要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是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哦。另外，在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是介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施工到五点。福兴路的双向是全线车道封闭施工，目前只有公车是可以通过的，然后自用车是没有办法通行。施工作业一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另外呢，同样是在台北市区，还要留意的是号志灯不乖的情况。西园路一段双向跟广州街口目前号志灯依旧不亮，还在维修当中，请朋友依照我们现场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170巷的巷口中线车道也是有工程队伍正在施工当中的哦。另外在敦叙工商的旁边就是全园路221号，因为正在进行边坡落石抢修作业，所以呢

还是持续有管制作业，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那驾驶朋友如果不想要受影响，想要上下阳明山，可以以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哦。那我们台北市呢，今天因为在凯达格兰大道

你还有往台北市区的方向的用路朋友，因此呢提供给你参考一下齁，不管你要走台61线的淡江大桥还是台64线，都是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哦。工程根据北投分队刚才帮我们调查的结果，预计下午的4点才会完全收工。同样在新北市的施工作业呢，是包含汐止区的新江北桥双向工程，占用部分慢车道，一路到后天7月24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施工。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也是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庄地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内侧跟中线车道的工程呢，是分两个阶段，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还有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那同样新北市呢，还有土城地区的工程，占用的是中华路2段，从25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之间的工程，管线试挖作业到下午的4点。中和地区的工程则是会到5点哦，占用连城路530到520号，往土城方向的车道进行工程。那另外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也是有捷运施工，占用内侧车道，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是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最后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要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哦。好啦，继续来帮你吹吹风，纳凉一下。这是王芷蕾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微风》。

这是王芷蕾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微风》。下午来到2:55了齁，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目前在台66的西向18公里往观音的方向，在平镇系统上方的事故，感谢北分局回报，状况解除。但是台61在淡江大桥往北方向 0.2 公里的内侧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这是三台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稍早北上41公里，说是在桃科过了之后，往草踏方向的这个两三堆木栈板，诶，居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啊。哇，这个状况已经延续了一个半小时了耶，我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这个是北上，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 41-38.5 公里，沿线有看到两到三堆的木栈板掉落，目前工端人员已经派员处理咯。那再来呢，也要来提醒一下朋友齁，因为近期这个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其实颇多的嘛，所以呢如果有发现一些这个暴雨的状况啊，请务必要赶快远离河床，远离溪边，保证自己的安全齁。尤其最近天气很热，好多人出去玩水对吧，而玩水的话其实可以找这个比较安全的水域齁，不管是游泳池还是游乐园齁，至少有救生员在现场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另外呢，我们就是要未雨绸缪齁，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所以呢，有一个 APP， 大家也可以在平时齁有空的时候就先下载下来玩玩看，点点看。这个 APP 叫做消防防灾一点通，那个一是 ABCDE 第五个的一齁，就是让大家呢有一个机会可以呢比较快速的了解有哪一些可以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形还有方法齁。那其实我刚刚呢有稍微的看了一下这个就是防灾一点通齁，我们的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这个 APP 里面其实是有一些齁可以告诉你，像是如果不小心迷途的话啦齁，还有呢就是如果发生一些像是郊区或山难的情况，如何来缩短这个报案的时间。那当然其中呢它有很多跨资讯的平台齁，就是把你原本可能要去找很多资讯，你就要这边找找那边找找，那现在它把它整合起来，你就直接用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所有的资讯。好，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呢有空的话，然后在家里面无聊一时阵，可以赶下载起来齁，看看到底上面有没有什么资讯是你平常可以用得到的自保资讯哦。那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来帮一位文小姐找她的个人用品。她是在今天的早上10:50从林口长庚其实在龟山区的复兴街啦，搭车到了桃园市芦竹区的桃园街。她说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的是两个塑胶袋，里面包含她的药啊，还有一些个人用品。再来还有谁呢？我来看看，还有一位是刘先生，在7月19号的凌晨5点，他是从松寿路搭车到了绍兴北街，下车的时候一只金色手机忘了拿。再来是一位李先生，他忘了拿的也是一台手机，他是在昨天早上10:49从基隆路一段搭车到了三民路的耳鼻喉科，下车忘记带的是银色手机一只。黄小姐则是在7月21号的下午2:30，从板桥四川路一段搭车到了江子翠捷运站，结果呢，用蓝色壳装起来的手机也忘了拿。再来，张先生忘记带的是汽车钥匙齁，他在昨天中午12:45，从建国南路二段搭车到了和平东路三段敦化南路二段交叉路口，结果忘记带的呢，就是一只汽车钥匙。最后一位是刘姓失主齁，在昨天下午1:15，他从桃园市桃园区中正5街的理发店搭车到了桃园市桃园区大兴西路二段的加油站，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张学生证哦。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吼帮忙催看麦。那其实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这些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台北市

0: 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如果呢是在我们服务时间以内吼，都可以呢，哎，就是赶快把东西送过来。我们的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其他时间或者是说不是在车上捡到的，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那当然最好的就是不要掉东西吼，所以我们大家有个好习惯，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准备3点钟对时。
1: 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回堵到陆竹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汽车塑胶壳掉落。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7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的路间有气泡纸掉落。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京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神道部分台61线北上 0.2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有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1线北上41到 38.5 公里过观音交流道沿线约有三个地方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 22.3 到22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有钢丝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 14.3 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2: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1: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伊托咪脂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3: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2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理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
4: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次的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让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1: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再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1: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2: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告

下午已经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不知道现在你有没有爱困想睡觉嘞？如果真的想睡觉，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啦，不要硬开，还是要保持良好精神。还有车况码 OK， 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77.3公里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到过了高原的内侧车道工程，就在刚刚，北控说状况解除，现在工程已经结束了。那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施工作业呢？目前唯一在哪里？在国五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沿线的外侧移动清扫当中。省道方面还在小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先提醒台61的工程，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进行工程，要请改道走台15线通过。那同样台61还要注意的是两个状况，包含掉落的两到三堆木栈板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清除完毕，这个是台61线往北方向的41到 38.5 公里，过了桃科到往草踏路段沿线都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个掉落站板的情况。台61线北上的 0.2 公里是在淡江大桥的内侧车道发现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至于稍早在台64的东向4公里的地方观音山隧道的 B 车弯大货车爆胎停放的情形，感谢朋友来通报状况解除。还有稍早原本在台66的西向18公里也就是往观音方向的平镇系统上方，好说是内侧车道，两台货车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至于在台66还要留意的工程是在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当中。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依旧管制当中，一路到礼拜六7月25号之前都要请您先行避开。那另外市区的部分还要提醒哦，今天淡水地区的自来水管线工程因为封闭了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这个台北市北投区的中央北路四段路口，那持续封闭外侧只剩内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过，就造成民权路台二乙跟台二线车子很多，因此如果呢你要从淡水往巴黎地区往台北市区，可以改走台61线的淡江大桥或者是台64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那后续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麻烦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都下打给。接着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会让人家听了喂的歌曲，来自于吴汶芳的歌声，歌名叫做《低桃》，它的低呢是 A B C D 的那个低哦。

0: 这是第一桃，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吴汶芳的歌声。稍早在台61线往北方向的 0.2 公里淡江大桥内侧三台车事故，刚才北分局说状况解除，但是在细武高架往南方向的 20.4 公里过了堤顶的路间有发现一台小货车停放哦，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管 0800-000-123。 也提醒朋友，如果现在你的车窗外已经 delay 了在下雨的话，记得要点亮你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咯。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的方式，想要把你的钱从你的口袋掏到他的口袋去嘞。来，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卖货骗的事情。而近期呢，就有发现一些诈骗集团呢，他都会以这个假交友的方式或假投资的方式，不管是说哎呀假装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是说跟你套近乎吼，就是总而言之跟你嘘寒问暖，好像我们俩是很好的哥们儿，我们俩是很好的闺蜜啊。讲到好多好多事情，就最后在讲什么呢？哎，最后跟你说，哎，我最近有发现一个可以赚钱的这个方法哦，你要不要跟进呢？哇，现在真的是大家都发现这个钱越来越小，所以就很想要用投资的方式把钱小钱变大钱。但是如果呢你用错方式，小心你的小钱直接跑起哦。那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它总而言之就是会用各种方式先得到你的信任，然后呢再诱使你把现金啦、黄金啦这些贵重物品透过超商的一些这个交货变的方式来寄送，然后呢到时候再透过车手去透过手机 APP 来掌握包裹到底跑到哪里去，去哪里领货。那因为啦通常这个超商取货只需要来支付这个交货货变的手续费，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车手到超商取货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现他是车手齁。那因为他也不用出示证件，所以也可以避免他身份曝光，所以因此最近呢这个也是诈骗集团很容易用的方式哦。那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防范嘞？其实总共有三关都是可以呢帮忙去阻挡诈骗集团的这个方式。第一关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一开始你连记都不要记。当你发现说你的亲朋好友用各种方式叫你把钱啦、账户啦、金融卡啦、密码啦、还是黄金啦之类的东西把它寄出去的时候，才满堂哦。这种事情这个寄出去之后就是石沉大海，直接不 OK。 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就是给他寄出去怎么办，赶快来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补救方式。那另外就是有一些不明的寄件代码啦，千万不要去扫描它或操作它，免得一个不小心你就变成了诈骗共犯哦。所以只要涉及现金、提款卡、高价财物的寄送，基本上都等于高风险诈骗。遇到类似状况，请务必停止交易，并且再次查证哦。真的诈骗集团呢就是想方设法要把钱骗去他那边，所以呢他一开始一定会跟你假装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甚至说哎呀我只告诉你没有告诉别人。你不觉得这个话术有点似曾相识吗？像是在卖场的时候呢，老板也会说哎呀在货架上的是最后一件了，你再不带走我也没有其他的存货了。但是当你真的把它 打包带走之后，你转头再看，他立刻马上从仓库再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卖场上面呢，这个就是属于销售的话术哈。但是如果是放在诈骗的事件里面呢，哇，那就真的会堵心瓜了哈。至少你买卖你还是有拿到东西嘛，但是诈骗呢，你可是有去无回呢。因此呢，最近真的是还是要提高警觉啦。有任何的方式让你把你的钱、你的个资交出去，你都要再次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是必要的吗？为什么他会要我这样做呢？那我这样做之后的风险又有哪些？想清楚之后再做决定，毕竟成人呢，就是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哦。如果你做了不好的决定，那真的只能这个白花惨了，心情很不好。来听歌了，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叫做《菊花台》。

不想要笑容泛黄的话，我们在任何时候跟自己的钱有关系，跟自己的个资有关系的事情上面都要卡丁金的哦。刚才那样的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就叫做《菊花台》。下午来到了3:28了，来路况部分有没有更新嘞？有哦。好，稍早在汐五高架不是有说看到了南下20.4公里过堤顶的路间一台小货车停放吗？但是北控说金马没垮掉，好，所以现在状况解除。台北市稍早在承德路往北基和路前的工程结束了，稍早回堵到了士林的中正路，那目前看了一下啊，应该还 OK 啦，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国道二号的最新消息，朋友发现了在国道二号东向17.3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更多路况后续就交给大家，我们电话0800001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桃多阿迪勒

新北市板桥地区的西城路往成林大桥的方向，金门街前的外侧三台车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哦，后方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一段往西跟粉寮路口红绿灯现在是故障不会亮的。那另外台北市的西园路一段双向跟广州街口同样后置灯不亮，好加载的是现场有人指挥，我们按照人员指示通行就没有问题。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延续反弹动能，早盘上涨了超过千点，盘中随着台积电翻黑，指数涨幅收敛，中场加权指数是上涨了592点，收在44825点，成交值新台币9826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全指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哦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80,000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2: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穿过巴士海峡到南海。气象署表示，将视红霞的发展大小，不排除最快明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这个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出估这个影响的范围仍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4: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40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30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5: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4: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30解封。花莲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和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一托咪纸烟弹来贩售，见到彰化县警局刑警的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两名犯嫌拘捕到案。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

0: 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执行查缉行动。
1: 老乡，队长，老乡，老乡。
2: 因为他大概3天至5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远距前后包抄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0: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一托明脂油、一托明脂烟弹、分装和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76000元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流星雷击、强阵风，山区更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再来关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雨午后短暂雷阵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 Mike。
1: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2: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下午来到3:37，在这个时间点呢，我发现我的窗外好像天气状况没有到很好呢。听众朋友啊，那些列唐阿门，哇靠吼，也是一样属于这个下雨天的状况，别忘了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首先提醒在台北市区的朋友，今天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依旧进行活动交管，到礼拜六7月25号，所以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咯。另外在西园路一段双向广州街口，请问号志灯恢复正常没？还是说还在维修勒？稍早大约一个小时前是说还在修啦，不知道现在处理的如何了，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后续。另外新北市的朋友呢，要留意在板桥地区，因为西城路往成林大桥的方向，在金门街交叉路口之前，外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后方车速还是相对偏慢哦，请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一段往西跟粉寮路口，红绿灯现在还是故障的情形，还没有这个正常运作，请朋友同样经过路口要慢看停。省道的方面，刚才新增了一个车多地点，是在台65线往南方向的土城一出口，现在车子很多，请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省道方面，目前还需要留意的是工程路段，包含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还有北上是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路段，都是进行工程，要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

1.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那现在呢，在这个国道的情况齁，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的车流瓶颈点，包含国一往南的方向，内湖开到圆山，还有三重到五股，以及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一路到平镇系统，平均车速都不到60，单纯车多。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是呈现红色的灯号诶，平均车速不到40，天气状况不错，但是入口呢就发现已经每丁每当齁，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如果刚好您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路段，朋友请帮我看一下车阵前端到底有什么特殊情形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呢？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还要留意吼，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均速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则是南下安坑到中和，单纯车多，均速同样不到60。国道五号同样是在北上雪山隧道，单纯车子比较多，尤其隧道口的均速低于40公里了。那我们继续往前开，还是可以维持60公里左右的均速哦。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外侧车道清扫作业结束了，还有在国道二号。原本东向是7.3公里，大南前的外侧事故也排除，只是后方还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哦，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开到机场系统均速不到60，然后再往前，从南桃园到大南均速也大约是40-60公里左右。主要受事故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所以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微光系列齁，除了有光线也有微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发挥了所有的创意。有听众朋友说，哎呀咪呀，你的这个题目真是越来越难了，我就回答他，当然要越来越难啊，你看哪一个这个游戏破关不是越来越难的，但是因为难齁，所以破关之后成就感比较高，你不觉得吗？那当然啦，米娅其实呢也是把这个我们的容忍度拉到最高齁，所以其实如果符合主题的这个歌曲呢，用各种方式只要你能说服我，就当作你过关了。这首歌曲张宇的歌声叫做小小的太阳。

小小的太阳，这是张宇的歌声。如果是小小的太阳，那我想应该会发出微光吧。就来听微光这首歌曲，拍给徐哲佩的歌声。稍早国道二号东向16.7公里，在大南前的外侧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后方2公里车流是还在等待疏解当中的。那另外在省道台65线往南土城一出口，现在车子还是很多，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要先行改道喽。另外一个地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吼，就是在我们淡水地区的民权路，今天因为是有着这个工程的关系哦。就在刚刚我看到了这工程结束了耶，稍早在新北市淡水地区的民权路，就是台二线台二乙线这个自来水管线工程，原本封闭外侧两个车道，今天北水处说提早开放通车，现在工程已经结束了，所以您可以安全通过淡水地区的民权路。但是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往成林大桥方向金门街前的外侧车道，3台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继续小心。

这是配给许哲佩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微光，希望可以点亮大家生命的光喉，让你呢每一天的心情都可以 bling bling 的亮亮的闪闪亮亮，才会惹人爱嘛。但是我们又要播闪闪惹人爱，我要继续来播微光，今天我们就是小小的亮就好，不用亮得非常的刺眼。来听，这是廖文强的作品，歌名也叫做微光，同样是充满了生命能量的歌曲送给大家咯。

微光，这是来自于廖文强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3:56喽。接下来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在国道一号的车行状况来讲，只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速不到40，其他的车流表现都是有一点点进步的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现在是往南开，从安坑开到中和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在北上雪山隧道目前均速也大约40-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还有新京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给它点亮打开。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国道二号目前东向从南桃园到大南平均车速还是低于60公里，主要是因为刚才呢连续两起的事故，好加载的是事故都排除，好，所以现在呢车流就会缓慢的疏解消化咯。今天的节目最后呢，送给你非常有活力的歌曲，这是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声，叫做《彩虹的微笑》，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今天的微语系列，希望你喜欢。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用新的挑战来打开你的每一天。明天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苑里到大甲以及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大南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都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Hello， 我们是
6: UNUS
5: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7: 收听景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8: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9: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是4:05分咯。各位骇客伙伴们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目前窗外的天气呢 ，All in T 已经快要开始下雨了齁，请大家要做好准备。如果说呢，您现在刚好是在溪流周边或者是山区附近，要尽速远离。好，那看了一下这个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齁在新竹县已经发生了大雷雨齁，目前呢雨势很大。这个持续到4:50左右的时间，从2:00到现在呢都还是一样下大雨，而且伴随雷声，也请大家注意好安全。这个是刚刚新竹县看到的这个讯息。那目前呢双北地区如果有下雨的区域范围，也麻烦朋友帮我们回报一下，这个所在地行政区或是哪个路段下起滂沱大雨，真的要特别注意速度管理，行车视线都不可以马虎。那最重要的呢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哦，尤其呢在这么炎热的天气，明天就是大暑了哦，所以呢这段期间真的是非常的炎热也非常的闷，最怕就是开车的时候越开越想要这个昏昏欲睡或是头晕目眩的状况，都要先评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哦。在高速公路的朋友呢就可以利用服务区或是休息站先休息片刻，洗把脸再开车。在市区道路的朋友呢就比较方便，我们先把车辆停在正确的位置，安全熄火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喝杯咖啡或者是呢休息一下再继续行驶，不要硬盯哦。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的两线车道封闭进行活动交管，预计呢要到7月25号才会解除管制。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改道行驶的动线哦。如果说您现在呢刚好是在凯达格兰大道，正好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一定要先提早改由其他的这个线道来行驶。目前封闭的就是北侧的两个车道。那今天有一个施工工程哦，是在台北市福兴路双向全线封闭施工，只能由公车来通行，其他的车辆呢都必须改道行驶。这个施工工程呢预计到5:00才会撤除哦。如果说呢您最近呢刚好也会往来台北市文山区福兴路的朋友，一定要改道行驶哦。这边呢通常都是借由兴隆路二段上来哦，这个是靠近山区的道路，提醒大家先避开。今天的施工工程呢是到5:00。国道三号北上46.4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小客车跟计程车发生事故了，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目前国道三号北上47到46公里之间，车行速度呢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但也没有低于20啦。哦，就是红色灯号的范围。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呢，也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还是一样车子很多，时速不到4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目前也是拥塞。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过了之后呢这边就很好走咯。张志成的歌声《迷魂阵》。

土城地区下大雨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如果你行驶在国道三号双向土城路段，路大吼，包含这个平面市区呢也是一样。所以您如果现在呢行经一些工区路段，真的要小心注意一下路面湿滑的情形。在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25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这一段呢，在进行管线的工程，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进行，持续到7月31号。而稍早呢，在新北市板桥西城路往成林大桥的方向，就在金门街之前的外侧，三台小客车的事故，朋友说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目前车流恢复正常。五羊高架北上在69公里，过了孝前路交流道，注意啊，中间车道有大货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里，就在中间车道哦。五羊高架北上六十。

19公里，过了校前路交流道，大货车故障在中线车道。不久前，在台北市万华区西园路一段跟广州街的交叉口，双向的号志灯不亮，这个状况呢，已经把它调校回来，修复好喽，您可以正常通行，没有问题。来中和跟土城交界的连城路520号到530号，往土城方向，这段期间呢，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施作，持续到7月30号。提到这个路段呢，每一次只要经过的话呢，大家应该都很有感觉哦。如果说呢，你是鼻子畅通的朋友，应该都会闻到一股味道吧。中和连城路跟土城金城路三段那附近哦，就是有一种味道已经蔓延30年了，挥之不去哦。不过最近有比较好一点啊哦，这个施工路段呢，就是位在这个区域范围，中和连城路520号到530号自来水管线的工程。那也别忘记了哦，因为附近呢也在进行捷运施工，经过施工路段呢更要小心，它路面哦会跟一般的柏油路面不太一样，特别要注意这个机车骑士的安全，尤其呢在下雨的时候呢很容易路倒哦。那土城目前的这个施工，除了刚刚提到的，就是在刚刚靠近永宁捷运站这边，它现在呢应该都已经陆续撤收了。那树林的话呢，就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之间，内侧车道就是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那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可以利用郡宝路、郡新街、三郡街作为改道。往桃园方向的话呢，就是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持续到2029年这个施工才会结束。也谢谢我们洪大哥说、哦、目前在九份地区、哦、艳阳高照，没有下雨、哦、真的新北幅员广阔啊，土城这边下大雨，瑞芳这边呢、哦、是风和日丽的，真的不一样哦。那如果说呢，你还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记得告诉我们，安全第一的前提下，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00微。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来复习一下，每天傍晚5点到7点，在一个路段当中呢，它是禁止车辆左转的，还记得吗？就是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原本在内侧车道规划的左转专用道，在7月13号开始，现在呢每天傍晚5点到7点禁止车辆左转，在这个路口不可以左转了，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如果要左转的朋友呢，要请在下一个路口来进行左转。这是从7月13号正式开始实施的交通管制，就是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国道3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计车的事故，计程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车多回堵500公尺。

来自纯爱教主郭靖的歌声，我们都能幸福着。4:22，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跟北上方向17.9到15.5公里这一段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段期间，请大家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行驶，并且呢遵守相关交围设施，减速慢行。另外一个工区现场呢，这个工期比较久。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结束，就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道施工，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并且呢，也是要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小心开。那刚刚在国三北上46.4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而目前土城路段下大雨哦，雨中行车也要注意一下安全车距、速度管理跟行车视线，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目前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要让它正常上班啊。五羊高架目前的状况呢，刚刚已经说排除了后，就是呢原本在这个70.5公里，一开始以为说是在五羊高架北上，但目前没有发现，因为它是停在平面的中间车道，就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70.5公里杨梅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大货车抛锚秀逗，它正确的地点呢是在国一北上70.5，并不是五羊高架，所以呢行驶在五羊高架的朋友呢可以松一口气了，放心。但还是不可掉以轻心哦，我们顺着这个顺序来开哦，大概呢就是继续开，开到西武高架，其实都是非常顺畅。南下的朋友呢要注意的就是堤顶路段17到18公里之间，目前车行速度缓慢。国一南下内湖跟圆山这两个交流道附近，以及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均速都偏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也是满江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这边均速呢大概只有20到30，看起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而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会走走停停的原因，就是因为事故造成的。刚刚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二号的话呢，目前东

让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均速呢在40到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就是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前半段，过了24公里的位置呢，这边就非常好开了。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在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会进行道路拓宽工程，一定要配合现场的交管措施。这个是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这个长期施工道路拓宽工程，现场有进行交管，请务必配合一交同仁的指挥。台北市北投区全园路221号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因为边坡落石还在抢修作业中，缩减了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的路段，并且呢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24小时呢都有一交同仁在把关，请大家改道行驶东深路。如果呢你要前往阳明山的朋友，记得改走东深路。

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威。这首歌曲你有多少年没有欣赏到了呢？哦，这个近期呢即将要来台湾的高明俊哦，再次呢让大家哦对于他的名字呢也觉得如雷贯耳。以前呢因为透过一个广告配合他的歌声跟男女对唱呢，又再度回到大家的心目当中。擦亮你的名字，他是高明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卫福部宣布中油、中联油脂在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放行，一共有19批重新上架，引发了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的检验之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验证还有验证报告来做决定。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联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联自留的样本，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联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联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3: 4到6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1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2: 石从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警广记者林玉泉台北报道。
1: 有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加入澳洲留学生的食物当中，台北地检署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照杀人未遂的罪行判处了杨女11年2个月的徒刑，还可以再上诉。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3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3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以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杨女犯案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到了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的查获了诈团取款的车手，拦阻150,000的交付款项。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0,000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极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3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0,000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6: 园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5: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若遇相关可疑，请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

0: 事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的南边、南投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气象署针对南投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连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发生，尤其山区雨势会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下午2点，台湾东南东方海面上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下午2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50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大家要留意它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尽管欢迎您加入。

开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我是李子森，祝福您行车平安。

4:38，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过了新闻时段5分钟过后呢，有一些路况都进来了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呢行经国道3号北上三鶯到树林路段，目前这边走走停停的原因是因为刚刚在北上的50公里其实有发生一起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就是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不过好在呢，在刚刚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已经顺利排除，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提醒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哦。目前平均速率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台64线西行线在17.2公里，过了江子翠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小心经过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公务段同仁呢派员前往处理了。新北市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往大安路的方向下桥之后，会看到一台大货车抛锚锈斗停放在汽车道上，提前改道行驶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它已经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哦。树林路桥要往大安路的方向下桥处，这边有大货车故障在汽车道上。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目前封闭北侧2线车道进行交通管制，这是为了活动所需，所以呢会持续到7月25号才会解除交管。国一北上64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大家要小心注意，欧都麦误闯上。

上来哦。机车骑士误闯国道的情形，目前就是在国一北上64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就会看见这个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形，请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台65线目前车多的路段是在南下土城一要衔接国三的方向，这一路到土城接国三的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都缓慢，后方回堵到土城一交流道前。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呢，也是车子很多，提醒大家要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在台北市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这之间，外侧车道施工管制持续到8月15号为止，每天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就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那么在台61线这边的施工工程呢，再次复习一下哦，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北上方向的17.9到15.5公里这一段，这边的长期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呢，改走侧车道会比较顺哦。这边呢会有引导指挥的人员，还有这个相关的通知牌面哦，都会告知大家这段期间改由旁边的侧车道来行驶，持续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台北市文山区福兴路目前双向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工程，只剩下公车可以通行。那算算时间也快要差不多了，进入倒数阶段，它今天的进度呢是到5点钟才会结束。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请大家要先改道行驶，不要硬闯哦。哦，这个台北市文山区福兴路它刚好是在半山腰的道路当中，你如果是从新农路二段就可以上去福兴路，但是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啊，刚刚听到这个插播，是不是也有朋友呢想跟我一起当个远距离的同事呢？如果你当时也怀抱着这样的梦想啊，那现在呢可能会美梦成真哦。就是我们台南分台正招募新进人员，你如果有主持工作的经验的话呢，就可以来选择这一份工作哦。不过呢，贴心提醒一下，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台南市麻豆区。如果呢你是南部的子弟呢，现在又可以回到家乡贡献你的一份心力哦。路况后续消息0800-000-123，再来告诉我们相关的资讯。美梦成真，来自许如云。

OK， 注意啊，目前呢，新北市土城区的雨势已经停歇了，新庄呢也没有下雨，但是其他的行政区就不一定哦，因为刚刚呢大雷雨及时讯息发布之后呢，我说新北市附近呢就是容易有下雷雨的一个几率，请留意溪水暴涨，并且呢尽速远离溪流附近。这个时间呢要到6:15哦，如果说呢您现在的所在地区哦已经下雷雨了。哦、大概呢会下到6:15左右，提醒大家要小心开车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过内湖交流道，这边掉落物呢掉落在内线车道、中线车道以及外侧路间都有看到，请大家小心经过、哦、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物品、哦、现在掉落在内、中跟路间。北上的凭证系统过后，刚刚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不晓得他是否还在继续骑，刚过64公里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快要过10分钟的时间了，不晓得他现在的所在位置是几 K 的地方，也帮我们追踪一下咯。国道3号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之间，北上方向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哦、这边均速都低于30。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内湖交流道以及圆山交流道、哦、现在要分开来看哦，因为它并不是连成一条红龙，它就是单纯的、哦、车多，但是就回堵1公里而已。内湖交流道这边呢，它是在17到18公里之间，圆山交流道路段呢，则是塞在22.5到23.5公里这一段哦。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请出口的朋友呢要循序渐进，这边车流开始停等喽。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也是间歇性车多。那现在汐止路段都是正常的车速，可以放心通行。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附近，这边纯粹是车多，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这边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从原本的红色翻牌变成橘色灯号，代表平均速率呢是介于40到50公里之间，没有导致回堵。而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还是依旧着，那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26公里，过了之后呢车行速度就提升上来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啊已经全线车多了，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要留意。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呢也是不好走。台64线东行线在10到11公里之间，这边就是5股1路段，有一台货车停放在这里，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抛锚了哦，你经过时要留意哦，它是介于10到11公里之间的5股1路段。

用一种别于以往流行歌曲的架构跟方式来诠释情歌的王力宏，在2007年的专辑当中，这首非主打作品哦，就是你刚刚听完，你会觉得它整个结构啊，跟一般的纯情歌不同，不完整的旋律，用这样子一个改编的方式来玩音乐哦。4:54，注意啊，在台64线东行线10到11公里这一段五股一路段，刚刚不是有提醒大家有货车停放在这里吗？目前已经没有发现这台货车的行踪咯，应该是自行离开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不过要切记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在观音山隧道已经开始车多，还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大概在60公里上下哦，这边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已经出现下班车多的迹象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至于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64公里过平镇系统交流道，之前机车骑士误闯的状况，沿线都没有发现了。国道2号西向10.9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现场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台北市的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车子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准备下重庆北路之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导致百灵桥往西方向不好走。

下桥处有一台大货车抛锚锈斗停放在汽车道上，经过时请小心一下哦。它已经造成后方车多，所以通报朋友呢说哦，建议大家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那如果说呢路况都排除了，就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守护阵容，通报热线0800000123，来欣赏郭富城第一张专辑的歌曲。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过内湖交流道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都有掉落物。南下在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内侧也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 311.4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大块的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时速30-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64.3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一公里，在牛埔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3: 你知道计程车司机如果想申请个人车行，要怎么申请吗？
5: 是不是要找警察？
3: 不是吧？应该是找发驾照的人。
5: 那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吗？
3: 我也不知道耶，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计程车驾驶人想要申请个人车行，必须符合年龄在30-65岁，而且连续持有有效的营业小客车执业登记证6年以上，最近3年没有重大交通违规记录，最近5年没有吊扣驾照处分，以及最近3年没有乘客申诉记录，并在当地涉及才有申请资格。申请人需要准备好身份证、印章、职业驾照以及职业登记证，亲自到台北市区监理所1楼的计程车业务窗口申办。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3个字：慢、看、停。
8: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9: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播上的歌曲《龙珠情》，王世贤的歌声。5:09，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要提醒大家哦，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木栅、景美、新北市的新店、乌来、石碇，还有板桥，目前都是下起滂沱大雨打雷，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行车视线，还有速度管理哦，要控制一下哦。国道3号北上 25.5 公里，就是在木栅休息站之前，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开始车多。而在南下的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交流道都是下班车潮。北上方向的中和路段36到35公里之间速度比较慢，大概是维持30到40。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交流道前后17到19公里，以及圆山交流道前21.5到24公里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顺着这个顺序呢，持续往南到了五股高工局路段，五股高工局目前均速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林口 A 跟林口 B 两个交流道出口现在都是车多下不去。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19到21公里之间，目前平均速率已经降到20以下咯。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

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之前，这边呢会有间歇性的车多情形，30到29公里这边均速是偏慢的，那过29公里之后呢就恢复正常。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也是满江红啊，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过了雪山隧道的前半段26公里之后均速就恢复正常。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路段，以及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还有北上方向的新庄二路段都是不好走，平均速率呢也只有30到40公里之间。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也是下班车潮涌现，那要持续提醒大家，如果你最近呢这几天会经过凯达格兰大道，要注意活动交管的范围就是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的北侧两线车道，目前封闭进行管制，预计要到7月25号才会通车，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道行驶，配合现场人员跟义交的指挥。国道3号北上6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小溪呢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哦。国道1号北上 62.5 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也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车道。今天是罗时丰的生日，这个罗时丰大哥呢在歌坛呢有很多首经典脍炙人口的作品，这首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所演唱的《男人的汗》。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随着近年来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甚至呢近年来还出现了 AI 变脸哦，让人家觉得说哎，是不是没有办法彻底预防。那请大家不必惊慌，不必担心，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诈欺业务的承办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彻底预防的重点哦，让我们欢迎新店分局侦查队的高宜轩侦查组。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诈骗集团真的非常的专业，而且组织也是分工化，对不对？
1: 没错，目前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呢，主要有假冒客服、解释分局付款诈骗、假冒公务机关、检警或者法院诈骗，以及第三个是假网拍，就是我们俗称的网络购物诈骗这样。那然而这些手法常常也都会混合着使用，然后让民众一步一步的落入陷阱之中。
0: 对，我就是非常好奇说，稳居财损金额榜首的这个假投资诈骗啊，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人受害呢？
1: 是的，首先假投资诈骗的最大的特点是它会让这些被害人有赚到小钱的感觉，来一步一步引导你去挹注更多的资金，甚至是有些被害人他会去抵押他的房产，或者是他会去借贷来去投入这些资金。那他们常常会透过社群平台赖群组，那会有一些假的投资老师、投资顾问助理，那甚至是很多广告都会假冒知名的财经 KOL， 然后让你这些被害人看到这些广告来点入这些讯息。那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有提到，它会让我们就是小额出金成功啊，让这些被害人产生信任。那接着他会说现在是最后的进场点啊，或者是跟着老师带你冲一波，或者是我们很常听到的保本计划这样子，来让这些被害人就是投入大把大把的资金，然后最后才发现钱根本拿不回来。
0: 那现在如果有在投资哦，或是玩股票的朋友，到底要如何正确的判断，精准的掌握说眼前的我是不是正面临假投资的一个危机，有什么样的一个关键呢？
1: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若有要投资的需求，那我们就是去我们在路上都会看到那些合法的证券公司，绝对不要相信这些网络上不知名的人，甚至是你根本没有见过他的人呢，来跟你说这是什么投资项目，然后下载一些假的投资 APP， 或者是进入一些假的投资网站。最重要的是，只要民众确定要投资的话，那你们就是找到证券公司，那这绝对不会出错，就是不会像就是像我们面临的假投资诈骗这样。
0: 千骗万骗不离 ATM。只要是有人要你操作的话呢，绝对不要轻信，而且包含检方跟警方也不会叫你汇款。就像连接到说最近常接到的这个公务机关的诈骗脉络，假冒检警这种类型不是已经很久了吗？为什么现在还是有人被骗？难道说手法有翻新了吗？
1: 是的，他们现在的剧本更加完整，他们可能会假冒户政机关或者是医院、银行等，然后说

0: 你的各自外泄被盗用开户之类的，然后再转接到说假的检察官或警察，让民众很紧张，说自己有涉案这样子。
1: 嗯、
0: 那接下来他们就会出现最关键的话术，就是案件侦办中，就是侦查不公开，不能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那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这些被害人能没有办法去做求证的动作，这样对。
1: 好，
0: 那就是要记得说，检警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做笔录，甚至也不会叫你交提款卡存折，也不会要求你汇款，没有所谓的监管账户这个说法。
1: 嗯哼，如果大家觉得很可疑，就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记得这通电话呢，应该要由自己拨出去哦。
0: 没错，
1: 谢谢我们新店分局侦查队的高宜轩侦查组。
0: 好，谢谢主任，谢谢。
1: 嗯。时间是5:22，来注意一下哦。目前百灵桥往西的方向一共有两起事故哦，一个是在桥中间的外侧车道，这起事故呢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中正路跟基河路口了。那一开始呢，他要下重庆北路之前也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导致呢整个百灵桥往西的方向车流回堵。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新北市树林区在树林路桥往大安路方向下桥处的大货车故障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62.5公里中立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北上62公里大溪路段，原本在中间车道的事故无发现无看到，阿哥有进行伫咧南下64.3公里，也是过大溪交流道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也都已经没有看到了。那目前呢，大溪路段的车流是顺畅好通行，请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北上的朋友就要留意一点点细节了哦。国三北上在过了埔顶一隧道一直到莺歌系统之前，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均速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国三北上25.5公里木栅休息区之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刚刚接到。国一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外侧车道，目前也发生了两台自小客碰撞事故。台64线西行线13.3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啊，后方回堵500公尺。好，雨中行车真的要小心安全啊。哦，陆续呢都有一些事故出现，当然呢也是有这个排除的好消息。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这些讯息呢告诉其他的用路朋友，通报热线0800000123告诉我们。啊，也谢谢北区交控中心持续的提醒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这边车行速度变得更慢了。目前呢有出现这个低于20公里的现象哦，就是在圆山交流道之前，有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受到23.2公里外侧车道事故的影响。那目前呢持续往前到了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形成的车流瓶颈，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哦，这边的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的。然后呢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4公里之间，以及凭证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桃园一路到林口 B 路段，细指到五堵出口前都已经是好堵又堵了，车速20浪当开不到30公里，细五高架南下提顶路段环北路段都是车下班车多，目前均速呢也在20到30之间。五羊高架目前北上的机场系统路段就是位于52到50.5公里，目前的速度又变慢咯。这是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路段车多的范围。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1.8公里过了大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北区交通中心也说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但目前呢回堵到机场端，所以从桃园机场上来的朋友这边车流卡住了，均速呢也只有20而已。大园到大竹下班车流， 机场系统。

捅到南桃园车多。国道五号目前呢，在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路口，国道客运三重站下车的乘客，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距离。目前呢，下车乘客蛮多的哦。三峡区的中正路一段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四面不亮，产生回堵喽。哦，目前呢，因为下起大雷雨，导致这个路口的号志灯现在呢暂时是宕机，完全不会亮，四面号志不亮，造成后、哦、这个后方回堵。这是位于这个三峡区的中正路一段跟大同路口。再来要关心的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醒大家、哦、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的北侧两线车道，目前活动交管持续的运作着，预计呢要到7月25号才会解除管制。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原本在内侧车道左转专用道，从7月13号开始，每天的这个时候5点到7点钟，车辆是禁止左转的哦。目前管制的细节就是车辆禁止在这个路口左转，开放直行车通行。

先前在国一南下内湖交流道过后的中间车道、内侧车道、外侧路间的掉落物都已经处理干净了，排除搞定。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那目前呢，我其实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百灵桥往西方向，桥上一共有两起事故，都已经造成车流回堵到中正路跟基河路口。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这个范围。

0: Oh my god.
1: Oh my god. 来自 Twenty One 的歌声，好久没有听到这首作品哦。I am the best. 5:31，在国道三号北上25.5公里木栅休息区之前的中线车道，因为两台自小客发生追撞事故，后方还在回堵哦。目前已经堵到了新店隧道里面，均速是不到20公里的，请大家斟酌改道行驶。另外一个事故现场呢，已经快要排除了，就是在国一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原本是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剩下一台箱型车正在拖吊处理当中，谢谢听众朋友的回报。目前更新的资讯呢，就只剩下一台车拖吊上车之后呢，这起事故就顺利排除。台64线西行线13.3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这边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雨中行车要打开车头大灯以测安全，并且呢注意一下自己的速度，不要过快。然后行车视线呢也掌握一下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关心天气。
2: 阿嬷，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3: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2: 哎呦，阿嬷你真巧耶，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3: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咯。
2: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4: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三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很棒耶、
9: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8: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9: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8: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9: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1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开车的时候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记得留意前车的状态，不要太疲劳驾驶咯。我是周慧。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外头的天气正在下雨，那如果说要关心这几天的天气概况以及未来的台风走向会是如何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这些重要的资讯，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揭晓答案。杰仁你好。
2: 副卡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的南边、南投地区，还有花莲宜兰的平地，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多雨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天气，在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那清晨在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尤其山区雨势相对明显一些，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普遍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下午两点，台湾东南东方海面上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下午两点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概15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请留意它未来的动向。预计周五周六可能最接近我们，预计是通过巴士海峡，不过迎风面向花东南部地区可能降雨有增加的趋势，请大家留意后续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消息就是原本在百灵桥往西方向桥上一共2起事故嘛，那这个事故呢目前都顺利排除搞定了，车阵尾端呢一样是回堵到士林区的基和路跟中正路口，再给他一些时间疏解车流哦。毕竟呢之前是发生2起事故，需要好好的来疏解这边排队的车阵。国道1号南下 23.2 公里圆山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都顺利排除，车流回堵6公里，从内湖过来的朋友要小心注意哦，这个跟车的距离不要过近哦。那国三北上，如果你是从碧潭隧道过来的朋友也要小心注意啊，这边车行速度越来越缓慢，到了新店隧道呢更是不到20公里的均速，因为就在前方北上 25.5 公里木栅休息站之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现场人员还在处理当中，拖吊车呢都在现场，导致车流回堵严重，请驾驶朋友呢要改道行驶，帮帮忙。这是国三北上 25.5 公里的事故后续。台64线西行线23到22公里之间中和一匝道这边有抛锚车停放，那先前在 13.3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新北市林口区忠孝路往东的方向与256巷的交叉路口两部机车发生事故，希望骑士都平安。新北市三峡区中正路一段跟大同路口号志灯四面不会亮，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哦，已经有一段时间喽。经过时呢要留意一下相关人员的帮忙哦，这个义交同仁呢在指挥疏导了。三峡中正路一段跟大同路口号志灯四面不亮的情形。5点40分，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3: 好的，谢谢 Lucas。
4: 资讯广场，
3: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

0: 我是林梦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中年油脂问题延烧，行政院召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协调会议，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修法应该兼顾制度和执行面，希望中央和地方共同合作。记者刘威的报道。
1: 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检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让食安风暴持续延烧。行政院也已经召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协调会议，预防未来再有重大食安问题。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市府在会前就盘点地方执行经验，由副市长代表出席协调会，向中央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建立全国食安资讯共享查询平台，完善分级应变制度，建立第一线执法 SOP， 并引进第三方公证机制监督，希望从资讯透明、稽查到管理流程全面强化，提升食安管理效率，还有民众信任。
2: 在立法院有不足的地方就赶快调整，那更重要的在执行面里面，中央跟地方是一定共同携手合作。
1: 侯友宜强调，守护人民健康刻不容缓，食安制度必须持续精进，且为了兼顾地方食物需求还有第一线执行量能，呼吁中央还有地方持续保持沟通，并建立更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芦竹基捷 A 实战桥下空间活化动土典礼，期许打造不同年龄层使用的公共空间，提升地方生活品质。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政府秉持闲置空间再生理念，推动芦竹三比里机场捷运 A 实战桥下空间活化，透过整体规划、导入休憩、运动、游戏交流等多元功能，并融入在地自然景观和文化意象。他说，这项工程由地方提议，经市府会勘评估后编列预算推动，并由桃园捷运公司提供桥下空间，工期预估240天，盼望明年三月完工启用。
4: 在我们的改造计划之中，重要一块重点夏天可以改造，到明年我们期待就能够完工，给我们所有乡亲朋友一个不管是散步也好，小孩子来游憩也好的一个好空间。
3: 桃园市芦竹区公所表示，此项工程位于机场捷运 A 实站对面的三比里捷运桥下，基地面积 0.45 公顷，整体设计融入菱角礁生态、康子溪自然环境和五九桶山等地景元素，规划特色游戏区、体健区、篮球场、挑战区和活动广场。未来完工启用，将成为三比地区亲子活动、运动休闲和社区交流的重要据点。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金融市警察局公布六月份诈欺案件概况，并且揭露最新诈骗手法。诈骗集团指示被害人以 ATM 提领现金后当场面交，借以规避银行临柜关怀提问，提醒民众如果遇到要求面交现金的交易要特别注意。金龙市警局六月共受理诈骗案件157件，较五月减少7件，总财损较上月下降30%。金龙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近期发现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营联防，除了不断更新教导被害人临柜提款说辞外，更指示被害人以现金面交。
5: 这些诈骗集团啊，知道我们跟金融机构合作，在柜台拦阻啊非常有成效，所以他们也改变他们的模式。他请这些被骗的民众不论是从金融机构或是他去信用贷款，但是他不临柜，他请民众直接从 ATM 每天领取款项。
0: 林信雄表示，近期就有民众持5张金融卡在不同金融机构每天提款再分批交付，短短10多天被诈骗集团骗走300多万元。他建议中央严议 ATM 提款限额管制，针对短时间密集提款、跨账户异常提领等情形加强限制，并建立 ATM 提款及时简讯通知机制，防止民众被骗。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为了有效压制飙车族，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员警调阅大量监视器，锁定邱姓男子等12名犯嫌，涉嫌改装车辆并相约骑车竞速。案经兵分多路，将涉案人全数带回侦办，更寄出77张罚单。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员警日前接获通报，泰山区大科一路以及中港西路一带有大量改装机车聚集，除了在笔直道路竞速、拉转、单轮、孤轮等危险驾驶行为，更有骑士逆向耍帅，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专案小组火速扩大调研。

0: 有周边监视器、过滤车籍、锁定犯嫌身份以及藏匿处所，依法前往双北市以及桃园市拘提邱姓等12名犯嫌，并依照监视器画面确认该飙车集团违反多项道交条例，对此依法严汉执法。侦查队队长黄文阳说，
1: 本月6日专案小组持拘票及搜索票强力拘提12人到案，依公共危险移送，并开出77张罚单，最高裁罚新台币150万元。
0: 林口警分局长李志源强调，针对改装车还有危险驾驶，警方会持续规划高强度取缔勤务，并结合科技执法还有临近分局联防，呼吁驾驶人切勿以身试法，违者将绝不宽待，必定记出重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63岁的王姓女子长期占用人行道违规摆摊，今年以来已经遭到警方开单17次，日前又再度被民众检举，警方到场查处，依法告发，也因为她积欠了多笔罚款没有缴，将违规的摊价一致没入。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陈情，有位妇人长期占用捷运万方医院站对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摆摊，影响行人通行及交通安全。警方播报后立即前往查处，发现63岁王姓女子违规设摊贩售红豆饼，当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一项第10款致单告发。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4: 王姓女子违规设摊，除了依道交条例开罚，考量该处为通行要道，且王女积欠多笔罚款，警方随即依法没入摊价。
3: 据了解，王姓女子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已经因为违规设摊遭致单举发共17件。文山第二分局也呼吁，人行道是供大众安全通行所设置，违规设摊可依道交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违规摊贩，维护市容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孟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5: 好，谢谢孟平，
2: 谢谢。
5: 5:48，在这个新北市有各个区域哦，很多都下雨咯，尤其呢靠近国道三号的辖区更是如此哦，像是呢新店、平林、石碇、深坑、中和、永和、土城还有板桥，目前都是下大雷雨，雨中行车真的要注意好安全啊。国三北上 25.5公里，在木栅休息站之前，中间车道的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碧潭隧道了，赶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先改道行驶，目前平均速率是不到20公里，呈现定点哦。台64线西行线23.2公里、哦、就是呢介于23到22公里之间，中和一入口匝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也谢谢驾驶朋友的回报、哦、23.2 公里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搞定。新北市林口区忠孝路256巷的巷口往东方向的车道呢，两部机车发生事故，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希望人员都平安哦。龟山区的文化一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下班车潮涌现，这个时候呢改道行驶文化二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哦，毕竟呢文化一路车多时的替代路线就是走文化二路。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已经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以及呢在水源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口这边呢车子也很多，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百灵桥往重阳大桥的方向也是不好走，毕竟呢先前发生两起事故都还在疏解车流中。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辛苦，士林区中正路往西，基和路到承德路五段，目前呢就是受到刚刚百灵桥两起车祸的这个导致，所以呢车阵尾端呢就刚好是介于中正路往西方向、基和路到承德路五段这之间。提醒大家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速度，遵照速限行驶，然后呢安全车距要掌握好，不要跟前方太过亲密哦。啊，当然呢你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前方，不要晃神，就不会碰撞到前方的事故。可是呢防御驾驶的概念这个时候一定要有，

有的时候我们开车有遵循相关的交通规则，可是别人不见得这么做啊。那如果说别人违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加紧防范，他们呢可能会因为碰撞或者是违规的情形，比如说插队啦，或者是抢快啊，

区，桃园一路到林口 B 交流道都是车多，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也是车多回堵不好走。还没有靠近五堵出口前，大概呢就是到了汐止交流道，过了汐止交流道之后，车行速度就恢复正常咯。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下班车潮，这边均速都是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就是安坑到中和隧道之前，土城到树林路段，满江红安吉吉，这个时速都是30啷当而已。北上方向的埔顶一隧道到莺歌系统前，中和出口这边呢也是下不太去，所以后方回堵到37公里的位置哦，提醒大家要斟酌行车动线了。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碧潭隧道，现在啊从碧潭隧道还没有进去之前就已经回堵了。碧潭隧道入口前车多回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之前北上 25.5 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的影响，目前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则路况的后续哦。它这边的均速呢是不到20公里，而且大排长龙啊，已经回堵到景美隧道了。新北市永和区福和桥要往永和方向的下桥处，两台机车发生事故，占用右转车道，好在远景正在处理当中，希望人员都平安哦。福和桥台北要往永和方向，它已经在下桥处这边，所以算是永和的辖区哦。两部机车的事故占用右转车道，可是呢，也有朋友说上桥处啦，福和桥往永和方向的上桥处槽化线上面有两部机车的事故都在处理当中，所以我们目前呢要把它视为是两起截然不同的事故，都请大家要不管是上桥还是下桥都要小心机车的事故现场是在福和桥往永和方向。听到趁月第二趴就知道说今天路况特别多，尤其呢下雨的路况啊会更多哦。三峡区这边呢，因为刚刚是大雷雨讯息的警报区域，那中正路一段跟大同路口号志灯目前依旧是四面不亮，造成后方回堵。那如果说呢这边的号志灯已经恢复正常了，也麻烦朋友告知医生哦。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口，国道客运站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请大家要小心注意行人的交通安全。平常让安全上路单元呢，就有告诉大家哦，要过马路之前，或者呢靠近这个人行道，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如何去因应哦，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哦，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就对喽。台二线基金公路在双向的万里隧道，今天内侧跟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设备汰换作业，进度到今晚八点，所以晚上八点之前如果你行经万里隧道都要小心通行。这个是双向的万里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施工作业。

那今天呢，最大的消息就是有关新北大巨蛋最后的选定地点呢，是位在树林区，所以将来树林的发展呢是非常的可见哦。那现在捷运施工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现在行经树林区中正路哦，要特别呼吁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施工范围是从三郡街口开始，一直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捷运施工的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跟三郡街，往龟山的朋友呢，就是利用我们刚刚提到的三福街转到福兴街，因为最后呢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毕竟万寿路是往来新北跟桃园重要的道路之一。因为这个捷运施工的工期进度非常的久，持续到2029年才会结束，所以呢这段期间呢一定要跟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改道的路线。那另外一个工区现场呢是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不过它起步的时间

比较早，前年11月开始施作，那到明年的5月20号呢，这边的工期进度就会告一个段落。这段期间呢，往来的朋友呢，记得改由丽人地下道，这边是比较靠近树林火车站前站这边。那如果说呢，你不嫌远，你可以绕道行驶中山地下道。我们先以中山地下道为主哦，毕竟呢，这边是靠近南树林车站的附近，它的腹地比较广阔，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在改道的时候呢，会比较说不会那么拥挤哦。这个是改道的路线，提醒大家尽早因应哦。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没有问题，还是可以走八德地下道。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那这段期间呢，多多利用木星路、新农路哦，这边的改道路线呢都非常的多条。除了以上这两条，还有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施工持续到明年3月31号，这边的施工现场就会撤离，也请大家要注意一下相关人员的安全，因为施工人员的安全我们也是非常的关心啊。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呢，也是不可马虎，一定要跟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以测安全。那好消息不好理哉，就是刚刚一直在讲的国三北上 25.5 公里，木栅休息站之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总算处理完毕。谢谢北区交通中心的提醒。哦，一开始呢，我们以为是两台自小客车，它其实呢是小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Anyway， 现在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4公里，目前就要开始车流消化，所以呢还没有那么快就恢复顺畅。提醒后方来车还是要多加小心哦。就是在等这则路况排除，我们就准备迎接6点钟的整点对时。先来欣赏 Kenny G 的《趁月》哦，非常的好听跟优美。那听完之后呢，就准备迎接6点钟第3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三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南子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

0: 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25.5公里木栅休息站之前，中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不过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6.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侧有缆车抛锚，造成后方回堵到大发路段。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1: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呀，
2: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2: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3: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5: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4: 啊，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4: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5: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
4: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5: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4: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5: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4: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
7: Good evening, everyone。我是台正宵，好久不见了。忙碌的都市生活圈难免塞车，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赞啊！

2001年王菲的专辑主打《流年》，词神林夕填词，在当时呢以宿命为主题的这种歌曲题材算是少见。当时呢这首歌一推出之后呢，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真的呢有别于红豆这样的一个 K 歌作品哦。6:11，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卢卡斯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原先在新北市三峡区中正路一段跟大同路口号志灯四面不亮的状况，已经把这个号志灯调校回来正常运作咯。福和桥往永和方向的上桥处，原本两部机车的事故在槽化线上面处理，现在呢交大回报说状况排除。林口区的忠孝路往东跟256巷的交叉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了。至于福和桥往永和方向下桥处，

哦，这边的右转车道也刚刚看到两部机车的事故在处理，就只剩下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如果你下桥之后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哦。这个右转车道呢，哦，刚刚两部机车不小心发生碰撞，希望人员都平安。台北市北投区承德路七段往北跟大业路的交叉路口，货车抛锚秀斗停放在这个交叉路口中央，也提醒后方来车要注意一下安全距离哦。承德路七段往北跟大业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货车故障停放。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新店端出口下不去，所以车阵尾端是在景美匝道这边。其他市区拥塞路段包含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持续的车多回堵，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附近了。赶时间的朋友先斟酌行车动线。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呈现定点哦，车速不到十公里，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正常，请继续保持下去。至于这个高速公路目前的车况，我们再来更新一下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它头顶上方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都是满满的车流。那国一南下还有没有哪些路段该留意的呢？有一条中立转接到这边 58.5 到 59.5 公里之间，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都要帮帮忙注意一下车流状况。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拥塞，时速呢30到40。西武高架北上下塔悠一路到细指端的出口，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车速呢也是在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目前大致上来讲，南来北往都是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回堵。北上的话呢，就是在中和出口前37到35公里这一段，以及安坑到中和哦，安坑到新店这边也是不好走，所以后方呢也是回堵到32.3公里。那这边呢，中和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准备要下出口的话呢，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喽。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行车的瓶颈哦。大园到大竹这边呢是走走停停，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还是不好行进，时速呢在20到30之间。国道五号目前的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已经没有像先前那么堵了哦，大概呢就是维持40到50之间的车流速度。

0: 当年由林志颖跟苏有朋所主演的《绝代双骄》主题曲《只要为你活一天》。6:19，天色昏暗下来喽。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喽。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百灵桥往重阳大桥的方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建潭出口的车阵尾巴回堵到民族东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郑州路到桂林路上方车子也很多，往北要准备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车流停等当中。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在新店端车多下不去，尾端排队到了景美匝道附近。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均速呢只有个位数而已。以及呢，在我们这个滨江街往西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不久前在台北市北投区承德路七段往北跟大业路的交叉口，货车抛锚的状况，北市交大已经回报排除。活动交管呢，还是持续通知大家哦。如果你这段期间会走凯达格兰大道的话呢，注意哦，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这一段的北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活动交管。这个管制呢，要到7月25号才会结束。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3: 知道啦。
2: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4: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2: 我的事，
4: 我的事，
3: 我的事，
5: 大家的事。
6: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5: 让安全上路。
0: 好的，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那今天我们的来宾呢，因为在外执勤

0: 不便呢上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交通观念，但是呢他有交代说呢要把大家的意见以及相关的路况建议呢记载下来，等待他回到办公室之后呢好好的去观看，并且转达该分局辖区的这个交通分队哦。所以目前如果你有针对台北市的这个交通问题想要做一个提醒或者是呢一些建议的话呢，都可以利用我们 call in 热线02-2375-1722 网罗大家的名义，我们再把这些建议呢转达给该辖区的交通组或者是交通分队，让整个状况反映的情形都能够呢获得公开的这个处理，当然呢也要加强把关，就是相关单位，不管是各局处啊或者是其他跨单位的这个会刊，共同呢去看看说这个交通要如何让它如此美好，所以需要大家的建言，网罗大家的这个意见哦。你今天呢就可以利用6:30之前的时间 call in 进来，让 Lucas 呢把你的问题记载下来，转达给我们该分局交通分队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加入阵容，在我还没有播歌之前呢都可以利用这个 call in 热线来反映来转达。那台北市目前在北投区的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处，这个路段目前是不能走的哦，因为边坡落石还在进行抢修阶段，缩减管制区域，一直到工区前后的路段都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每天呢24小时也都有义交同仁在现场管制，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东深路会比较好，改走东深路来上山就可以了。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车道，现在这个时间每天的傍晚5点到7点是禁止车辆左转的哦，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这个是从7月13号开始实施的新制度。在松仁路跟松高路的交叉口，如果你要往南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边的相关规定有些许的变更。来，线上朋友你好。
1: 哎 ，Lucas 你好。
0: 哎，你好，来，这位大哥，请说你的问题。来，
1: 我想要反映问题，在中山北路这个6段往南，就往5段的方向。过了这个德行西，到了中城路这一段，就是那个百货公司门口这边，每天都大塞车。
0: 是。
1: 它实际上它是2线车道而已，道路真的是不够宽。假如说到底这个。百货公司门口那是私人土地，人行道那么大，还是说我们政府的土地？如果是政府的土地，我强烈的建议那个地方需要拓宽一线道路，把那个大树移走，然后把那个广场的这个人行道缩小一点，拓宽一线道路，对全部的市民交通会更顺畅，包括要进去那个百货公司的也交通也会比较顺畅。但是，这个好像没有听到有别人反映过。所以希望大家这个相关单位，交通局警察大队能够帮忙，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边到瓶颈，给它拓宽成功呢
0: ，
1: 让大家交通可以顺畅一点。
0: 中山北路6段往5段的方向过德行西路口一直到中城路口这一段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好再来进行这个建议，谢谢这位大哥，
1: 感谢卢卡斯，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好，有关这个道路拓宽的建议以及相关的可能性呢，我们也希望呢，在地的里长还有这个交通局都能够帮忙看看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毕竟呢要征收附近的土地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也需要大家的集思广益哦。来，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接听 call in 专线哦，02-2375-1722，有关台北市的交通问题，现在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我再把它记载下来。待会呢，我们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会传送这个 messenger 给我们相关的单位哦。来，再次提醒一下哦，目前车多路段。这个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呢已经排队到了民族东路上方。百灵桥往西，如果你要往重阳大桥的方向，现在还是不好行进啊。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辛苦。来，线上朋友你好。

0: 晚安。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姓刘。我有个小意见了，像下班时间呢，有时候我们走民族西路，就是由东往西的方向，到了承德路左转，好像没有左转灯啊，所以常常就塞在那边，然后都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转。
0: 哦，是不是原本那边的号志灯的设计就没有设左转的绿灯？
1: 没有，没有，对，是没有。啊、但是我发现哦，那边左转的车非常的多，专门会打劫。那我会建我因为我们要回三重呢，我会从那边经过，那当然到那边就很伤脑筋。
0: 嗯，
1: 而且想建议是不是可以更新一下？因为就是说没有左转灯，我就是说不管是西往东或东往西的车子都在那边就会打劫了。
0: OK。所以呢，都是透过这个台北大桥往三重方向，对不对？
1: 对啊，他们有因为有些人可能走民权嘛，啊，如果从圆山这头过来的话，我们就会有右转民族，然后左转承德，但是要左转的时候，就在那边每次经过都会很痛苦。
0: 好，我把这个建议呢转达给交通中心跟大同交通分队哦。好，谢谢您，
1: 谢
0: 谢，拜拜，
1: 拜。
0: 好，这是相关的号志灯设置的问题哦。这个路口没有设置左转的绿灯，也真的会让驾驶朋友会觉得伤脑筋，到底该左转还是说该等下一轮？因为外地来的朋友对于号志灯可能也不甚了解，对于当地的路况也不是很清楚哦，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呢，一定要转达。那我们剩下一分半的时间哦，打给卡丘暧昧哦，02-2375-1722，2375-1722，来最后一通喽，线上朋友，来继续哦，还剩下30秒的时间，因为呢，我们可以讲话的时间只剩下1分多钟，我们待会就来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了。那如果来不及的朋友呢，也没有关系哦。好了，刚好来，线上朋友你好，晚安，
2: 你好，
0: 你好，来请说，
2: 我要。那个新店区中心路跟光明路的交叉口，光明路的人行道全部都被机车跟那个店家占满了。
0: 嗯哼，新店中心路跟光明路口嘛，吼。
2: 不是北新路。
0: 北新路跟光明路口。
2: 对。
0: 嗯哼 ，OK， 好，什么状况呢？
2: 所以小朋友跟大人必须要走在马路上跟汽车争道，这个状况已经存在了，大概应该有10年
0: 哦，
2: 都未见改善。
0: 好，这个问题呢，来转达给新店交通分队哦。好，
2: 谢
0: 谢大哥。
2: 好，
0: 好，谢谢您，
2: 谢
0: 谢，
2: 好，
0: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好，剩下10秒钟的时间，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今天的 call in 单元呢，就到此结束哦。希望后面的朋友呢，就不要再拨打喽。我们先来听晚间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毕业季影响，六月失业率3.34%，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准台风红霞将生成，气象署不排除明天发海径。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悠悠泉，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二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6月份的失业率为 3.34%， 受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 3.31%， 双双创下了25年同期最低的记录，整体的就业市场稳定。吴依妮的报道。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115年6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6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微上升 0.07 个百分点，而上半年1到6月的平均失业率为 3.31%， 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2: 6月失业率为 3.34%， 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过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0: 虽然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六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7、8月份进入毕业求职旺季，主计总处预估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到了9月才会回落，属于正常的季节性影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通过台湾的巴士海峡到西南海域。气象署最快明天会发布海上警报，预估暴风圈触路的机会虽然比较小，但是周五深夜到周六一整天，花东、恒春半岛还有高屏地区要留意较大雨势。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的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升到这个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还有薪资成长，整体的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吴依妮的报道。
0: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挹注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2: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0: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伊冲突再起，避险情绪升温，助长了美元强势格局。日元今天是跌至近40年来新低的记录，失守163日元对1美元的关卡。中经院指出，日本基本面欠佳，美日利差仍大，市场所称的高市日元贬值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日元贬势持续，短期恐怕难以翻转。中联4到6月生产的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1到3月油品的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1到3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的品质还有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林宇晨的报道。
3: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4: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3: 嗯，
4: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哈，那它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它又没有验，所以它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5: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4: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3: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案牵动了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也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有库存，到8月底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林宇晨的报道。
3: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 经济部邀请三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

0: 一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1: 产业署跟几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八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八月底都没有问题。那八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0: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了全国食安风暴，17个县市首长呢就举行了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了10项食安共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还有通报制度，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健康。陈蕴涵的报道。
3: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4: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降，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降。
3: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金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2: 县市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了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的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税方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6: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5: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了3波搜索，拘捕了6人，查扣了101个账户，3处房产，还有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更是高达84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5: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巡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3波搜索，拘捕6人到案。
7: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

0: 防散播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四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1: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的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和出水量维持稳定，至今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3: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4: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3: 考量万荣乡西堡部落联络到西堡大桥桥面较低，风险较高，夜间仍封闭禁止通行。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宣布，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的待评估事项，所以决议依法延长审议的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以晨的报道。
5: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则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6: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5: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55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66.9公里中港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6.8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8: 哇，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9: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8: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9: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8: 哦，那怎么办呢？
9: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8: 有，我现在开很慢。
9: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8: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9: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10: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Hello， 我是荒山亮，你现在收听的是金管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的路况跟心情都真的美好哦。
1: 会心的微笑是我最坚固的城堡。
2: 六点四十八分，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Uncle 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七点钟。来来来，注意哦，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跟刚刚新闻时段之前还是差不多哦，在老地方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新店端出口这边车多下不去，后方排队到了景美匝道这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河快速道路往南，郑州路到桂林路上方车多回堵。那原先呢，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中兴大桥的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北市交控中心回报这个车主呢自行排除事故，所以已经离开现场喽。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还是排排队，后方回堵到大直桥。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走走停停，目前均速是低于10。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下班车多，均速呢只有30公里左右哦。活动交管呢，在这个7月25号之前都会听到我们强力的播报。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这一段北侧的两线车道是交管的范围，提醒大家要尽早改道行驶，先提早避开。这个是活动交管，预计呢要到7月25号才会解除管制。那现在呢，在台二线的基金公路，在双向的万里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设备的汰换作业。今天的时间呢是比较晚一点哦，到八点，所以啊八点之前都要小心通行万里隧道，双向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隧道设备的汰换作业。小胖老师呢，在之前呢也有帮范晓萱词曲创作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消失》，一起来听听看啊。歌词含义当中的“消失”指的是物品，还是说什么样的情感呢？

原来早期范晓萱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呢，就运用了这种燕语呢喃的方式，哦，向往自由的这种感觉，哦，在1997年他个人专辑当中呢，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哦，只是因为市场所需，所以早期呢才会以为说，哦，小魔女，哦，这样的一个风格会是比较适合他，但后来呢他自己走出了一段路，哦，就是关于音乐上的独立创作。6点55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9.4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小心啊，中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发生碰撞，台64线西行线五股二要衔接国一匝道上，目前也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都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许志安，自以为错。

0: 来自许志安的歌声《自以为错》哦，当时呢是由林隆璇词曲创作的作品，6:59喽。待会呢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卢表嫂，大家晚安。
0: 哦，台九线刚刚看到一个路况哦，他说正常通行了 就是我们前几天报道的万里西桥
1: 啊，是是是，他晚上会预警性封桥，所以现在不封了是吗？
0: 嗯，刚刚这个6:55花莲公务段告诉我们的消息。
1: 好哦，那这个最新消息告诉大家。
0: 嗯，待会就交给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明天一样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啊，明天这个猜歌的主题呢可以先跟大家讲哦，就是也跟成语有关的歌曲，到时候呢都会作为考题。好，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答对。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see you。不疲累 ，get up， 你需要呼吸 ，more of a shot，losing your sleep，I made it something now。晚上7点，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9.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355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多。

到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燕巢前的路间，小黑狗狗在走路。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现在是正常通行的，台六十四线的西行五股二街国一两台车事故，台八八的西行 6.8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线有缆车抛锚，后方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一路到林口，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中部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1: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0: 啊，什么通？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1: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好2项服务。
0: 哦，这么神啊。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1: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0: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1: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0: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2: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买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热热热，天气一样非常之热，记得一定要防晒，记得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就对了。明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在南部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

接下来要关心的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应该会发展成台风，所以呢，未来的天气就继续给它这个关注下去就对了。明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5到36度。刚刚有接到消息哦，说花莲这边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其实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则是跟万里溪堰塞湖还是相关的讯息哦。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在花莲县的建英大桥会进行封闭。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7点，西堡大桥也会进行封闭措施。麻烦朋友知道的话，赶快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如果住在花莲的话了，跟他们讲这个讯息，到时候呢就记得要避开，因为会封闭管制。稍早在台64线西向五股二街国道一号匝道，本来说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台北市的环快往南过了中兴桥的车祸已经自行排除，有部分路段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包括像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说全线车多拥挤。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的方向也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是塞车的地方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9.4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在中外线车道上，总共有3部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南下29.4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总共3部车发生车祸。南下看起来，内湖到圆山、三重交流道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维持30-40公里左右。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车速有稍微快一些哦，40到60。北上比较拥挤的是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又只剩下30-40公里了。稍微车多的是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国道二号是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交流道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行车速度也稍微缓慢，国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这一段是红色的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同样也是红色的路况，均速缓慢哦。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流也比较大。高架往北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又是塞车的地方哦，均速维持30-40。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哦，塞车真的也是难免的啦，再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哦，所以到时候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哦。这个工程呢，明天晚上也会施作，然后接下来就是下周7月27号到7月30号，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是维持同一个时间封闭同一个路段，再麻烦朋友稍微参考，记得改道。

0: 什么都不必说，经典歌曲是 Billy 跟周汤豪重新诠释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刚一度在台64线的东向11.5公里五股二匝道接国道一号，我是外侧车道发生事故，还好很快就接到车祸排除消息了。国道一号南向29.4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上这起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其他后来应该是只有两部车了哦，哎，应该不是，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事故。好，不过没关系哦，它已经排除了哦，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但是就造成车流回堵哦。看起来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就比较缓慢，均速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提升了有40-60，还有北上新竹到竹北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通通都有40-60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一公里左右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是40-60。好，这个我们使用手机啦，看电脑啦，看电视啊，这些3C产品的时间呢越来越长了。

应该会觉得自己眼睛蛮容易疲劳的吧，有一点干涩啊，不太舒服啊。那近视族群呢，也觉得自己度数好像就增加了，甚至提升了干眼症啊、白内障等等眼睛疾病的风险，导致呢视力受到严重影响哦。要来提醒大家哦，想要保养眼睛的话哦，可能要从营养上面也可以来做一些补充，另外还要调整自己用眼睛的习惯啊，这两个方向哦，来守护自己眼睛的健康哦。那到底吃什么可以保护眼睛呢？均衡饮食，适当的营养补充哦，是可以帮助改善用眼疲劳，也可以为眼睛带来保护的效果。有一些这个营养素尤其是可以保护眼睛的，平常呢可以适当的从天然食物当中来做摄取哦。第一个叫做叶黄素这个应该大家很常听到这是类胡萝卜素其中的一种，可以抑制自由基，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帮助降低蓝光对眼睛的伤害，保护我们的视网膜，减少黄斑部病变发生的风险。像是蛋黄啊、菠菜、羽衣甘蓝、芥菜等等都含有很丰富的叶黄素。再来会推荐吃的是花青素，比如说像是矢车菊素啊、飞燕草素、天竺葵素等等，都具有抗氧化的能力，可以帮助改善眼睛干涩疲劳。野樱梅啊、黑醋栗、蔓越莓、蓝莓、草莓、葡萄、樱桃、茄子、紫高丽菜等等的食物都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还要补充维生素 ACE。维生素 A 呢，跟夜间的视力还有你的那个泪水分泌是相关的，缺乏可能会导致夜盲症啊、干眼症等等那维生素 C 跟 E 呢，则是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适量摄取可以帮助眼睛健康。比如说像胡萝卜、菠菜、动物的肝脏等等，都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A。那水果方面呢，就是奇异果啊、柑橘类是含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C。至于呢像坚果种子类呢，就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E 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还有有一个营养素叫做 Omega 3脂肪酸，这个也很重要，包含了 DHA、 EPA 等等，可以调节发炎反应，维持泪液制造跟视网膜健康等等。像鲑鱼、秋刀鱼、核桃、奇亚籽等等都含很丰富的 Omega 3。好，这是营养素的方面，再来就是用眼睛的习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除了营养补充之外，维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更关键了。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就容易造成眼睛很疲劳近视会加深，记得提醒自己啦每30分钟至少要休息10分钟稍微看远距离一下，调节一下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看看远方去放松肌肉的眼睛的肌肉那平常呢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不要在昏暗的环境当中阅读啊、看电视、滑手机等等，其实都应该要注意你的光线是不是充足。你不要觉得说不会啊，我看得很清楚啊什么等等，嘿，这个对眼科医师来讲这是很不 OK 的事情你那个灯光线不够来这个做这些事情真的很不好你现在可能年轻还感觉不出来慢慢有了年纪你就会后悔再来，定期前往眼科检查也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要去看牙医去洗牙一样固定时间去啦这样可以及早发现眼睛的问题，及早做一些治疗改善，才能够避免万一视力进一步恶化那就糟糕了风险蛮大的。那营养保养呢，这个眼睛的保养不能够只依靠单一的方式就是多管齐下会有更好的保护效果所以除了吃之外，你的生活习惯也要好好的调节一下，还有定期的去看眼科医生。

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花莲县的建英大桥会封闭；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七点钟，花莲县的西堡大桥也会进行封闭，要麻烦朋友注意配合改道。

呜呼，这首歌曲来自吴克群的歌声。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已经没有红色路况了哦，好多了啦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通通都是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有1公里左右，还有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通通都有40到60公里了。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恢复顺畅好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下午出席第六届全国百大糕饼伴手礼颁奖典礼。萧副总统表示，政府重视食安议题，在近期的中联油品事件发生后，将透过广纳各方意见修法，重建国人对食品安全信心。静杰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在全国商总理事长许苏博和经济部商发署长苏文玲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副总统表示，他就任初期开始就履行承诺，透过接待外宾的机会，大力促销台湾各地的特色糕饼和农特产品。近期中联油品食安事件发生后，对相关业者造成冲击，政府对此极其重视，也迅速祭出应对方案，希望降低民众疑虑。
3: 那行政院有诸多的作为，那第一个呢，就是重罚隐匿的业者。也是透过严谨的科学检测程序来厘清相关问题的源头与责任。那第三呢，是将具风险的批号产品预防性的下降，阻断风险的扩大。那第四就是也彻查其实是相关的不法，捍卫国人的健康以及消费的权益。
2: 萧副总统表示，油品食安关乎民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为此，行政院将召开食安法修法相关会议，听取业者团体代表和专家学者意见，希望周延现行法令规定，在最短时间内让大家重拾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63岁的王姓女子长期占用人行道违规摆摊，今年以来已遭警方开单17次，日前再度被民众检举，警方到场查处后，除了依法告发，也因为王女积欠多笔的罚还未缴，将违规摊价移至没入。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

0: 局接获民众陈情，有位妇人长期占用捷运万方医院站对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摆摊，影响行人通行及交通安全。警方播报后立即前往查处，发现63岁王姓女子违规设摊贩售红豆饼，当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一项第10款据单告发。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1: 王姓女子违规设摊，除了依道交条例开罚，考量该处为通行要道，且王女基线多笔发还，警方随即依法没入摊架。
0: 据了解，王姓女子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已经因为违规设摊遭致单举发共17件。文山第二分局也呼吁，人行道是供大众安全通行所设置，违规设摊可依道交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违规摊贩，维护市容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2026新竹县心想艺术季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今年的艺术季以心想共振，寻找你的艺术频率为年度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还有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的精彩活动。曾佩蓉报道。
3: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八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集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4: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七月开始一直到十月，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3: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一枚章，集满三枚章并完成至少两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一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的天气形态呢，北中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部分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 好想要去冲浪啊！耶，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哎，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呀、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
1: 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及期的，我都换新了啦。
2: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关继续陪伴大家。看起来道路状况都还不错啦，大家其实只要小心通行就好。不过看起来国一的南下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好像变得比刚刚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好，就请驾驶朋友保持好安全的行车间距，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那市区方面也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要提醒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从50C 的出口匝道下来要去改道。还有最近大家应该有发现那个台64线啊，因应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那次两个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可能尽量能够利用平面的中正路去上国道3号啦。那其他的改道路线包括像台64线往国三北上的车流改走新店端，从秀朗桥接环河路上国道3号的安坑交流道。台64线要往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呢，会建议改走县民大道上台65线去接土城交流道。这是因应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那次两个车道施工封闭的一个改道建议给大家稍微参考。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0: 很甜蜜的一首歌曲哦，《看丢你》，谢晶晶跟翁丽友好听的歌曲。台六十一线的北上46.5公里，过了永安之后的路，建议不修旅车抛锚，然后驾驶下车挥舞着不会亮的指挥棒，这样子真的蛮危险的呢，请大家小心注意哦，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协助处理。台六十一线北上的46.5公里，过了永安之后的路间，有一部修旅车抛锚哦，驾驶下车在挥舞哈这个不亮的指挥棒哦，感觉好像没什么用，伤脑筋。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掉了三角锥要小心，等一下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也就是过了中和之后，会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工程，施工会占用内侧一个车道哦，再麻烦朋友注意，等一下晚上8点就会开始施工了。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会封闭内侧车道。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但是要特别注意车型速度啦，哦，不要超速行驶，因为超速其实还是蛮危险的事情哦，尤其是晚上行车视线比较差的关系哦。再来哦，你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另外这个工程也是等一下晚上8点就要开始施作，台61线的北上14到8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到靠近八里山，会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然后说要施工封闭哦，那就麻烦改走台15线来改道行驶好了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夜间施工的情况。
1: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爱情摩天轮是曾伟忠跟赖慧如哦，合唱的歌曲。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哦。稍早在台六十四线西上17.2公里过的江子翠外侧的掉落物已经没看到了。台六十一线北上46.5公里过了永安之后的路肩，修旅车抛锚，驾驶朋友下车哦，他在挥舞那个指挥棒，但那个指挥棒说是不会亮的指挥棒，这样子恐怕也是看不太清楚哦。晚上视线差真的蛮危险的，希望可以赶快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掉了三角锥，请小心。等一下晚上8点开始就会有夜间工程开始施作，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到8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到八里山前会进行路面刨铺作业，还有台六十四线东向的25公里过了中和之后，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内侧一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是会施工封闭的，提醒朋友改利用50C 的出口匝道下来改道。

残酷月光来自林宥嘉的歌声。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说车多回堵到了林森北路哦。市民大道往西方向车多回堵到了林森北路。还是有朋友关心台61线北上 46.5 公里过了永安之后，路肩这部休旅车抛锚嘛，然后驾驶呢就下车在挥舞着一根不会亮的指挥棒，所以就麻烦了，大家请千万要小心通行，这感觉真的是蛮危险的情况。国道3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掉了三角锥，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

0: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静。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景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的西行9.4到6.8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省道台61线北上的46.5公里过永安路间修理车抛锚，驾驶下车挥舞不会亮的指挥棒，危险，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台九线南下的102.5公里圣湖路段有车辆的自撞事故在外线车道。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3: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9弯18拐，哎，你要确定哦。
2: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3: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2: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3: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来去。
4: 台九线北宜公路

0: 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2: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1: 阿嬷，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2: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1: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2: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1: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实在。
2: 好，好，好，你去办呐、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1: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2: 哦，真正是乖孙哦。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另外歌曲是中岛健人的歌声 Fish in Love。 晚上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啦，就是零星的几个小状况跟大家稍微叮咛提醒一下。首先刚刚那个台61线北上46.5公里过了永安的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嘛，然后驾驶这个下车挥舞着不会亮的指挥棒在当警示，其实还蛮危险的，希望抛锚车赶快排除。台北市则是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说车多回堵到了林森北路。另外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持续进行活动交管，时间会到7月25号。国道3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掉的三角锥，不晓得排除了没有也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赶快帮忙回报。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之后，内侧车道封闭在施工。台61线北上14到8公里过了林口之后，到靠近八里山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这两个夜间工程都已经开始施作了。好，在花莲的花莲县万里西堰色湖，晚上还是会进行桥梁的管制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要封闭建英大桥。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7点会封闭西堡大桥。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歌名叫做《想等到你》，这是文慧如的歌声。好，都没有再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应该都还蛮顺畅好走才对哦，请大家一样小心开车啦。其实晚上就是这样子啊，车流顺畅之后就会有一些夜间施工进场，然后也因为晚上的关系嘛，行车视线比较差，所以更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持续封闭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要到7月25号哦。另外至北投区的全园路221号在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左右哦，边坡落石然后进行抢修的作业，所以呢管制区域呢到一直到工区前后都是采取这个单线双向通车的情况，24小时都是单线双向通行哦。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上下阳明山的话呢，可以提前改道走东升路。台61线的北上14到8公里，过了林口之后，到靠近八里山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台64线的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进行伸缩缝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花莲线因为配合万里溪堰塞湖，这个担心它有一些状况了哦，所以有两座桥梁会实施夜间的封闭作业。首先呢，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要封闭的是建英大桥。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7点则是封闭西堡大桥，都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

今天跟大家分享天气资讯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哦，太平洋上现在又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哦，然后感觉现在的预估的方向哦，恐怕当然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啦哈，但它的外围环流可能未来这几天大家要关注哦，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哦？也许就会出现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会下雨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情况，所以台风季节哈，所以请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

快想爱你，来自张信哲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哦，0800-00-1123，目前道路状况都顺畅好走。

0: 景广新闻。
1: 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林宇晨的报道。
2: 台湾每年从巴纽进口超过12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占该国出口将近三分之一。如今巴纽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沟通，也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为台湾发声。
3: 那我们也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还有合作关系，当然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那我们也呼吁，就是巴纽政府能够正视台湾常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能够维持我们驻处的运转。
2: 此外，泰国总理阿努廷日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外界关注台泰免签是否会有变数。林佳龙则说，外交部抗议中国利用国际往来的机会矮化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不从中国表达遗憾，特别是台台之间的经贸以及人民往来相当密切，至于免签是秉持对等互惠的原则处理。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桃园市调处侦办桃园某建商还有营造厂涉嫌招揽投资非法吸金近7亿元的案件，近日侦结，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并可罚金，并申请没收这个相关犯罪所得。进阶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李姓被告明知招揽投资建案都是没有动工或已经停工的状态，仍和詹姓友人自111年3月起到去年5月招揽39位民众投资，使得总投资金额达到6亿9566万元。案经指挥桃园市调处前往桃园、新竹和台北等地相关建案勘查，发现所招揽的投资和对外宣传不符，且公司资金显然不足以因应建案竣工所需。案经传唤相关被害人说明，通知两人到案。由于罪嫌重大，检方当庭逮捕，并向地院声押获准。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检察官建请法院审酌被告二人吸收资金高达近7亿元，使投资人血本无归，损失甚巨，建请从重量刑，并申请没收被告等人犯罪所得。
4: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面对任何宣称高报酬投资标的，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而检方为了确保广大投资人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针对各类金融犯罪必定严查肃办，以有效遏止不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

0: 报道。
1: 农业部宣布第四届的金牌农村全国竞赛起跑，农村水保署副署长苏茂祥表示，竞赛不只是带动农业生产，更为农村创生、创造这个生态导览等多元工作机会，获奖农村游客数量也比平均多了两成。李义成的报道。
2: 三、二、一，请启动，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这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正式起跑。
3: 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从民国106年开始举办金牌农村竞赛，每三年举办一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以“我们的农村有未来”为竞赛核心，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及未来性等面向评分。荣获金牌农村，除了有奖励金50万元及计划补助金100万元，更可赴德国农村参访交流。农业部次长黄昭清表示，金牌农村竞赛主要希望透过竞赛形式，促进各县市农村社区彼此观摩、学习与成长。
4: 我们除了在这个生产以及这个生活之外，我们要兼顾的是我们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农村金牌农村的评选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当然呢，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农村有未来。
3: 黄昭清也提到，台湾农村形态包括农村、山村与渔村等，各农村社区除了需保存自身独特文化及必要的农业生产基础外，也应进一步营造吸引都市民众回流农村的条件，期盼透过竞赛鼓励全台农村参与，让农村更美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啊！
2: 哎，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啦。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3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5: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0: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挖峡关陪伴大家。有一个新的夜间施工开始施作了，跟大家提醒，台二几线南下的2.8到3.5公里之间哦，靠近中和路到靠近基金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了。台二几线南下2.8到3.5公里之间哦，靠近中和路开始的内侧车道封闭在施工。其他施工点还有在北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之间，过了林口之后到八里山前进行路面刨铺作业施工封闭。台64线的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之后，则是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台64线哦，因应中和交流道的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哦，要麻烦朋友从平面的中和中正路入口匝道来进入高速公路哦。如果是走台64线要往国3北上的驾驶朋友，会建议改走到新店端，从秀朗桥接环河路哦上国道3号的安坑交流道。如果走台64线往南的朋友呢，就要往国3往南下的朋友呢，建议改走县民大道上台65线接土城交流道来改道，这是因应台64线因应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呢走台64线的朋友要接国道3号南下北上都各有建议的改道动线。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今天要一起来欣赏的是非常经典好听的台语老歌。

秀北的海花，这是江蕙1984年的歌曲了。算算的这首歌已经42年了哦，但现在听起来是很好听啊。哎呦，阿关刚好听到响音有点被吹哦，就不好意思，真的是觉得还很好听的哦。它是极限南下的2.8到3.5公里哦，靠近中和路前开始，内侧车道哦都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麻烦朋友哦，请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哦。花莲县配合万里溪堰塞湖，会进行2座桥梁的夜间封闭，分别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建英大桥封闭。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7点钟，西堡大桥要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2个车道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会一直持续到7月25号，也请朋友尽量能够避开最好了。继续来欣赏，这也是超级经典哦，这是单秀魂的歌声，1985年的Blue。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家哦，是1986年发行的专辑。其实陈英杰出道哦，他都唱的是国语歌曲，总共发了15张的国语专辑。后来呢，是转到了另外一家唱片公司，也推出了一张国语专辑。但后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都是大非常的卖座。刚刚这首《红背山》也是非常的好听。好，继续再来听经典的台语老歌，这个也是一出片就大红大紫哦。好，这是黄以玲的歌声，继续刚好在讲什么三明海水，是1986年的作品。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架杨梅端，朋友说内线外线车道上各有一部小客车没开大灯，哎，不可以大灯也作伴吗？这样不行啦，请朋友赶快检查确认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要确实打开才行。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哦，内侧两线车道10点开始会施工，请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的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9.4到6.8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轮替封闭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呢，台二甲线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到基金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路面的跑步工程。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中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到民雄路段，嘉义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回堵2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

0: 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1: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啊，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0: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怀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脂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2: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理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0: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少数位环境。
3: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次的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让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0: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明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

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哦，今天晚上状况都还蛮好走的哦，请大家小心开车，还是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哦，不要分心了。桃二甲线南下2.8到3.5公里，靠近中和路一直到基金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正在进行了，要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哦，是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也麻烦朋友能够注意避开。台61线的北上14到8公里，过了林口之后路面进行刨铺作业，道路封闭。台64线的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进行伸缩缝施工，则是封闭内线车道。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花莲县的建英大桥要封闭。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7点要封闭的是西堡大桥，这个都是跟万里西堰色湖相关的封桥措施。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您。还是要提醒朋友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

也是蛮经典的一首西洋歌曲哦 Tears in Heaven。 台六十四线的东向 1.5 公里过了八里之后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台六十四线东向 1.5 公里过了八里之后的外线车道，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另外台六十一线的北上 46.3 公里过了永安之后的路肩，有两部小客车停下来，然后驾驶都下车了，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请远景来帮忙协助处理啊。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46.3 公里过了永安之后的路肩，有两部小客车停放，驾驶下车来哦，请注意安全。国道三号北上高原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也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国三北上高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

0: 今天连线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药剂科的黄佩琪黄药师。药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其实这几年呢，我们有个陆续跟大家做一些提醒，就是吃了某一些药物之后啊，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交通安全，比如说没有办法这个好好的驾驶之类的。那今天要更进一步来跟大家来提醒关于提神饮料到底行不行啊？因为大家有时候觉得累的时候啊，就直接很习惯嘛，直接就便利商店啊，或是槟榔摊买一罐咖啡啊，或是一些提神饮料给他喝下去。哎，喝了之后真的觉得精神变好了哦，但要请教药师的是哦，这样真的驾驶是清醒的吗？还是一种假清醒呢？
1: 这个呢，就要从我们大脑处理疲劳的机制说起。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有活动啊，有动脑，那大脑就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腺苷。那一直活动的话，脑内的腺苷会慢慢累积，然后我们大脑里面有腺苷专属的位置，那腺苷它慢慢累积之后，它会到它专属的位置上去坐。那腺苷坐上去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疲倦，想睡觉。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该休息了。而提神饮料里面最常见的成分是咖啡因，那它很特别，它长得跟腺苷很像，它会去抢腺苷的位置。那当咖啡因把位置占走，腺苷就没有地方坐了，那大脑想睡觉的讯号就会被阻断，所以才突然觉得好像又有精神了。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哦，你可能以为精神很好，但实际上身体依然是疲劳的状态。所以我们常说提神饮料并不是帮你补充体力，而是预知体力，让你暂时感觉不到累而已，就是所谓的假清醒。
0: 我觉得药师这个举例举的真的是大家一听就懂哦，就一个位置嘛，到底谁来做哦？如果是腺苷来做，你就觉得累，你就知道自己该休息。但如果是咖啡因一做，你就觉得说哦，没有，我现在精神百倍，是 Superman， 对不对？但其实都是假象啦，对不对哦？好，那刚刚药师有提到说是预知体力嘛，是不是总是要还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错，就是当我们提升饮料的效果退掉之后，大概是几个小时之后，咖啡因的效果没有了，那疲劳感就会再次出现。我们称这个现象叫做 caffeine crash， 就是咖啡因崩溃。
1: 哦，哎，这样很恐怖呢。因为其实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驾驶嘛，甚至是职业驾驶，他可能整天都在道路上开车，然后又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这个很危险，对不对？
0: 没错，就是这个时候驾驶很容易陷入一种叫做微睡眠的状态。那微睡眠它可能只持续几秒钟，那期间驾驶可能会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你的眼睛甚至还是睁开的，可是大脑已经瞬间关机睡着了，这非常危险。像国道上很多莫名其妙追撞前车啊，或是自撞护栏的车祸，事后调查都没有擦拭的痕迹，那很有可能就是微睡眠造成的。
1: 这真的蛮可怕，因为其实驾驶自己根本不知道，刚刚已经瞬间有几秒钟是已经有点睡着的感觉哦。但你要想，那个车速这么快哦，几秒钟可能已经跑了可能几十公尺去了，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真的不能太过度依赖提神饮料了哦。那有什么继续再跟大家提醒呢？
0: 然后就是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去买那个深色玻璃瓶的提神饮品，像是宝什么达饮或者是什么维什么笔，
1: 这样讲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
0: 对对对，那里面其实它有中药的成分，然后它这个是属于药品管理范围，购买的时候应该要依照药品贩售的规定以及药师的指导使用，也就是说它是药，所以我们建议要到合法的药局购买，然后咨询药师是否适合使用。更重要的是，其实为了溶解药材，这一类的药品通常会含有高达 10% 的酒精，那因为含酒精，所以饮用后可能会影响酒测结果跟驾驶安全，我们不建议喝完之后马上开车。
1: 那个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使用的啦，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错觉，好像喝了就精神就比较好，但殊不知它的成分当中其实是含有酒精的，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好，那如果真的觉得累啦，想要用这一类的药酒来做提神，有没有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0: 因为它是药，所以它要照着剂量来喝，那大家买来的话可以看一下包装上的说明，正确的喝法是一次大概30到40 cc， 那大概就是一个瓶盖的量而已，然后一天最多是喝3次，千万不要把它当成饮料一次就灌掉半瓶或是一整瓶。那也建议大家喝这个最佳时机是休息的时候喝，比如说吃完饭啊，喝完这个之后先睡个午觉或休息一下，让身体有时间把酒精代谢掉再开车会是比较理想的做法。
1: 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下班回到家再喝啦。那有没有有些人其实会怕酒味嘛，然后就有一些不同比较不一样的喝法，比如说搭什么咖啡啊、沙士啊，还听过人家绿茶一起喝，觉得这样子提神效果会加倍，因为又有咖啡又有其他咖啡因加进来哦。那这个是真的吗？
0: 其实混搭反而会更危险哦，因为其他的饮料里面通常都含有咖啡因嘛，那咖啡因它有兴奋的作用，会掩盖掉这个药品里面的酒精带来的微醺感，那就会导致一个状况，就是你的身体因为酒精反应变迟钝了，可是大脑却因为咖啡因的作用觉得自己很清醒，那这反而更容易发生意外。
1: 好，这个混搭也是蛮危险的。除了提神饮品之外哦，开车族还需要注意哪一些用药安全呢？也跟大家再叮咛提醒一下。
0: 那卫福部食药署有推动交通安全用药观念，部分的药物可能会影响注意力、反应力跟判断力，那民众在领药的时候可以特别留意药袋上的标示，如果有嗜睡啊、头晕等副作用，应该要避免驾驶或是操作机械。那上面我就来介绍一些常见的高风险药物。那最常见的就是感冒药跟过敏药，里面通常含有一种叫做第一代抗组织胺的成分，但吃下去之后可以止住鼻水，可是它的副作用就是会让人想睡觉。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去看骨科、复健科治疗闪到腰啊、落枕常用的肌肉松弛剂，它吃了可以让肌肉放松，可是有可能造成嗜睡啊、头晕、反应速度

0: 下降的副作用。那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类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就是镇静安眠药跟抗焦虑的药物。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因为生活压力大，晚上睡不好而使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一类药物通常是睡前服用。那有些药的药效比较长，可能到了隔天早上药物可能还没完全代谢掉，那这会让你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昏昏沉沉，脑袋微胀肌的感觉。那当然也不是每个人服用这些药物都会想睡，会因为每个人体质啊、年纪啊、代谢速度而有所不同。有些人吃的可能非常想睡，那有些人吃的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多一分警觉还是比较安全的。
1: 没错，刚提到镇静安眠药跟抗焦虑的药，其实镇静安眠药我们可能会对它蛮有警觉性，但抗焦虑的药物可能我们对它就会比较没有警觉性，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的一个点啊。好，那很多朋友会问说，没办法，我就是要上班嘛，要开车嘛，那生病了也吃了药但又要开车啊，怎么办呢？
0: 我们建议就是去看医生或者是去药局买药的时候要记得表明自己平常在开车，或者是跟医师药师说一下自己是职业驾驶，那医生就可以帮你调整药物啊，或者是调整服药的时间，尽量避开开车的时段。
1: 好，所以要先提前说明了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个开车开到一半真的是累到不行了刚我们今天一直在提醒嘛，提神饮料又不能一直这样喝下去，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呢？
0: 那其实最好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休息真正清醒来自于好好的休息。如果觉得累了，真的就建议找个安全地方停下来闭目养神一下再出发，毕竟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提神饮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开车的一些包括专注度啊，或者觉得其实反而它让你觉得更累都有可能啦。所以休息该休息就是要休息，因为人毕竟没有办法不休息嘛。但该吃饭该睡觉这都是应该要好好的去让自己的生活作息比较正常，这个精神也才会比较好啦。那如果说你一直都在熬夜呀，一些什么其他事情啊，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精神状况这个是相对的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无限循环当中这个是很重要的事。那今天非常谢谢黄佩琪黄药师的提醒，谢谢药师。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在进行灯具换修的工程了，封闭了内侧车道。另外，台64线东向的 1.5 公里过了八里之后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封闭施工了，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他们要准备收听新闻了，这是莫文蔚的歌声。赶快提醒国道三号北上45到4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有路况别忘了再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九合一选举11月28号登场，继调降市长还有议员选举保证金之后，中选会今天也宣布乡镇市长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长候选人的保证金都从12万元调降到10万元，而乡镇市民代表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代表以及村里长候选人的保证金则是由5万元调降到3万元。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也宣布，因为这起案件涉及了双占市场还有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待评估的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以诚的报道。
2: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的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3: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2: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33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1岁的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她有期徒刑2年定验。任兰心的报道。
4: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却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1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宋姓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邻女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宋姓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一方面，宋姓女子还涉嫌持淋浴把殴打推撞重摔1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依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洪黄警戒持续了约有20天，凤林跟万荣两个乡镇的二期稻作还有西瓜，因为灌溉水路以及进水闸门全关，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农友期盼政府能协助解决。对此，农政及水利单位共同会勘，寻求这个解套方法。张涵。

0: 报道。
1: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凤林镇长林建平、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等人会勘凤林林田镇水门，面对水门因为堰塞湖警戒而关闭，导致农民无水可以灌溉，林建平希望农政单位能够协助解决。对此，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表示，因为溪床仍处于红色警戒，必须等待中央灾变中心允许机具进场，而机具进场之后还要三天左右可以恢复林田镇以及万溶镇供水。
2: 允许的话，我们近三天之内我们会把这两个进水口的水都做进来。
1: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以凤林镇而言，二期稻作约有200多公顷，还有10多公顷的西瓜田都需要引水灌溉，不过基于人民安全为先的前提下，如果短期内没有办法恢复供水，希望中央可以专案方式核定，从优从宽，让农民可以获得应有的农损现金救助。
3: 二期稻作大概200多公顷左右，那还有我们的一个二期西瓜在万里溪的部分大概有10多公顷，那也希望我们农作部分如果在用水的问题方面没有办法来解决的部分的话，那也希望能够如同我们中央灾害变中心上面纪政委所说的，能够针对我们农业灾害能够专案核定，从优从宽，能够不受现有法规的一个规范限制。
1: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要留意这个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东部跟离岛则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提到国道3号北上高原交流道的施工，赶快更正一下哦。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的话，其实是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才对，麻烦好朋友小心通行。国三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交流道路段是封闭了外侧两个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进行了夜间工程哦，导致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有点走走停停，要麻烦哦，驾驶朋友如果会走这个路段的话，请您先有心理准备啦哦，这里因为进行夜间施工所以堵车了。国道三号北上44.7到4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了8里之后，外侧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一直都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61线北上46.3公里过了永安的路间，刚刚有2部小客车

0: 停放，不晓得离开了没有。还有要提醒的是，台64线的东向 1.5 公里过了八里之后的外侧有大货车小客车事故。怎么熊熊觉得好像状况又多了起来哦？麻烦朋友小心开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花莲县的建英大桥要封闭管制。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7点，则是西堡大桥会封闭管制。这个都跟万里溪堰塞湖相关。警广通报路况的电话是0800-000-123，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好，今天要感谢许佑成许驾驶，许驾驶您捡到的行动电话，今天乘客已经来领回去了，感谢您。好，另外还有几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再麻烦我们问蒋斌帮忙找一找哦。有一位是陈小姐，今天傍晚大概5点左右，从八德路二段上车，坐到三重的重阳路，掉了一个透明夹，里面说是上课的证件哦。林先生是今天下午的2点55分，从忠孝西路一段搭车到周子街，掉了一串钥匙哦，大概有5只这么多哦。另外一位是张小姐，她是哦，这个有一点久之前的呢，好，先跳过哦。吕小姐，她是前天的晚上10点45分，从淡水捷运站坐到北新路184巷，掉了一个卡套，是饼干造型的，里面有学生证。这几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问蒋朋友再帮我们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

0: 可惜不是你，这是梁静茹的歌声哦。刚刚花莲县凤林分局来更正说，要封闭的桥梁呢，就只会封闭西堡大桥哦。所以呢，花莲县的西堡大桥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
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2: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3: Box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2公里之间过了树林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持续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台64线南下1.5公里过了8里之后的外侧，这一起大货车自小客车事故有一阵子了，不晓得车祸是不是已经排除。还有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和封闭在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了，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台61线刚刚说的北上46.5公里过了永安路间，不是有2部自小客车停放吗？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北分局的回报。

韩文歌曲在爱情面前是郑恩地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哦，高原交流道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44.7到4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到土城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封闭进行的夜间施工，持续造成后方有塞车回堵的车流，要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的状况。花莲县的西堡大桥等一下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请您记得配合表避开行驶。

好，要提醒国道三号北上44.7到4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因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持续造成有一些回堵车流哦。现在看北上44.7公里的监视画面，觉得走走停停，要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国五是在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封闭进行灯具的换修作业。桃儿极限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前开始呢，内侧车道也封闭在施工。等一下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全线要进行桥灯检修，会封闭一个车道哦。还有台65线的双向2公里到10公里之间哦，新庄一到土城一也会进行移动性的工程，都麻烦朋友晚上开车行车视线差，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哦，不要超速行驶了。有路况可以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明天晚上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封闭不给走。国道三号北上的73到71公里外侧两个车道高原路段有施工。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车速缓慢。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消息，台64线的东向1.5公里八里过后的外线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88的东向竹田端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花莲地区的封闭路桥的地方呢，是在花莲西堡大桥封闭，一路封闭到明早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施工的路段是比较多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肝胆癌掺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佮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6: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你刚听到的是 Ella Landy 的歌，叫做 Broken。哇，这边有一个事故消息，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如果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告别了春光烂漫，我是尚恩，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 Who Cares 胡凯儿。

10:20，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

来自 Dears， 这首歌叫 My Dears。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花莲县呢，西堡大桥这边是封闭的哦。国道三号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这首叫《单眼皮》。

杨丞琳这首歌叫做《单眼皮》。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再回来。那这边要注意一下，事故是国一北上265公里，在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特别注意了好吗？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维护的啊，可能这个跟事故离得比较近一点。这首歌只对你有感觉，飞轮海跟 Hebe， 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了。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各地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的时候，在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哦。山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会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而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近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2: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1到3月油品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1到3月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4: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5: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4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它的不同船批在4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它又没有验，所以它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6: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5: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4: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全国食安风暴，17县市首长举行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10项食安共识，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及通报制度，共同守护民众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8: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降，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降。
7: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经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9: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2: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观光研训院今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透过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10: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资源。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11: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未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10: 观光研训院董事长沈方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胜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市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苗栗海洋观光季8月1日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提前举办鱼苗放流，借此推动渔业富裕，并唤醒民众重视海洋资源。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政府长期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永续发展，持续举办苗栗海洋观光季。今年的主场活动将于8月1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并结合通霄沙雕艺术节，让沙雕艺术与海洋永续

0: 体相互呼应。县长钟东锦说，
1: 当然海洋真的带给我们人类非常多的资源哈，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海洋，借这个海洋观光季来推广，不但慢鱼慢活，那更希望大家借这个活动显示一下，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注重保养、保护地球、保护海洋，让海洋的资源可以生生不息提供给人类。
0: 钟东锦县长指出，县府自2019年推动慢鱼运动，串联竹南、后龙、通霄及苑里四大海线乡镇，共同打造慢鱼海岸，让海洋文化扎根生活。今年系列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7月29号将邀请新埔国小师生在新埔渔港放流10000尾乌仔鱼鱼苗，展现对海洋生态保育的行动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柔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就在这个夜晚，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然后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这余文乐的歌，莫被你的

余文乐，莫被你的心碎。但余文乐最近有新闻了，那有一些关系是往后退的嘛，对不对？退回朋友的关系。时间52分，接下来周杰伦这首作品叫做《退后》。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退后》。等一下整点，马里会整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许慧欣一个人唱歌，等会见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00。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现关系到国道一号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请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北上这边要注意。然后再来国一呢，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的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好，补充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稍早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以及呢，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甲东向1到2.5公里，万方前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好，另外花莲县这边西堡大桥目前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啊！
2: 哎，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啊。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

拖拉库这首歌叫《我爱夏天》，11:23，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有散落物，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这是陈华的歌，要去见你的夏天。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可是碎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上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11:3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的，我更正应该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0-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歌曲来自告五人，爱在夏天。

回尼歌曲《今年夏天》。台七十四线啊，东上17到19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木柜木椅掉在这里，那可能有人要搬家，东西被横掉了。那另外台七十四往西18公里，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哎，怎么回事呢？这其实距离都蛮近的，又有箱子，不过是往西跟往东不一样了，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南下13.6公里，过细致外侧车道跟 B 车弯散落物啊，经过小心。BBT 歌曲叫《夏天的

来自李玖哲，歌曲叫《夏天》。11:55，来路况的部分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在外线车道跟碧车湾这里啊，有蛮多散落物哈，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7月2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细址，在外线车道还有碧车湾这里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0.8这边到39.2公里过了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这是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过的。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在国道二号往西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집에 가는 길은 너무 지루해.

首歌来自孙盛希，叫 Tteokbokki， 应该是这样念吧。12:51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嘉义前外线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台74线往西18公里，这边外线车道的箱子也排除了。接下来他是张仁宇，在咖啡冷掉前。

这首歌叫《回去台东》，来自艾蜜莉还有纳乌瓦少女队。9:1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有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还有记得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另外呢，这边有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这是竹科到竹北，速度稍微慢一些些，大概会落在60到80之间呢，有经过这里小心哦。接下来帮你准备到的是赖明伟的歌《行过爱河边》。

这是来自郭靖的歌，叫《最精彩的艳遇》。接下来，八青哥，无出台人。

0: 我心爱的人。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听景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Maroon 5 This Love， 12:37。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 B 车弯有散落物哦。这是杨乃文佛跳墙合作，叫做堕落。

12:46。好，接下来帮你准备一些电音的作品。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开车的话，你的

这是 Zedd 还有 Mary Morris 跟 Gray 合作的叫 The Middle， 还有刚刚是 Alan Walker 的 Faded， 12:52。接下来 The Chainsmokers， 这首歌跟 Halsey 合作的叫做 Closer。国三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啊，爬坡道这边有事故。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爬坡道这边有事故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另外，国三在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不能走的。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是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Foxy，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如果夜间开车不开勋啊，这个很辛苦啊，无法专心来陪这个来包大薯来吃吧啊。啊，这个每年到今天总是要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小笑话，对不对？来消遣一下。今天来到24节气的大暑嘞。啊，所以呢，看到在今天晚上这个气温哈，的确也是稍微闷热啊，有些地方呢24、25度，哎，因为这个还是有部分地区昨天下午有下了午后雷阵雨，夜间比较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啊，我看昨天好像啊这个降雨的这个状况就少很多了哈，所以呢，看到目前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致上都是26到29度。那么夜间开车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起来啊，这个凉爽之外呢啊，这个也辛劳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非常的辛苦，非常关键的时段，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啊，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Vanessa Carlton 凡妮莎啊，她同时也是歌手，也是演员啊。这首歌曲呢，《A Thousand Miles》千山万水是收录在她2002年她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啊。这首歌曲后来也被改编成迷音呐 啊，变成更爆红的歌曲了。时间是凌晨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千万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上面有一起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的 183.9 公里，龙井之前爬坡道上面有事故产生。好，那以上事故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都是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

来自泰勒斯这首歌曲 Fearless， 1:17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好像蛮多的呢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56.5到58.5内坜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93到91公里竹北之前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再往北走呢，到了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哦，土城之前呢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紧接着看到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这里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6点钟。国三呢，在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哈，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使用。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哦。另外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最后呢，在省道的台61线啊，南下的12.6到16.9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美珍这首《超市夜未眠》。一个

罗文玉这首《喜欢你的人》1:26，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之前爬坡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这个道路上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2公里，原本说过头城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这个散落物排除了哈，但是在国道五号

0: 上面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检查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咯。
1: 都好，什么都好。
0: 好啦，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李友廷这首《都好》。

0: 电动公力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哦？
1: 无遮衰啦，撞到再说。
0: 哦，你真正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当你觉得警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警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警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follow、分享贴文，掌握警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台生游戏。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呢，哎，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传进来哈，哎，才刚刚有一则事故排除，现在又出现另外一起事故，那安内嘞，在国道3号哦，南下的155公里苑里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要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朋友啊啊，绝对不要保，不是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哈、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啊，然后呢，这个也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记得确实把车灯打开，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完这个路况呢，接着关心天气相关的一个情形哈。哎，这个南部区域这几天要留意一下，哎，做好防台工作。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哈，这个形成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东南方啊，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啊，未来会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因为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它生成台风啊，可能就会变成红霞台风啊。那这个算说预测路径来看哈、啊，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事实上并不高啊，但是呢，应该会从这个菲律宾北方，然后呢，巴士海峡南方啊，这个往西北方的方向通过啊，届时啊，这个外围环流很有可能会对南部、东南部造成一点影响哈、啊。尤其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有可能在明天的晚间啊，它就成为这个轻度台风了。那靠近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为中度台风啊，但大概就是这么强了。而且呢啊，这个有可能一发布成台风之后啊，这个过没多久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哈啊，届时呢，哎，可能会对南部天气造成一点影响啊。但那应该是周末的事情，所以呢啊，提醒朋友们啊，尤其住在海边，就还是要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了。但是今天呢，在7月23号哈，各地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感受是高温炎热，普遍都是有32到35度，尤其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的彰化、嘉义、台南、高雄

屏东还有东半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地区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部分地区不但有机会出现36度甚至可能还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啊，像昨天呢屏东的竹田就出现了 37.8 度啊，接下来这几天呢西北风应该会机会越来越低，这个天气高温可能就会形成常态哦，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不过呢，就算天气热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提醒朋友们还是要多运动啊，保持身体健康了哈。但事实上呢，哈、啊，说根据这个运动部国民全民运动署的一个运动现况调查，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啊，跑步的风气这几年越来越盛行喽，而且呢，好像越来越多的中高龄族群朋友加入跑步这个运动。这个根据统计啊，50到59岁算银发族吗？我觉得应该还不是吧，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开始有一点点头发斑白了，但是大概是中壮年晚期啊，这个时候呢，好好照顾身体，这个开始从事慢跑的活动，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这个50到59岁呢，慢跑是这个年龄层最常从事的运动项目的第二名，仅次于散步、走路还有健走。好像很合理哈啊，散步、走路、健走最简单了，而且呢又不会有跑步来的这么累。

所以呢，事实上各个年龄层哈都喜欢慢这个走路，都喜欢散步，都喜欢健走。如果非要运动的话了哈啊，但是呢，在50到59岁这个年龄层，哎，喜欢的运动第二名就是慢跑了。慢跑的确不错啊，有这个复健科的医师哎，这个分析哈，慢跑是属于高效率有氧的运动，不仅呢能强化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事实上也是非常好的运动处方项目啊，因为呢它除了提升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神经滋养因子的分泌啊，达到呢刺激神经细胞再生。可以提升你的记忆力、专注力啊，这个帮助大脑呢更强健的一个很简单的运动了哈。同时也促进多巴胺还有血清素等等的神经传导物质啊，多巴胺还有血清素事实上啊，这个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你的情绪，所以呢，你素来有这个生活当中容易感受到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朋友，跑一跑步，你应该会觉得心情蛮畅快的。跑步的好处多多，但是讲了很久还是不愿意买双运动鞋走出去，好好的跑个运动场绕个5圈6圈，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就算真的开始跑了，好像也不太知道自己哎跑得怎么样，哎，是否真的跑得有效率，对身体有用呢？你知道吗？事实上现在哈，科技非常的方便，你有一只运动手环啊，它就可以成为你的运动教练啊。很多人想到要运动，从事运动，学习一项运动，第一件事情就是啊，比方说我不会打网球，但是呢，我要如何掌握这个握拍的技巧，以及呢，在什么位置怎么打哈。啊，然后呢又觉得请教练贵桑桑，然后呢到后来就决定打退堂鼓了。但有的时候呢，一定程度上啊，一定程度上啊，这个运动手环呢可以帮你哎，这个带领你进门。当然呢哈，有很多运动哈，还是这个没有办法取代教练的这个协助和教练的教学啊，因为毕竟啊，运动这件事情是人在从事的，有人呢啊，这个经验者在前面带领你啊，哎，事实上哈啊，

还是能够更大的程度上面让你感受到运动的乐趣之外，除此之外啊，还可以这个减少许多的运动伤害。不过呢啊，的确这个藉由这个运动手环呢、哦、这个记录你每天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呢藉由数据让你知道每一天跑步的成绩怎么样，看得到成果，也许就让你更有动力愿意出去慢慢跑。像是呢啊，我就看到有这个新闻例子哈、啊，有一位64岁的先生啊，他其实跑了近10年。他分享呢，他当时为什么开始跑步的时候哈、啊，是因为某一年的父亲节啊，自己的两位女儿呢送给他一只运动手环啊，他就突然发现，哎，跑步的时候靠手表记录数据很方便啊，比方说最简单的，每天到底跑了几公里啊？有的时候哈、啊，你这个运动场跑了几圈，你要稍微估算一下啊，这一圈的这个跑道大概有多长，跑了5圈，跑了8圈啊，这个概略的算一下。但其实呢啊，这个运动场内圈和外圈还是有几公尺的误差，对不对啊？这个跑了八圈，跑了10圈，事实上可能就差了几十公尺、几百公尺咯啊。如果你有一只运动手环的话，就可以帮你计步记得更精确。不过啊，很多人啊使用这个新科技呢啊，在记录运动的这个时间啊好像记录的一个运动的数据，好像最容易这个看的就是啊，比方说你运动了多久，然后呢啊这个跑步的话跑了多长的距离。可是事实上啊有这个医师提醒啊，这个运动手表啊能够协助你了解身体的状况是很多的哟。尤其呢中高年龄层的族群啊你可以看3个数据来了解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帮助啊。你可以看静止的心率，还有心率的变异率，还有心率的区间啊。这个静止的心率哈，就是说规律运动的话哈，也可以让你的静止心率降低啊。这个运动的时候你的心跳就会加快，对不对啊？那么当你运动完之后慢下来，你的身体的心跳当然就会逐渐的放慢，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率是最低的。不过呢如果你平常这个心跳速度比较快的哈你如果运动完之后渴望是可以调整你的静止心率。如果你的静止心率有下降那看起来运动是有效的哦。另外呢心率的变异率可以反映你的身体疲劳还有恢复的程度。如果呢心率的变异率长期较低又或者是睡眠品质不佳，那就代表你的身体交感系统是蛮活跃，身体有可能发炎哦。那么你可能就要思考是不是让身体有充分的休息时间，根据数据调整训练的状态还有训练的强度。那最后呢是心率的区间可以评估这个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最高的心率大概是多少，最低的心率是多少，平时静止的时候最高心率是多少，最低心率是多少，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身体的这个负荷程度怎么样。但是当然这个运动手环哈可以为在这个有运动习惯的人带来很多可以了解身体状况的数据。不过呢这个医师也提醒，就是说穿戴式的装置仍然是辅助，你个人的体感还是很重要除了了解藉由数据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运动的效能呢，也要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个如果你慢慢开始培养这个运动的习惯了，那也希望是说呢运动对你身体的感觉一定要是越来越好。刚刚讲到有这个案例呢，他开始这个慢跑的习惯是因为某一年父亲节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父亲节

礼物就是一只运动手环。哎，看一看呢，这个日期啊，在两个礼拜就是父亲节，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家庭日啦，还是说犒赏自己一只新的运动手环，或者送给爸爸妈妈一只运动手环，大家一起来培养运动的习惯，怎么样呢？

来自柯敏勋这首歌曲叫做抛啊，是抛物线的抛，时间是凌晨的1:55。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啊，院里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啊，所以原本在道路上面呢的事故都排除了啊，希望接下来夜间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产生了。有路况报警广。稍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苏打绿，一想到你呀。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么在南下方向，南下的19.8到21.8，过内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9，过大竹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道四号西向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

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4: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7: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8: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9: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1: 那还有一步呢？
1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3: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5: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6: 小男孩乐团。
15: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就是现在

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台语抒情歌啊，它是台客电力公司的柯大宝。听完歌曲可以感受到他多爱台湾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很爱我们脚下这一片土地，让我们一起维护这片宝岛，然后呢让这个要追梦的人才可以有义无反顾的空间啦。刚刚听到来自柯大宝这首歌曲《勇敢自由飞》，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哈。提醒你，夜间有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了要麻烦你提前避开所以像是走台88线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了哈，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3号呢应该说台64线接国

但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在封闭、所以呢要麻烦你、从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也就是从平面道路的中正路的方向进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工程，看到在台64线哦，这个双向的10到27公里，五股一到中和二的路段，这里有移动性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九线的北上159.9到159.2。这里有照明系统的这个维修保养工作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景文隧道在这个景文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要麻烦你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小心通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这个花莲地区呢这个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交管，夜间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都是封闭的。萧煌奇和魏如萱这首歌曲《一半一半》。

时间来到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当然持续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夜间呢，应该不少这个需要走长途的这个国道、省道南来北往的朋友，对不对？如果你呢是这个几乎每天都需要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长途道路哈，你就要留意一下，这个通行费，这个该缴的时候有没有缴啊？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哈，全台呢大概有890万辆的汽车这包含当然有这个自用的车子，也有这个营业用的车辆。那么有超过860万的汽车是 eTag 的用户所以是90%以上了哈全年呢需要缴的通行费总计是有230亿到240亿元哈，可以纳入这个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不过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驾驶怎么样粗心，不小心忘记缴费了哈，这个遭到强制执行的费用还是有1.5亿事实上也还算是比例不多了因为占这个全体呢应该要缴交的年度总通行费大概是0.8%。即使呢比例并不高，但是这个交通部高工局呢还是要鼓励所有驾驶朋友们申办一个东西，叫做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时间到了就可以及时扣缴通行费，你只要对账单这个没有被诈骗，确认是自己跑的里程数，这样子就 OK 了这个高工局指出呢，这个通行费的缴纳事实上是采2个阶段的通知。第一阶段呢会寄平信通知如果逾期了会再寄双挂号信来通知你这双挂号信呢事实上2个阶段嘛会在这个1个月的时候提醒你一次你上一期的通行费没有缴，你再忘记缴呢就再寄一次那这中间呢也会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等通下一次这2次这挂号信告诉你就是说你的这个通行费没有缴，结果你还是忘记缴呢，最后你收到的3封信你才会是真正的实际开发。所以事实上呢你忘记缴通行费一直到真正开发的这个时间点已经至这个至缴这个忘记缴那是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这3个月过后才会这个实施强制执行那强制执行呢事实上这个民众除了必须要缴清你的通行费之外，当然还是必须要缴交逾期开发的费用300元以及行政费用50元了虽然说金额是不多。

多，但还是提醒朋友们，哎，这个及时缴纳啊，这个最方便了啊。当然哈，你如果在这个不小心忘记逾期了之后，你在这个收到双挂号信件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哎呦，我有这个通行费该缴没有缴纳呢，赶快再去缴纳。这段期间之内，事实上还不会开罚这个300元的逾期费用以及行政费用50块。

所以呢，为了避免民众因为欠缴受罚啊，这个高工局表示呢，鼓励用路朋友这个申办便利、安全、稳定的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你可以及时扣款啊，这个 eTag 的这个通行费呢啊，当账户余额低于这个120元的时候，它会自动从你绑定的信用卡直接储值400块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没有钱可以缴的问题了哈。那么同时呢，申办 ETC 的电子账单啊，这个通行费还会9折，还可以这个同时掌握账务的资讯啊，减少纸本浪费，响应节能减碳啊。事实上呢 ，eTag 如果你办理这个电子账单啊，还可以在这个过户报废失窃过程当中啊，这个很方便的这个处理了啊，所以呢这个鼓励朋友们多加运用。事实上哈，在最近呢，这个远通电收还推出申办的优惠，一直到今年年底之前，你只要是新申办银行自动储值服务的用路朋友啊，这个从申办日开始1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就会加赠100块的储值金啊。当然你说啊，我已经用很久了，这个储值金你应该就用完了哈。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还是要留意诈骗啊。这个如果呢你收到来自这个手机号码不明这个手机简讯内容当中也有不明网址的催缴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绝对不要乱点击了哈，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造成财务损失啊。如果有相关问题呢，远通电收都有24小时的服务专线啊，除了专线之外，也有LINE的客服可以直接进行洽询。

在国道上面开车啊，这个使用过后哈，这个就要留意通行费是否有缴纳的一个问题呀、啊。哎，是否有朋友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现在的车子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啊？开始有辅助驾驶的系统了。啊，你想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哎，你就把这个车辆好放心的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柯林，哎，有问题哦。啊，这个高工局持续提醒哈，辅助驾驶还是有六种情况会造成无法辨识，比方说呢，与前车的车速差过大了啊。第二种情况，哎、啊、这个前车行驶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央，它压线，对不对？那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很难这个对准距离。接下来啊，行驶的道路比较特殊，尤其是环道、匝道啊，甚至是山区道路。另外呢，如果前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有前车这样子这样切入的话，这个时间反应不及哦，可能也会造成辅助驾驶系统判断上面的误差。接下来特殊的天气状况，浓雾啦、大雨啦、强光啦，也会影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判断。最后呢，如果前车的外形比较特殊，过大连结车啊，或者是这个你前方有机车哈，然后呢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根本没有监测到，那你把这整个驾驶的这个情境都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来主要判断，那么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呢，高工局提醒哦，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既然这个车子里面的 A B

DAS 啊，辅助驾驶系统呢，充其量叫做辅助，就意思就是说，主要在掌握方向盘，主要在留意道路状况的，还必须是人驾驶你本身，随时紧握方向盘，这个视线呢，绝对不可以离开前方的道路状况，要记得随时保持警戒，以便在系统发出警示，或者是你注意到突发状况，但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并没有帮你注意到的时候，你才可以做正确的反应哦。

0: 这位先生，我跟你说，
1: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啊？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啊？
2: 不是啦，先生，我跟你讲。
1: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喝酒记得找个指定驾驶？
2: 先生，你哪懂的？你叫唔对人啊，伊是我某呢。
3: 根据交通部统计，酒醉驾车成了近几年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原因，常常造成车毁人亡的家庭悲剧。为了您宝贝的家人，喝了酒就不要开车。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6啊，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了哈啊，所以尤其走台88线呢，哈、啊，你就没有办法啊，这个你台88线西向就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方向来行驶，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了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9:04到6:08啊，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好，在市区部分呢，稍早哈，在台北市说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了，麻烦你小心闪避。

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郑秀文，请放心。

来自郑秀文的《请放心》是收录在他1996年他的《浓情》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主要都是粤语歌而且呢这张专辑当中的粤语歌像是刚刚听到的《请放心》其实是这个翻唱自英文的歌曲原曲叫做《In Another Life》除此之外呢这首这个 In Another Life 这首歌曲也有另外一个翻唱版本是林忆莲翻唱的叫做有缘千里应该要一起给它比较一下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还有

这个最后胜利是改编自陶晶莹的歌曲，然后呢变成了粤语版咯。这张专辑还有收录犹豫这首歌曲。犹豫这首歌曲它的国语原曲就叫做依靠，很经典吧。但是这个毕竟来自香港的歌手，感觉好像听他们唱这个粤语歌好像才更够味，对不对？再来一首粤语歌吧，它是郭富城《爱的呼唤》。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炎炎夏日哈、啊，还是要留意呼吸道疾病。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最新资料统计哈、啊，国内呢新冠疫情持续是呈上升的趋势呢。啊，在7月12号到7月18号呢，也就是上个礼拜啊，全国的急诊就诊人次就达到4766人次。啊，这个、人数没有感觉，但是比起在前一周，也就七月的第一周呢，啊，是暴增了66.5%哦，成长幅度相当的惊人，而且呢，更一举是新增了25例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5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差不多达到了流行阀值，进入到流行期喽，啊，这个预计整个夏天都会是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高峰期。但事实上呢，你知道吗？现在还有这个免费疫苗接种的一个政策，这个政府今年呢是有推出满6个月以上哦，全国人口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扩大优惠措施。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措施直到7月31号，所以呢，呼吁还没有接获这个本剂的新冠疫情疫苗的普通民众，要把握最后几天，尽快施打，因为8月1号开始公费接种的

0: 资格就只剩下十类的高风险族群才能够免费接种，其他呢啊，你想要接种预防的状况啊啊，可能就要自费了。
1: 感情总是来来去去的。
0: 那么当然啊，这个除了接种疫苗能够有效增加保护力啊，让你在暑假的时候不会身体不舒服啊，这个平常呢要这个生病落实在家休息，哎，这个遵守咳嗽的礼节，多洗手啊，这个身体不舒服也要佩戴口罩。尽量避免出入人多的地方啊，这个常常用干洗手酒精来进行消毒。来自李宗盛和卢冠廷这首《迷情》。

人总是在寻寻觅觅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真的不需要四处去找。尽管一生中有低有高，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我相信

我们刚刚又听到粤语歌曲啦，李宗盛和卢冠廷带来的迷情。2:56，稍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陈淑华跟周华健这首 You Never Make Me Worry。等等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景广陪你度过夜晚，迎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市民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出口遭到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一样有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遭到这里也因为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封闭到清晨6点。另外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在国道1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南下的182这里是龙井路段以及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最后提醒东部朋友，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浇灌呢，目前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两座桥都是预警性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提醒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0: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我

来自少女时代的队长泰妍，这首歌曲叫做《想你的时间》，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

所以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啊看起来几路顺顺顺啊，没有特殊的新路况传进来，但是要提醒你咯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来自戴爱玲这首《爱玲》啊，

我想大概也只有像戴爱玲啊这样子原名的朋友啊，会形容说爱情呐啊，干那几座个几座的山啊，这个一座又一座的山，哎，不知道你丢出去的爱，对方会不会回答呢？很浪漫哈。来自戴爱玲的歌曲《爱人》呐，时间是凌晨的3:18。哎呀，有事故呢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51.8公里，这里过苑里路段有货车的自撞事故。然后呢，因为是货车哈，这个车子后面有载东西，相关有散落物占用到了外侧车道，还有外。

北侧的路肩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那么在其他还有掉落物在台北市了，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啊，建国高架往南了哈，这个在市民大道的路段呢，说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道路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进行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会到6点钟。另外呢，国道三号啊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啊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云的歌曲《木》，木头的木。

来自艾薇啊，这个小小一个人，然后呢这个爆发力十足，这首温室狂花，时间是凌晨的3:27。这唱歌呢可以依靠爆发力啊，让大家这个感受到你的热情，对不对？开车应该不需要了哈，开车需要续航力啊。哎，不知道续航到现在电力是不是要没了呢？说的当然不是手上的手机，而是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哈，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来自李浩伟这首歌曲 Such a Wonderful D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4: 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24到28度啊，普遍呢这个南部地区都有26度以上，是比较闷热了哈。啊，这个白天就更闷热喽。啊，这个各地高温炎热，这两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比较强势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双北地区、部分桃园地区、部分的台中，然后呢还有西半部哦，好像是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事实上都有高温资讯，白天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今天还有明天啊，今天星期四，明天礼拜五呢，啊，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啊，不过呢，这个在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哦，啊，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啊。这个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啊，这个是会这个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那么这几天啊，特别留意的天气变化是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喽，在昨天晚上的8点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啊，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啊。如果发展成台风，它就是红霞台风喽。那么目前评估位置呢，直接登陆台湾的几率是偏低的啊，但是呢，在星期五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离台湾是比较近，届时呢有可能会从巴士海峡南方通过，因此啊，花东地区、高屏地区届时会比较容易出现阵雨了。如果路径比预期更偏北，这个降雨范围恐怕会再扩大啊。那西半部呢，届时位于背风侧，就要留意沉降引发的极端高温啊。这个如果红霞台风生成，大概是星期六左右啊，距离台湾比较近。那星期天过后呢，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哈，受到偏南风以及热带系统残存水汽的影响，南台湾仍然是有局部的降雨机会。是不是好像七月常常在下雨啊？啊，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曲好像就应该这个在出道早期比较稚嫩的声音听起来好像也才会合适呢哈。这首歌曲收录在王力宏2004年心中的日月专辑当中，3:40，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过院里路段有货车自撞的意外，那相关散落物还有货车的意外哈，都后续占用在外侧车道外侧的路间哈，在进行处理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好，夜间施工留意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路面的整修作业。那么在省道的台64线呢，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好，省道在台65线双向的2到10公里，新庄一到土城一有移动性施工。台68线在东向的9:05到10:03，过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前下匝道。刚刚是简单的歌，简单的歌就好唱，对吧？现在送你这首全世界会唱的歌，陶喆的歌曲。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但现在这个时刻，你是要出门还是要回家呢？好，不论是要出门要回家的路上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稍早在国三到南下的 151.8 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然后呢相关散落物掉落一地，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纪晓君，故乡普悠玛。

来自纪晓君这首《故乡普悠玛》啊，虽然说呢这个我们一般人这个认识普悠玛这词，想说火车有普悠玛号，对不对啊？那你想过普悠玛什么意思吗？它其实在卑南族的语言当中，核心的意思是集结、团结的意思了哈。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可以集结你所有的认真、所有的福气、所有的专心，然后好好的度过今天了。等一下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延续着刚刚非常轻松的歌曲《故乡普悠玛》，最后要送给你陈永龙这首《摇摆拿鲁万》。那么今天星期四一样继续加加油咯。哇，一个礼拜要结束了，明天再见面就星期五了。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151.8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意外，那相关散落物呢，都占用到外侧的车道还有路肩，那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篮子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进行路面的修整作业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中部国道3号区域呢，这个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了。在国道4号西行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施工。最后，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阿玲。

哎，今天呢，在水气的部分呢、哦，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哦，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那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在清晨的时候，是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雨啊。好，温度方面，全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这里 30.8， 台北市北投是 30.7， 然后高雄苓雅区也有 30.2。 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好，这是曹承模唱的《你身边》，这个很会唱那个韩剧的很多的主题曲都他唱的哈，而且就算你听不懂韩语，那个节奏觉得挺轻快的。哦，最重要是在你身边，对吧？哈啊，那心情的好吗？哦，4: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国三这边哈，有一起事故是南下151.8公里过院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哦。先前有货车自撞，而且还有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这在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院里，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刚曹承模是韩国情歌代表，这是台湾代表啦哈，这嘛做个唱情歌，来徐富凯歌曲《踮我身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的事故点吧，就了背后金哈，在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院里，外侧以及路肩都要留意货车自撞，而且还有许多散落物，经过小心哈。以及目前国三哦北向的三鹰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台64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哈，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所以要建议用路人是由中和入口匝道来进入国道这边哈，要做一下调整啊。那另外国三哦，国三给那里那个施工的点比较多，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哈，也是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这些位都封闭，你就小心哈。

哦，图腾乐团9岁的百合花，要提醒一下哈，现在在花莲西堡大桥这边持续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嘿。

哦，谢民友请问瓜可以跟着瓜里刷里哦。夏天的时候总觉得好喜欢往山上跑哈，天然的冷气的蛋里。不过这个有时候因为呢台风又比较多啊，时不时午后来一下雷阵雨，哇，安全嘛是爱注意呢。四点二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 DN 交通网关嘉良。好，国一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北上靠近嘉义交流到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在国一北部这边呢，北上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是内坜路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涉及哦，北上还有过五股的外三线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周蕙的歌声，弯弯的月光。阿里吉那，我看你鬼牛吧。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现在时间4:31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呢有货车自撞事故哈，在国三的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货车自撞，而且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国一的话，北上竹北前在外线，然后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内坜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内湖外一线都有工程。然后在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

还有国一北上在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然后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的话，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还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北上这边高原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还有国三目前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那国三在中部的部分呢，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中兴路段也在外三线，而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而国五的话，南下过头城先前是内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哈，南下在内侧都有施工。好，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

哎，4:45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留意国三南下在 151.8 公里过苑里哦，外侧跟路间爱注意哈。先前这边是货车自撞，而且呢还有许多散落物，随即。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全世界有很多酒醉之后，然后出现离谱的、让人觉得很夸张的情节。不过泰国这个真的蛮奇葩啦哈。因为呢，泰国有一个男子，他在喝醉之后，因为跟朋友出去喝酒啦哈，哦，喝到大家都醉了，然后回家的路上，他跟他朋友哈，发现了一条非常巨大，说是很大尾的蟒蛇。那他自己家里边其实就有在养蛇，所以呢，他虽然看到那个蟒蛇像人家大尾哈，但他也没有害怕哈，他就跟他玩起来，甚至把他抱进怀里。而且旁边人看到会害怕，但是他只是想说，不然把他带回家好了哈。那朋友看到实在是真害怕，因为担心那个蟒蛇对他会怎样哈。结果劝他也没有用，你要怎么去劝一个喝醉酒的人哈？然后只好他们呢去联络相关救援单位，说可不可以那个到他家里边哈，帮他解救一下哈，从那个蛇的手里。结果呢，救援单位哈一进到就是呢。到这个泰国的男子家里边，因为他听到楼下哎奇怪什么事啊那样，下去查看以后发现，哎，救援人员说哈，带着他的那个蛇，因为他把蛇放在他的饲养箱里面，然后放在楼下，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你来我们家干嘛啊？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喝醉的时候把那一条很大很长的蟒蛇带回家了。然后救援人员非常慎重跟他说，野生的蟒蛇是受保护动物，不可以抓回来哦，这样是违法的哦。不过也对他徒手要抓到那么大一尾的一条的那个蟒蛇，这可能是最后大丈夫了，对吧？天晓得喝醉以后把什么抱回家。

哦，来自蒋卓佳唱的歌曲《咖啡因》，给你一点咖啡因，才袂安尼忙的感觉对吧？哈，哎，你若是咧开车，你目睭的背后金嘿。来，目前时间4:51啦。那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可是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外侧路肩这边还是要小心货车自撞的情况哈。路况哪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来找一个所在喝咖啡啊，黄贝的歌声，爱河边的咖啡。

0: 大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会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4: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56啦。国二目前西行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一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以及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啊，因为有货车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细节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南下在151.8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事故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哦？国一呢，北上在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在内坜路段外线以及过内湖外一线都有工程。国一还要注意北上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国三的话封闭北上三鹰出口匝道，而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北上在高原路段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还有北上呢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二西行过大竹外线有工程，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候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在清晨呢，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8 度，台北市的北投也有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 30.2。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是客气了。讲到周华健想起的歌，克林顾拉秀哈。哦，5: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来到现时间5:1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在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因为有货车自撞还有一些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间，经过要小心。以及国三要避开北向三鹰出口匝道，还有目前台64街国三综合交流道在联络到

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到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要请用路人由中和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国道哦。好，新的路况一旦包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四年级淘恰洋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但是反过来它就有另外一个优点，到了黄昏傍晚时啊，哎呀，有时候看到那个悬日这样的一个画面，它会特别的华丽啊。哦，曾经获选全台最美十大景观公路排第一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苗栗通霄新埔联络道这边的日落大道哈。哦，有人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拍到这个夕阳从联络道正中入海，哈哈哦，这个位置瞧得很好。好多民众摄影玩家到这边来卡位来拍照，就拍到了这个悬日，哇，真的好漂亮，感觉可以拍电影呢，

好，这一首名 N 首创作 N 曲的歌曲，收在将台湾很多地方的风景特色甚至产业拢下礼拜啊。哦，这今天跟他去报台湾地都赶快哈。好，5:22了，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已经满了哈、哦。这个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情状态哈、哦。然后在国三这边还是要留意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先前因为货车自撞哈、哦，除了事故车还要留意散落物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内。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哦，热人来配偶嘛是真好耍的，哦，配偶风景哈、哦，在那个无人沙滩上，看着那个燕鸥飞来飞去啊、哦，来陈鸿明的歌曲《观音顶之恋》。

哎，5:26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102.3公里哦，靠近嘎当的路肩，三台车停在这里，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是重点是因为有三台车停在国三南下102.3公里靠近嘎当的路肩，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二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状态。哦，教育部公布了今年度师铎奖得奖名单，在台东这边有两位教师获奖，其中有一位呢是服务在海端乡初来国小新武分校。这是分校的主任王李成云。这位主任呢在海端这边耕耘说已经20年了。那除了在课堂教学之外呢，他自掏腰包哦，他家里边有一个旧的杂货店，然后他就把这个旧的杂货店整理成为海端书屋，提供给小朋友课后阅读、课后辅导，还可以呢吃饭，在这边变成很多的孩子放学后温暖的依靠。那多年来呢，这位主任透过体育、阅读、识农教育来陪伴偏乡的孩子，也协助不少弱势孩子呢突破成长的困境，他呢更培育出台东县第一位以原住民身份拿下学测榜首的学生，哇，金高金高。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在 102.3 公里，靠近嘎当路肩要留意，有三台车停在这里哈。也在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啊，外侧路肩这边有货车自撞，还要注意事故散落物啊。台十四甲目前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是满场的状态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的话北上过五股在外三线，而竹北前外一线，以及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南下的话过内湖外一线以及内坜路段外一线都有施工。国一还有北上造桥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哈。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啊。而国三北上的高原路段外侧有工程，然后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南下土城前内二线有作业哈。还有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那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中兴路段外三线，以及龙井路段也在外三线有工程。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国二西行过大竹外一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一侧也要注意哈，还有蓬山隧道是在内一侧啊。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 Nice to meet you， 5:36啦，就借由古典打一下瞌睡虫啊。啊，不过今天也度过呢，哈，哈哈哈哈，啊，你把机会唔通拎起啊。

0: 手里，这些字我最最最最最最最求你。哦，愿意沟通不过是奢侈品。
1: 哦，来自杨永松，爱情需要翻译，只是不知道要哪边才能找到那个翻译机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嘎当路间沙呆车停在这里，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三还是有事故点，货车自撞占用在南下的 151.8 公里国院里外二线，那路间也要注意散落物，随即拜托拜托。再来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之前就已经满场了，所以不要再到五岭停车场来了，已经满出来满出来。好，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这边有油渍哦，路面有油渍，爱塞吉，这是在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今天迎来了大暑节气，夏天的节处节气还有分小暑跟大暑哈。你有吃不了吗？哦，这个大暑，你看暑气来到了最高点。所以哈，在这个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那个中暑哈，或者是热伤害的问题哦。好，所谓的热衰竭或热中暑，其实都是就是同样哦，都是属于这个热的伤害哈，只是程度不同。好，最轻微的就是会出疹，那个不亚哈。痱子，好，因为大量流汗造成汗腺阻塞，所以会有这种刺痒红疹，然后接下来就会发展成热痉挛，好，因为大量流汗把水分流失电解质，导致你的小腿手背这些部位肌肉是会出现抽筋的情况。可是哦，这是第二阶段，如果说身体没有办法让它透过流汗有效散热，接下来就有可能发展成热衰竭了哈。那热衰竭第三步，那更严重会变热中暑。热中暑就是你没有及时降温，核心温度一直升高超过40度，而且呢意识也会出现模糊哈，有改变这样的一个症状，就会危及生命，这已经到热中暑了哈。所以在热中暑前，其实身体有不同阶段的一个变化。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体要努力散热，因为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加快，血管也会扩张哈，因为要透过大量流汗把热散出去。这个时候会口渴，皮肤发热，甚至觉得脸部潮红。那这个时候只要及时补充水分，然后到阴凉或者空调的地方，大部分都可以恢复。但是如果你没有解决，还是一直在高温或者持续剧烈运动，也没有补充水分电解质，身体的散热能力就会慢慢的变弱，然后就会出现热衰竭哈。那热衰竭这时候流汗流很多，头痛头晕，甚至会有恶心想要呕吐的感觉哈，全身无力哦。这个时候体温已经是超过38度了哦，所以通常这种情况就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热散出去了，

一定要马上立即降温，否则接下来就是脑部会受到高温，核心温度再升高的话，调节体温的能力失去它的效能，那除了发高烧之外，还有可能出现了反应变慢，说话含糊，走路不稳，精神恍惚，这已经是真的已经是蛮严重了，再下去到热中暑已经超过40度了，意识混乱，而且那时候已经可能出现昏迷的状态了哈，所以呀，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这个夏天不会一下子的热嘎冻没掉，但它其实是有分阶段的哦。

哦，今天的天气哪会遐热？因为已经来到大暑节去了，请大家注意哦，那个热的伤害哦，千万要小心，要避免啊。好，接下来 Ricky 唱的这首歌叫《冰激凌的梦》。哦，天气热到哦，真的会做跟冰淇淋有关的梦，哇，在梦里边感觉会凉一点。

哦，以冰淇淋来说，冬天的冰淇淋更猛哈。然后以前不是都在表达说那个对对方的感情哈，按理来讲是就会把棉被冰淇淋提出来赢。不过有时候话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跟对方说你是我夏天的棉被，冬天的冰淇淋，啊那块我够难玩了呵。

哎呦，已经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院里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要注意一下外侧这边路面有油渍，塞及拜托。还有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满场了，半个多小时前。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7月31号在台南北门景仔角瓦盘盐田有这个光雕展要开幕了，这是今年度台南这边一箭双雕艺术季。好，北门这边有光雕展，然后盐雕展是8月1号在七股盐山要登场。七股盐山这边盐雕说有黑皮主题的这个盐雕打卡区，然后在景仔角盐田这边光雕展有所谓的盐田光影步道，哇，还有呢，在地有一位艺术家创作了货柜屋荧光图。

有时候是这样啊，虽然是夏天，但在七股岩山那边拍照起来，也可以把它说成哦，我在赏雪。如果角度抓得好的话，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喽。而台19线北上，在129.2公里西港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油渍哦。台14甲先前双向五岭停车场早就已经满场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线拦子掉落，还没有排除哦。还有花莲目前西堡大桥是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哈，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在清晨的时候，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哦。哦，今天已经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全台湾架杠行寒族来啊哈，真的烤番薯，新北、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花东有到36度哦，台北也有到34度哈。今天全台的高温34到36度左右，真的要特别注意哦。不过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8，台北市的北投、高雄苓雅区也都是超过30度哈，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8度左右啊。

哦，张韶涵《幸运之吻》，三白子的节奏真的好神奇，他有时候可以展现高度的幸福感，也可以展现非常深厚的迷离哦，取决于怎么去诠释哦。6:09，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一线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也是另外一种幸运。哎呦，说遇到你就像丢头菜一样。哎呀，那到底要不要兑奖啊？来，曾伟中的歌声丢头菜。

0: 哦，如果有人通知你你丢头彩你中奖了，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啊？真的是让人高兴，但是也要注意啊，要那个高兴之前要先判断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小心变成晴天霹雳哈。哦，等一下防诈骗单元跟大家提醒，6:13咯，国三刚通报不久，在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哈，那以及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啊，外侧车道路面有油渍哦，一定要小心哈，拜托，这个油渍怕会妨碍到行车安全，塞机哈。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看点微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镇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哦，今天家勋来跟大家提醒哈，坦白讲，家勋你应该都会对发票嘛？
2: 对，因为我会比较习惯用那种大家说手机载具，
0: 所以你是就是电子发票那
2: 一种，对，电子发票。哦，
0: 但我问一下你发票中奖运气好不好？
2: 不太好，所以我都不太会去对。而且我觉得有，就算有，我也不会去看。
0: 哦，你不会主动去？
2: 对，我不会主动去看
0: 了。哦，我虽然我跟你讲，我也是那个共顾一组的，几乎很难很难，最多大概好像有中到400块啦。
2: 哦，那蛮多的。
0: 那很久以前了哈。
2: 会不会我们录完这一集？
0: 我每次只要看到哦发票开奖，我还是很勤快去对。
2: 我想我们录完这一集应该就会中了吧。
0: 哦，那个还好，我早就不指望。但是连我这种哈，因为我就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我没有用载具，
2: 用纸本嘛，应该
0: 对，我用纸本。
2: 是，
0: 然后连我这有一天我的 mail 都收到一封啊，恭喜你中奖的云端发票。我心里想说，我又没有，
2: 乱枪打鸟、啊。
0: 对，哇，我就知道这一定是诈骗。
2: 对，
0: 但是听说有人真的因为这样被骗了，是吧？
2: 对，没错，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就讲到，因为现在每个人使用手机的习惯是非常多嘛，那像我们这种发票现在都改电子发票、云端发票，那当然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尤其是在只要开奖的那一个期间，就会很多的民众会收到这样的一个 email 说你中奖、那其实有的民众会想说啊，既然中奖要归户，他就依照这个网页的这个电子邮件里面的这个连结去点了那个

0: 个网页。那点那个网页呢，其实通常来讲，这个网页就是诈骗的网页，因为第一个，这个网页里面就会要求这个民众去输入所谓的信用卡的卡号跟信用卡的这个有效日期跟后面的那个那三码，我想大家都知道。
1: 可是我如果是中奖，为什么我还要信用卡卡号给对方？
0: 对，因为他的前提就是说，哎，你的这个中奖的这个这个钱准备要归户，所以你要到我们这个网页去做登记。
1: 那登记也只是把我的账号，你知道我账号。可是照也讲，我们在做那个所谓这个绑定的时候，
0: 对，
1: 你的账户什么相关资料都已经填写完毕了嘛？
0: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哦。其实真正你像财政部，他会他这种所谓的归户，然后我们在讲归户，其实是你本身就要自己去申请，你不是等到人家通知你去，
1: 他不会通知你。
0: 而且再来，今天他中奖的 email 来，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连结叫你去输入任何的资料。
1: 对，
0: 所以诈骗集团就看准了，就是说。欸、想要让塑造那种政府机关是便民的，我就做了一个网页，
1: 我来帮你，让你不用跑，你马上手指头按一按。
0: 对啊，其实输入信用卡卡号，那当下其实 我有问过几位被害人，曾经我有问过说，哎、欸，这个明明就是要叫你输入信用卡卡号啊，你怎么会去？
1: 他知道吗？他知道那是输入，
0: 他知道是输入是信用卡的页面、哦，因为大家有刷过卡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网页会输入那个卡号嘛。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被害人他会认为说他。当下知道是那个信用卡的卡号，但是有，但是这些被害人认为说归户的意思是说、哦，我钱可以入到我的信用卡的里面，
1: 哦、
0: 但是我这边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信用卡的工这个工具是消费，
1: 只能对，只能
0: 够跟我们那个存折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对，你只能付钱，
0: 对，我们
1: 他不可能，别人不可能把钱汇到你的信用卡，不可能，
0: 没错、
1: 哦，所以可能被骗的人他们会误以为信用卡
0: 那个是他的账号什么、啊，对，会有人这样误解，所以我跟这边人讲，甚至我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信用卡你只要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消费工具，就是你要，你消费就是要付的，就付出的嘛。你只有存折那个才是你钱可以汇进来，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1: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就一个塑胶货币嘛，它就是钱，
0: 对对对对，
1: 它就只能够花出去，
0: 哎、欸、对，
1: 但它没有别的功能，
0: 它没办法收钱，没办法收款呢、
1: 啊。哦，不然我在想说，当照理来讲，我如果真的中奖，你要那个通知我，然后你要把钱汇给我，那你就直接汇到我账户就好，为什么还要我信用卡？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问这些被害人，其实他们都以为说这个钱是可以入到他的信用卡的，
1: 嗯，
0: 比如下一期账单还是怎么这样之类的、其实是不一样，这是不行的、
1: 所以那请问一下，如果他真的输入了哈，他会要求他输入那个信用卡的卡号，
0: 对，
1: 还有什么吗？
0: 就是我们信用卡不是会有那个有效期限吗？
1: 对，
0: 哦，还有就是我们信用卡背面有那个末三码、
1: 哦、就是当我在网购的时候都要填这样资料、
0: 后面那末三码，
1: 因为他为了要扣款嘛，
0: 对，他要验证嘛，
1: 对对，所以如果不知情的人他就填了诈骗集团给他这个连结，就等于是被扣款的意思吗？
0: 对，被扣款了。
1: OK， 那这个是单一次的一次的扣款，还是说
0: 他
1: 资料
0: 他这个像我接下来讲这个案例是比较不一样，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是银行都是一次啦，就是说你一笔就一次扣款这样。
1: 对对。
0: 那这个被害人，尤其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案例，这个被害人，这个被害人刚好他刚好是给了十二次的这个验证嘛，就是我们刷卡不是都会有的会有 OTP 验证码回来，
1: 对，
0: 那这个被害人居然给了十二次，代表他刷了十二次
1: 啊。
0: 对，那你想他刷十二次，其实他的损失金额是蛮高的。
1: 问题是把这个案例讲一下好不好？他为什么会刷那么多次啊？
0: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在前上个月有一个就是工程师啦、喔、那当然他想说他难得中奖嘛、喔、那当然他就依照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想说他的信用卡可以就是做归户嘛，所以他就输入这样的一个号码。那当然后来为什么他会那么多次，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想说，哎、欸，怎么这个钱还没有进来，他想又再去点了一次，然后再去输入，
1: 又再重新输入一次，
0: 再输入，那当然他又被盗刷了一次
1: 啊。
0: 对，那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状况是他输入了两次之后，那后面他想说那他想说就要等了，等一下，然后等一下说、欸、会不会等一下就入账了。好，结果他在等的过程当中，他看到那个手机的这个简讯，又第三折第四折的 OTP 的验证码又进来，所以他想说啊，是不是这个网页在验证他的一个金流，还是验证他的这个发票这样的汇户的这种资讯，所以这一名工程师他就

0: 还是把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反正有 OTP 的，他全部又再输回去。
1: 可是这个是没有对方，没有诈骗集团没有跟他继续互动了。
0: 对，
1: 他自己纯粹就他自己的操作，
0: 他就自己去操作。他想说怎么都没有进来，然后想说，哎，那是不是我哪里又操作
1: 就是可能没有
0: 失败了？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
1: 哇，
0: 我觉得那个可能就跟我们之前在看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被害人可能就觉得他自己让自己心急，不是诈骗集团让他心。
1: 对，我本来以为是诈骗集团怂恿他，
0: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真的蛮特殊的，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很多种诈骗网银，大概你只要 OTP 验证码一次出去的时候就开始被盗刷。
1: 对，
0: 但是这名工程师他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们是推测他可能自己心急啦，他自己心急哦、喔。
1: 对，
0: 那就一直在操作，一直在操作，一直在操作。我想说我的钱怎么都还没有进来，然后就开始一直操作，一直操作。
1: 所以他就你看把验证码给了12次。
0: 对，后来他为什么会醒来？其实主要在于说是因为银行真的有打电话问他，就说啊，这个先生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1: 对对。
0: 啊，那个被害人讲说，我人就在台湾、啊。
1: 台湾。
0: 对啊，他说啊，我们现在发现你的交易都在这个
1: 海外啊。
0: 海外啊，那有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是被盗刷、哦？这时候被害人才醒过来。
1: 哇，所以像这一类的就是特别要注意在发票兑奖期间初期的时候，
0: 对，
1: 这一类诈骗的讯息会比较多
0: 比较多，
1: 然后大部分人点进去就是你会被就是那因为你传一次验证码给对方以后你就被一次扣一次款嘛，
0: 对、
1: 哦、那这个金额是有
0: 其实只要通常我们遇到这种被盗刷的这个、嗯、大概金额对诈骗来讲他们的金额大概都是三四万块，都是几万块、
1: 哦、
0: 这样出去。
1: 金额他也可以自己设定的，
0: 没有，应该说诈骗集团他盗刷他本身是有要买固定的商品。
1: 了解，
0: 对，他一定都是大概都是几万块。比如说我们很常见诈骗集团会盗刷被害人的这些信用卡、嗯、其实都是买什么游戏点数
1: 啊，
0: 或是买这种虚拟货币，
1: 那也是他拿来诈骗的。
0: 对，没有错，或是拿来做嚣张、啊、或是变现的，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了。
1: 好、哦、好，因为、哦、有时候见猎欣喜啦，像我这种万年都难得中一次搞不好，但好在实在是因为我没有变
0: 债券，你是用资本啦、
1: 啊、
0: 还好，
1: 对对 对, 對，所以我看就知道诈骗，所以我连点都没有点。
0: 对, 對, 對, 對, 對，但是对我们现在台湾民众来讲、嗯、其实大家都
1: 大家
0: 几乎都用云端发票，
1: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就是说这个你会接到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0: 对、哦，
1: 但你只要点进去发现它有一个连结，因为刚刚嘉勋特别讲了，财政部也说了不可能，我们没那个闲工夫，
0: 对，
1: 还叫你去帮你做什么。
0: 而且讲到这个我跟雅玲分享，有一天 我也是上个礼拜有接到这一则啊，我就是很好奇， 我不是说我被骗、
1: 哦、你有接到啊，
0: 我接到这个 email、哦、我就想要看看那个网页长怎样，我就真的点开，结果果然漏洞百出，财政部的证居然写错，他写成那个、哦正方形的正、
1: 啊、
0: 这一看我就知道这个就是、啊、这一定是诈骗，
1: 所以就是说你稍微仔细看一眼它就是有问题，山寨版的。
0: 对，没错啊，其实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嗯、其实真正如果你真的中奖，虽然说会有寄通知来、嗯、但是不会叫你去做，马上叫你点网页去做归户，而且也不会叫你输入信用卡这样的一个，
1: 最多就是通知你，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你都是要靠自己去
0: 做设定啦，你自己要去跟网页或是跟机关去设定一些归户的资讯，那个就不会透过网页了。
1: 哇，不要小看，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在忙哈、
0: 啊、对，
1: 然后又可能哦好高兴哦，
0: 对，想说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1: 关键关键，
0: 对对 对, 對，
1: 赶快操作一下，哎呀，就这样，你的钱就这样会出去了，
0: 就出去了，没错。
1: 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哦。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0: 谢谢雅玲。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的南下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而台74线西行8.4公里，靠近西屯一中内线之间呢、有帆布掉落了哈。再来，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这个也通报不久哦。而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把酒杯哈，今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油渍的情况，所以还有台14甲五岭停车场持续满场当中。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哦，这无私钱还得是你啊。其实不管是出入交通的安全，有时候不是只有号志灯，或者我们指望别人要遵守交通规则，真的要靠自己多看一眼，多留意一下，或者是遇到诈骗的时候也要靠自己多加留意啊。

6:30哦。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哦，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的内线有掉落物。而台19线呢，北上129.2公里，在西港路段外车道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8.4公里西屯一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了。

0: 有新的路况一档提供，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干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3: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啊，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业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2: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4: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2: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
5: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次的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让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2: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台65线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9.5公里哈，板桥二前务必留意路肩有小客车抛锚了，随即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2件三角锥让你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哈，以及台19线哦，务必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啊，随即啊路况哪些当播冲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是晴朗的天气，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离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哦，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65线北上9.5公里哈。板桥二前啊，务必留意路肩内，因为小客车抛锚刚刚停在这里哈。以及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一定爱注意哦。而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
5: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tal Doctor》。

哦，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坦白讲，今天天气这么热，不管是哪个地方冰淇淋都可以啦。想要冰淇淋就觉得比较降温一点呢。6:44，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哎，有一起自撞事故哦，在国三北上林边入口外线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到你家，台65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停在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肩要小心哈。而在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慎移。来，今天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好，在夏季里面暑气真的来到最高点，这个时候养生之道不要跟他捏都捏，不要直接较正，该避就要避了哈。古代人呢，在这个大暑节气会用萤火虫来做一个意象，你说萤火虫台湾不是4-5月就跑出来了吗哈？但他用萤火虫不是说叫你这个时候去观赏萤火虫，他你会注意萤火虫都在什么时间才出没，晚上就是没有太阳，就是叫大家呢，这个哈、哦、不要硬碰硬，能避就先避哈、哦。但是你说我们现代人生活作息，那我可能只有晚上才出没，不可能啊、哦。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虽然我们有人工环境，我们有空调，可是呢，在大暑节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外面哈、哦、有表面上的看得到这种中暑，但是冷气房里面也会中暑。

那个叫阴暑，一跨北地的暑气啦，就是因为真的很热嘛，然后你从外面进入到冷气的环境，那个内外的温差很大，还有你突然进入到比较冷的地方，那你毛孔收缩，热就被锁在里面了，那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冷气房里面适度温一点，喝一点温开水嘛，是没办法。还有在大暑节气到来，有一些像瓜果类啊，这时候莲藕啊以及仙草，哇，也是当地的时候，哦，仙草真的很适合在大暑节气，来使用啊。最近这几天有时候在正午的时候看到那个光线，然后强烈到让那个树影非常非常清楚，本来树影应该是模模糊糊的，但那个光线强烈到那个影子像工笔画画出来的，又跟你提醒在很炎热的状态下，有时候人会进入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那以前可以在大树底下好乘凉，不过现在在城市里边要吹到大树不容易，所以当然要注意，如果真的太热先进冷气房再说，但也要留意不要中了阴暑啦。

哦，来自舒米恩苏密云所演唱的《我想做个梦》。在正午的时候，你去看了外面的阳光，你真的有种快要做梦的感觉。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51了。哦，国一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务必留意外乙线哦，有铁制品让你加哈。塞吉拜托拜托，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哈。而国一先前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掉落，国三北上在林边入口自撞车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这里有小客车抛锚了。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哈。再来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哦。

哎，在这个夏天，很多人根本离不开冰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家里没冰箱，这样怎么办？哦，哦，那以前的人没冰箱，那夏天到来他们怎么办啊？在以前人工冷藏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大家有地窖啊，对吧？哦，那个地窖之好用，哦，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然后天然又环保，又不用耗费什么能源，哦，然后呢，最近这项古老智慧重新走入了现代生活。英国伦敦北部这边有一个花园，哦，算是一个农场照，哦，他们最近启用了第一座，在英国这边第一座叫地下冰箱，就是把传统地窖的原理跟现代的设计，而且它几乎用不到电力，它就可以提供稳定的储藏空间，哦，这是现在这个永续饮食跟节能减碳新的典范。这个地下冰箱虽然在伦敦启用，但是是荷兰发明家所设计的，看起来就像那个一半埋入地下的一个小型的圆顶屋，哦，那用土壤天然隔热特性，让内部全年维持8到15度，不用动用到任何的冷藏技术，哦，哇，那现在就说他们的实验效果非常好，未来说你说啊，我家里就那么点大，别拿欧地窖对吧，哦，不求家里边了，但是未来可能社区农园啊，学校公共空间也许是可以考虑的低碳储存方案，哦。

但已经6:58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64公里哈，过顶金系统外线铁制品掉落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而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间抛锚车的情况，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哦。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大暑节气到来，全台高温34到36，哇，真的要注意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哈。就算你有冷气房，你要注意这个温差太大哈。进冷气房里面喝一点温开水也是不错的啦哦。好，希望咱的朋友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另外，国三南下在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哈。台19线要特别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而原本台65线北上板桥二路间抛锚车情况已经排除了。另外，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帆布掉落也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箱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膏吼。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箱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线型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等待。
1: 嘿，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0: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1: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0: 啊！太扯了吧！
1: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最近这几天你出门的状态还有准备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上半天非常的热，下半天有可能下雨，所以穿着上呢务必要比较透气哦。当然伞带着是最好的。说到穿着要透气这件事情，怎样叫透气呢？有的时候心透，可能身体的感受也是透的。怎么说？昨天看到有日本的网友分享，他实在是不理解日本最近那么热，热到其他国家都在提醒说，如果要去日本旅游，一定要小心中暑。但这个日本网友发现他的儿子在大热天还穿长袖衬衫，一问之下，原来是班上女同学觉得他穿衬衫，然后把袖子卷到手肘的地方，看起来非常帅。所以爱水不怕流鼻水，为了爱情也不怕流汗。怎么穿都可以了，但是重点还是要以自己身体舒适度来做一个调整哦，不要为了打造心仪女生心目当中的完美形象，然后就面弄得自己非常的狼狈，汗流浃背，这样也可能没有那么好看吗？好了，那再讲回到台湾的天气哦，今天跟昨天差不多，差别只在于上半天的太阳有多大，以及下半天的雨有稍微比较小一些些哦。今天午后降雨的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山区，那因为吹偏南风，所以大台北偏南侧也有降雨的几率，反正伞带着就对了，因为大太阳的时候也是可以遮阳嘛。至于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6度，降雨几率10%到50%；中部25到36度，降雨几率20%到60%；南部26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30%；东部25到33度，降雨几率10%。紫外线指数从北到南，红到发紫，过量到危险等级。而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天礼拜四，来到我最不喜欢的日子了。为什么要有礼拜四呢？直接到礼拜五不是很好吗？昨天是星期三，在跟徐梅聊完之后要说再见的同时，不小心脱口而出说下周一见，把徐梅笑到整个人跪在播音室出不了这个门，然后我自己呢也笑到没有办法改口哦。事后呢，有这个听众朋友透过尽管台北 94.3 的粉丝专业私讯我说，天哪，没想到你这么想要放假。我想说，哈，这句话哪里怪怪的呢？难道我看起来很爱上班吗？后来这个听众朋友加码解释，他说呢，你其实应该是爱屋及乌啦，你喜欢的是 money， 但是要赚钱得透过工作，对不对？所以当然也要爱工作才可以啊。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非常对吼，为了好好的上班才能够好好的赚钱，才能够好好的花钱嘛。所以在他的推波助澜之下，我决定年底没有买机票，我只是报了一个团而已。这个团给他报下去之后，我相信我会好好的每一次在节目的尾声都说明天见。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间车道，本来说有三角锥掉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前50公尺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在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出口前的路肩，本来看到有车辆抛锚，这个状况已经没看到了。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开始车多喽。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警广。

然今天不是什么国际薯条日，也不是国际垃圾食物日，但今天就是应该要来吃一些油炸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大暑。不是只有大暑，反正小暑大暑这两个节气都可以让大家有很好的借口去买薯条来吃。但是其实以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这个节气呢吃太过油腻的东西不好吼，所以最好买回来之后呢大家一起来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肥肥不如众肥肥，对不对？有没有好奇到底小暑大暑有什么差别啊？好，就是温度上面的差别了。大代表非常，暑代表炎热，所以解释起来大暑就是非常炎热，一年当中最酷热的时间来了。因为温度高湿度高，所以不但容易中暑，也会觉得很烦很讨厌，不是疲惫就是心浮气躁食欲不振。所以咯，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大暑的养生要掌握养心、清热、祛湿还有防中暑这四大关键，然后呢善用三伏贴、伏茶跟穴位按摩，才能够安然的平稳的度过这个夏天。那中医所说的三伏天，其实就大概是每年的七到八月哦，就是我们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三伏天这个伏，其实代表就是阴气潜伏在我们的体内。那如果这个时候可以利用阳气最旺盛的时机来调理体质，就能够达到冬病夏治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夏天都会有三伏贴的疗程。那三伏贴这个贴呢，就是把有这个温热祛湿作用的中药做成药饼，就能够贴在特定的穴位，借由刺激经络来调整脏腑的功能，提升。

免疫力。那谁适合去做呢？过敏性鼻炎、气喘的人、手脚冰冷还有虚寒体质的人，或者是如果你容易反复感冒的，都可以参考三伏贴这样的一个疗程。但是到底你的体质适不适合接受三伏贴的治疗，最好还是由中医师评估哦。比方说像我觉得我就很应该来做一下三伏贴，但是问了我的中医师就他说你不适合。我想说哈，原来是这样吗？所以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判断吼。那不管你适不适合接受三伏贴，大暑这个节气最需要留意的就是不要中暑。那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中暑不是只有在户外的人会有吼，不管你在室内室外都有可能中暑的。如果你是室外活动的人，就有可能中阳暑，这个是长时间曝晒在大太阳底下吼，所以可能会有发烧、头晕、口渴、大量流汗或者是根本就不流汗，以及全身无力的症状。那在室内的人也有可能中阴暑的，这个就是因为室内室外温差太大导致的哦。你从热的要命的外面曝晒的环境突然进到冷气房，哇，或者是大量喝冰水，就会导致热邪没有办法顺利的散发，那你可能会有头痛、身体沉重、恶心、肠胃不适跟四肢酸软的情形。所以可以根据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来留意自己可能会中阴暑或阳暑哦，要特别的小心了。那关于这个节气的养生重点，因为夏季属火跟心是相对应的，所以养生的关键呢在于养心安神还有清热解暑，请大家要尽量的保持情绪稳定，心情平静，不要情绪起伏过大哦，要不然很伤心的。再来一定要补充足够的水分，但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一口气灌掉一杯水或一瓶水，应该是要少量多次补水哦，因为你一下子用灌的其实水是留不住的。那也不要因为热就一直很想吃冰的或喝冰的，这样会影响到肠胃的功能。以及可以适量的饮用茯茶，茯茶常见的配方有金银花、夏枯草、甘草、藿香、薄荷跟陈皮。那这个茯茶呢是有助于清热祛湿，只是这个中药方面的茶饮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如果说你是孕妇啦、慢性病患者，或者是你有在吃药的，都应该要问一下中医师，看这个茶会不会跟你原本的药物交互作用，或者是因为体质不合适反而没有喝出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再来饮食方面呢，瓜类在夏天是最棒的了，苦瓜、丝瓜、冬瓜，还有能够这个清热解毒的绿豆、薏仁跟莲子都很棒，不光是清热解毒，还能够利水消肿。还有不要吃太辛辣或油炸容易上火的东西哦，本来就已经很心浮气躁了，你这就是火上加油。那运动方面还是要的，很多人热到觉得天哪，我没有力气运动了怎么办呢？那你挑清晨或傍晚比较凉的时候出去，也不用跑，不用大流汗，你就快走或者是瑜伽、太极这样子轻中度的运动反而是最好的，主要是让身体微微的流汗，而不是大汗淋漓。如果流太多的汗，其实也很伤元气哦。

盛夏的花火来自 Leo Legend from 放浪一族。刚刚讲到了三伏贴嘛，就是每年的夏天中医诊所这里基本上都会推出的疗程，让大家可以冬病夏治。那有朋友刚刚听完就立刻又在粉丝专页的私讯问我说，那什么样的状况不适合三伏贴？这要问医生好不好？那如果是问我为什么不适合的话，我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很常反复感冒，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利用这个方式让自己不再感冒。还有我有过敏的问题啊，但我的过敏跟我反复感冒的状况可能不能够用三伏贴来做治疗或是让它更好，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做的原因。不能吗？不适合啦。那既然没有办法透过三伏贴去达到一个好的效果，那当然就不用去做啦。

在国道三号北上35.3公里是中和隧道前50公尺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来看一下国一现在的车流，现在南下方向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40到50，桃园到机场系统50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40，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不到60，桃园到林口低于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三重到台北不到30。汐五高架这边现在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公里之间。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不到50，那往北方向三鹰到树林不到60，中和到安坑不到4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那在国道二号这里的话，往东都有70-80起跳，往西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新北市的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的方向，还有三重的台一线高架桥往中校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都是车多。

1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喽。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灭火器的《Lie Z》，这一首歌过后就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红霞今天深夜生成的机会最高，不排除成台后同步发布海警，明后两天将通过巴士海峡，最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将对东半部以及南部地区带来显著降雨。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

0: 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验是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六人到案。
1: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三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0: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报，临近公司生产的苦茶油疑似苯偏皮超标，该批共生产5024罐，且2款产品已售出939罐。卫生局表示，即刻起停止产线及贩卖苦茶油产品。业者也已经主动通知下游下架回收。食药署则表示，此案与中联案无关，且原料也不一样，将协助检验5件抽样产品。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初步检验1到3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4: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3: 嗯，
4: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4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哈、哦，那么它的不同船批在4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它又没有验，所以它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5: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4: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3: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台南市安平区一对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骑车上路，行经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维金妮报道。
6: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仍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7: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6: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快乐是什么？
10: 安全就是快乐。
9: 嗯，让我们一起
11: 快乐安全行。

0: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1: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0: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1: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0: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1: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了，在国三北上35.3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前50公尺，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3号北上的44.3到44.2公里之间是过了树林，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国一南下11.4公里汐止系统前，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中间跟路间。国一南下26.5公里三重出口前的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在外侧看到猫咪在这里出没。

国一南下 11.4 公里汐止系统前占用在中间跟路间的货柜车、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哦。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要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新北市的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以及三重的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都是车多。

郑兴慈的歌声《无名花》。郑兴慈也是选秀比赛出身的歌手哦，他参加过华人星光大道，那特别感谢妈妈总是陪着他录音哦，就算时间很长也从来不喊累，所以他说妈妈是他的精神支柱。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献给妈妈的歌哦，在歌曲的头跟尾可能都有听到外语，这个外语就是印尼词，那唱的意思呢其实也融合在中文的歌词当中，就是愿你能健康，心中有盼望，愿你能平安，常伴在身旁。郑兴慈的妈妈从印尼嫁到台湾之后都没有回过娘家，一直到她因为参加选秀节目拿到了奖金，才有机会带妈妈再次踏上自己的故土哦。那她也很希望可以跟妈妈学会自己的母语印尼话，但是因为她说妈妈跟阿姨们讲话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她完全都跟不上哦。但是最基本的印尼话，比方说像我爱你，这个她是会的。今天就是郑兴慈的生日哦，祝他生日快乐。那当然接下来还有很多也是今天生日的歌手，不过有没有刚好今天生日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有的吧，对不对？祝福今天生日的人生日快乐，不是只有今天，而是每一天都要快乐，都要平安。在台64线往东的方向，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以及往东中和街国三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板桥二出口也加入车多的行列。而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周街，还有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也开始车多了。

0: 担任过不少选秀节目的评审，那因为讲评的风格是比较严谨跟直接的，所以一度被媒体称为是铁面判官。这位就是今天生日的伍思凯。听到这首歌曲《这边那边》，收录在2003年所发行的专辑《爱的钢琴手》，他凭着这张专辑拿下了第15届最佳国语男演唱人的奖项。在这一届的金曲奖上面，这个奖项可是哇高手云集，一起入围的还有陶喆、陈奕迅、王力宏跟周杰伦。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0了，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当然是连线中央气象署，交给预报员赖新国。Hello， 新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了。那今天各地就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也是要注意午后雷阵雨的情形，特别是在山区雨势较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啊，建议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山区、花都纵谷，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都补充水分。另外，现在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0: 在中线位置大概是在阿拉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26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持续朝着西北西，接近到巴士海峡，所以请大家要留意这个热带系统的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据 AI 给出的资料说，孙燕姿是华语歌坛第一个同时拥有新人奖跟歌后同衔的新加坡歌手。新人奖真的是让很多人觉得遗憾的、比方说像 Hebe 田馥甄，他就曾经被问过说最想要拿到什么奖项，他就说新人奖，因为只有那么一次机会嘛，歌手后面只要你入围就都有机会，但是新人奖只要错过一次就没有了吼。国道三号北上98.3公里，这边是宝山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4.3到44.2公里，在过了树林外侧的坑洞没有看到。台64线往东五股二出。

口要往国道方向的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疾病救护中哦，这个是小客车的驾驶身体不适，所以现场在进行紧急的处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景美到西洲，以及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都是车多。

0: Plus。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8.9公里，过永康的交流道有减速车道上有掉落物。